0: 交通广播。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0: FM 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到过江通道方面，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由于故障车占道，目前在主桥面到晋江南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另外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由于施工占道，在上桥口到南通开发区之间车多缓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提前减速避让，以次有序通过。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4: 妈妈，什么是颜色？
5: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4: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5: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4: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5: 那是绿色的味道。
4: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5: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4: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5: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4: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5: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6: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1: 哎，在家不做饭就来罐尾鱼，咱们一天三顿都可以到罐尾鱼好好的去打卡一下了啊。到了八连档，汉城东路还一直处于一个压车的状态啊。大学路由北往南，响山路由西往东，西三环由北往南都处在一个压车的状态。另外，你像这个黄河西路啊、城东快速路啊、北三环，然后这个南三环、解放路啊，都有不同程度的压车哦。今天的四条高架都有不同程度的压车了，是不是啊？啊，不是很好开啊，所以各位开车的话慢些，不要着急了啊。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买东西这个事儿啊。
0: 哦，
1: 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觉得什么东西必须得买个好东西？
0: 哦，买个贵的，
1: 得买个贵的，买个好的。
0: 不是说一定要追求极致性价比的，
1: 哎，但是有些东西确实得买个好的。
0: 嗯，
1: 这个东西他就买了好以后，他就确实值这个钱。
0: 嗯，
1: 对不对啊？虽然说有些朋友说，哎，不买贵的，消费降级。但是
0: 可以不买，但要买的话，有些东西要买好。
1: 真的得买个好的。
0: 嗯
1: 啊，哪些东西呢？那各位来列举一下，咱们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一个呢是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吧这一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
0: 嗯，
1: 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也能看得到。那今天虽然说没有抖音直播，但各位可以搜一下我们的微信号啊，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微信号就可以了啊。来，各位，什么东西必须得买好的，还得买贵的，这是啊。先看一下朋友说，龙今天咋没出个美食话题呢？
0: 哦，
1: 差评了，这个主要是我现在一聊吃的话题啊，保鲜都已经饿得都不行了。对，
0: 是的，朋友们
1: 眼冒金星了，我看他这是啊。
0: 不聊那个吃的话题都已经饿得不行了，
1: 对，
0: 再聊吃的人坚持不到九点钟。
1: 包这好不容易来一趟，不聊个美食话题真是啊，
0: 嗯、
1: 啊，饿他前胸贴后背的。
0: 下次的朋友们，我吃饱了再来。
1: 对，像个纸片一样。来，各位，什么东西必须得买好的，还得买贵的？
0: 嗯，
1: 贵还真有它贵的道理，各位再想看、
0: 哎、
1: 好不好啊？海口说，那个床上用品算不算？
0: 算。
1: 必须得买好的买贵的、嗯、他说毕竟人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嘛，
0: 没错，
1: 对吧？
0: 就是、
1: 啊、
0: 然后一个是要舒适吧、
1: 哎、
0: 亲肤，另外就我觉得枕头也很重要
1: 啊，枕头，
0: 嗯，
1: 对对对、
0: 嗯、
1: 我媳妇儿昨天刚买了那个就是挺火的那个什么雅朵的、那个、
0: 啊，对对，什么深睡枕、嗯、
1: 啊，深睡枕、
0: 嗯、
1: 啊，我昨天晚上睡这个对，确实深度睡眠了。
0: 深度啊，挺好是吧、
1: 啊？
0: 那个确实挺火的。
1: 对对对，各位你们可以入手试着看啊。
0: 嗯，
1: 他是前两天出去出差有事儿、
0: 嗯，
1: 睡了一下酒店。
0: 对，那个同款的是吧？他酒店里也在售这个。
1: 啊，回来就不行了，就这样。来，各位，什么东西必须得买好的，还得买贵的呢？
0: 嗯、
1: 啊，4898说有一个啊。
0: 啊。
1: 孩子穿的鞋子
0: 哦，是，
1: 对吧？
0: 尤其是你知道我家小朋友他第一双鞋的时候
1: 哦，
0: 可纠结了，
1: 是吧？
0: 我觉得哎呦，这孩子还不怎么走路，还不怎么利索呢
1: 啊！
0: 我一定要给他买特别舒服的鞋，
1: 对呀、
0: 啊，一定要就是帮助他那个什么，那时候还有学步鞋，
1: 对呀、啊，
0: 稳稳鞋，鞋就是，但我现在有点摆烂了
1: 啊，对，都行对吧？
0: 对，都行，就别挤脚就行。
1: 哎，孩子鞋子哈，
0: 嗯
1: 啊，什么东西必须得买好的，买贵的，
0: 嗯、
1: 你发现他虽然。贵呢，但它贵有贵的道理，
0: 哎，
1: 好不好？
0: 确实舒服 啊。
1: 来看一下瓶子说，宝准
0: 干什么？
1: 我跟你说，这个纵向追高啊，我劝你还是别想。
0: 那我横向得追不了高呀，
1: 太费劲了。
0: 嗯，
1: 但是横向呢，你不追高，但你可以横向发展。我跟你说，横向发展这个事儿，我们对你宝准是。极度有信心，
0: 那我极度有自信心、
1: 啊、
0: 我不需要你们对我有信心，
1: 真是。宝准现在还好了、
0: 嗯、
1: 他现在就是那个至少我们俩人坐台上我们俩能坐得下，他要是横向再发展啊，一会儿把我挤边边去了一会儿。真的，宝姐，我对你这方面
0: 你也有很有信心。我跟你说，等我瘦成一道
1: 啊，闪电的时候，
0: 不是那个很快2米多的闪电哈，
1: 4米多的闪电啊，真是，妈也太宽了，真的啊、嗯！来，最近有减肥计划吗？
0: 你这、
1: 啊、
0: 我瘦多少了？你看我每次搞活动的时候，
1: 哦、
0: 哎，那老铁都说，哎呀，
1: 瘦了。
0: 每次想说啊，你瘦了吗？
1: 我提了一个不该提的壶是吧？啊，相关朋友说，在解放路啊，也就是那个邮局的西马台店的那个位置啊，
0: 嗯，
1: 由北往南的方向有一个出租车和私家车发生了碰擦，
0: 嗯，
1: 占据了一股。

0: 车道，后面已经开始压车了，因为这边还在修路。
1: 哎呀，不是很严重，就抓紧啊，拍个照片就。
0: 对啊，
1: 离场吧，
0: 对对对，
1: 本来那个地方就堵，
0: 哎，不要影响到后面的通行啊。
1: 是，
0: 而且我特别好奇的是，今天的这个汉城东路到底咋回事？
1: 对，我也很好奇，
0: 它为什么今天会红到发紫啊，朋友？
1: 这平时也不太经常上榜吧？
0: 对啊，从云飞路到这什么路啊？这个看不清，
1: 襄王南路，
0: 襄王南路应该是啊。然后这是、
1: 那个地方，确实我的盲区，我不太了解那块。
0: 由东往西的方向，这是吧？应该是啊。啊，
1: 怎么了朋友们？
0: 对，这是怎么压车这么严重啊？谁知道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1: 嗯，
0: 什么东西贵有贵的道理，什么东西必须得买好的，必须得买贵的啊。
1: 嗯，
0: 就想和你拉呱说洗衣机啊，
1: 洗衣机
0: 必须得花钱买好的、啊、
1: 洗衣机，就是属于我觉得洗衣机冰箱这种、啊、属于在家里出力比较大的，
0: 每天都要用的，
1: 几乎就是夏天你每天都要用。
0: 对，
1: 嗯，而且就是我现在就是有点心动想买烘干机、
0: 啊、烘干机
1: 倒不是说让它多快的烘干、
0: 哦、
1: 而是我感觉它就是那个收集毛毛的那个
0: 啊、哦，
1: 就是
0: 任心动了，
1: 很治愈，感觉
0: 是吧？来，各位啊，什么东西必须得买个好的，还得买贵的，它贵啊，它有贵的道理。
1: 嗯，
0: 比如说香水啊，
1: 涉及到我俩知识盲区了。
0: 哎，香水，我前两天还看见有商场有很多的平替产品，
1: 对啊，
0: 我自己也买了一个。
1: 商场还有平替香水
0: 啊？对对对对，
1: 平替什么？洗发水的香味儿。
0: 对啊，我当然我是，就是跟我媳妇逛街的时候啊，我们100多才就能买3瓶呢，很小了很小了
1: 啊、哎。
0: 当然我们也没
1: 小样呀
0: 啊，对对对对、嗯、啊。然后那个香水，
1: 咱不太懂啊，什么
0: 前调、哦、
1: 后调、中调，然后
0: 对
1: 哪种更高级啊？什么果香、茶香什么香的
0: 啊、嗯？但你看啊，就是我去闻那个香片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香片啊，一般有时候比那个香水要好闻。
1: 嗯，
0: 就你要喷那个香水，可能也没那么好闻。
1: 嗯，
0: 他们告诉我说，因为那个香片一般都是尾调，就基本上所有的那个香水。基本上都尾调好闻，
1: 是，我是觉得就不管男生、哎、女生，你喷香水就是
0: 啊，
1: 咱就是适量，好吧？
0: 啊、
1: 你有的时候你从一个电梯，就是你，还有一些男士啊，朋友们，就是他、嗯、
0: 对对对
1: 他本身抽烟，他想用这个香水、
0: 啊、盖一下子，
1: 那个味道就、啊、别上头了。
0: 我觉得话都说到这儿，
1: 嗯，
0: 谁啊？
1: 我不知道。我就说我进到一个电梯里，有时候会闻到这种
0: 混合味道，
1: 对对对，这个人可能已经早就走了。
0: 对，混合的味道，这是、嗯、啊，这个咱们说床上用品的时候，我看到谢也说必须得买好买贵的啊，
1: 嗯，
0: 蚕丝被
1: 哦。我现在确实就蚕丝被，我觉得它很好的一点、
0: 哎、
1: 就是它真的是就是一年四季
0: 啊、哦，
1: 因为冬天有暖气啊，夏天开空调，就蚕丝被一床被就够了。我们
0: 对
1: 啊，
0: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蚕丝被到底好还是不好啊？
1: 好、嗯、呀，
0: 有人说这个用了蚕丝被啊、
1: 嗯，
0: 就特别的舒服，
1: 很轻盈，嗯、
0: 很轻盈，很舒服。
1: 对对对
0: 对，还有人说买蚕丝被也不舒服，
1: 嗯，
0: 因为天热的时候热，天冷的时候冷。
1: 啊、你不会啊？你这个天就是你开空调的话，
0: 啊、
1: 它是一个就是室温、就是，
0: 还挺舒服。
1: 对，还挺舒服的。
0: 夏天有地暖什么的，
1: 对
0: 啊，不，冬天有地暖啥的。
1: 冬天对你基本上你室温都在20多度吧，
0: 行行行，
1: 蚕丝被就正好。
0: 过两天就给安排上啊，朋友们啊，来说说看吧，就什么东西必须的得买好的，还得买贵的啊。嗯、这个嘉德说按摩椅。虽然说很多人都说这东西不好用哈，
1: 嗯，
0: 但是我天天也用个10来分钟。
1: 但那你要是买的话，就买个好的、
0: 哎，
1: 就不要买那种很鸡肋的，
0: 对
1: 什么只能按脚的、
0: 哎，
1: 或者只是个垫儿啊、
0: 哦，
1: 或者什么的，就是
0: 对也不方便。
1: 对
0: 对, 对，
1: 要么就不买，要么就买个好一点的。
0: 来，各位，您觉得什么东西贵有贵的道理啊？
1: 嗯，
0: 咱要么不买，要买就得买个贵的，买个好的啊。
1: 嗯，
0: 各位来想想看啊，新瓜朋友说，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好的了吧？热水器必须得买好的。
1: 哦，
0: 前段时间家里面装修才买的那个热水器是不是啊、
1: 哦？
0: 这个去我还咋不认识这个牌子？哦，他的意思是这个应该是每天都会用的东西，
1: 嗯，
0: 对不对啊？据说，哎呀妈呀，起晚了啊！
1: 嗯，
0: 我刚打开广播，
1: 你起的确实晚了。
0: 毛主任怎么来了？这是
1: 啊？
0: 嗯，哎呀，这个下次到底是个什么时候啊？
1: 啊，
0: 你知道我们这些听友啊，好久没有看毛主任直播了。
1: 嗯，
0: 哎呦，心里面都想得痒痒，都难受，真是。嗯、啊，
1: 再难受一会儿吧。再难受一会儿我就下播了。
0: 你躺平了，这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吧，什么东西必须的得买好的，还得买贵的。Uncle巴基说。救命的药啊、哦，必须买好的，而且要买贵的，怕它还不够好的，真是。
1: 嗯，
0: 哦，买有些朋友会买些药品做储存啊，基本的一些东西会储存用。
1: 药对、哎、对，不但不建议大家储的很多，
0: 哎、
1: 有一些药都是有保质期的。
0: 对，嘎嘎心说。

0: 说要买好的话，买那种餐具。
1: 嗯，
0: 餐具就是好的餐具啊，你用热水一冲就干净了
1: 啊，确实是
0: 都不沾油。
1: 之前我真没有这个概念，我觉得餐具不
0: 肯定会沾油吧，对不对？
1: 对啊，
0: 啊，
1: 哎，后来发现这个呢，
0: 哎，
1: 好的餐具啊
0: 不沾油，
1: 它真的不烫手，你知道
0: 是吧？
1: 就是很薄的那种瓷
0: 啊，
1: 真的很烫手，
0: 对，很神奇啊，
1: 而且它会用它会就是里面就没有那么光滑了
0: 哦，
1: 嗯，
0: 必须得买好的。你发现大家说的这些东西啊，基本上都是生活中每天都会用。特别高频会出现的东西啊，
1: 嗯，
0: 麦兜说，我给你推荐一个就是好东西啊，就是一定要花钱花多一点的钱买的，
1: 嗯，
0: 一定要买投影仪
1: 啊。
0: 比方你玩腻了电脑啦，看够了手机啦，
1: 嗯，
0: 闲没事你在家里面躺在沙发上或者躺床上也行，
1: 嗯，
0: 对吧？你喝个那个冰镇饮料，那种感觉你说不出来的舒服，真是。
1: 啊，就是投影，它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这个可能躺着坐着什么的，它都可以随意的去调这个角度。
0: 对，对，
1: 嗯，
0: 啊，那各位来说说看啊，什么东西必须得买好的，还得买贵的啊？
1: 嗯，
0: 然后你发现，即使买贵的，你发现它贵真的有贵的道理哦。对对对，是真的应该花那大价钱买它。这，哎呦喂，早就该买它了。
1: 嗯，
0: 啊，就跟它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各位来想想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好不好啊？那接下来咱们稍时的休息一下，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0: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徐州老表注意啦，
2: 2026徐州烧烤大会即将火热开烤，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5: 炭火烤串，鱼子冒油，卤串必有碰触火花，夏日很美感，带可可浪漫。
2: 2026徐州烧烤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晨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晨苑，横城封面作品143-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过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安全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小宝。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0: 哎，在家不做饭就来罐儿鱼，咱们一天三顿饭都可以到罐儿鱼好好的去打卡一下啊。目前从我们的监控大片上来看到的话呢，我们的一些路段呢已经发生了一些新的调整啊。
1: 哎，
0: 刚才说有什么汉城路压车啥的啊，
1: 下去了，
0: 下去了啊，没这么堵了啊。
1: 嗯，
0: 第一个呢是解放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在压车，另外呢像响山路由西往东，大学路由南往北，汉城东路啊由东往西，还有一个是三环南路，然后三环南路辅路，这应该是这个西三环转南三环。北往南的那一块儿啊，
1: 有北向南，
0: 对，也是出现了一个压车情况。另外呢，就是复兴南路由北往南的方向也有压车。另外还有这个，比方说长安大道啊、全新路啊，也有不同程度的压车。各位有最新路况呢，也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今天我们的开心点儿就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什么东西要么不买，
1: 嗯，
0: 买就得买好的，就得买贵的，贵它就有贵的道理。
1: 是的，
0: 各位来想想看哪些东西啊？这个4898说的是护肤品，毕竟年龄搁这儿了。
1: 我对护肤品的这个是这样的
0: 啊，
1: 我有一段时间会觉得
0: 啊、
1: 哎、无所谓，
0: 无所谓，
1: 差不多。
0: 嗯，
1: 然后突然用一个好东西，嗯
0: 啊，
1: 还是好的好，
0: 贵有贵的道理。
1: 贵的用时间长了觉得
0: 啊
1: 也就那样，要换成就是
0: 平价平替产品啊。
1: 过段时间，嗯，又用一个好的，
0: 贵有贵的道理，
1: 就是这个。
0: 如此循环，
1: 反复横跳，
0: 对，周而复始、
1: 啊、是就是女生，就是你，她不能突然开始研究这个化妆品，她就会钻进去、
0: 哦、对对对，
1: 看各种的测评，各种的怎么样，
0: 对，
1: 去关注、
0: 哦、
1: 过一段时间就是没有这个热情了。
0: 对，哟，这真好用，这是
1: 嗯、啊、对，我觉得每一种化妆品
0: 啊，
1: 就只有第一次上脸的时候她让我惊艳，
0: 是吧？啊、哦，龙粉第三名说宝说的对啊，现在呢如果说各位出现了事故以后呢，在12123的那个 APP 上面呢会有一个快处，就是快速处理，
1: 有快赔，对、
0: 嗯、而且的保险公司小程序呢也有快赔，
1: 嗯，
0: 如果说出现一些小的事故没有人伤、
1: 嗯、
0: 责任也比较明确的一个交通事故呢，咱们抓紧时间打个电话报个案，然后拍个照片上传完就可以走了。
1: 对，千万别堵路。
0: 对对对，因为后面的通行情况还比较复杂、
1: 嗯、
0: 有的朋友可能在比方说高架上可能一出现情况以后、
1: 嗯、
0: 然后一堵在那里，后面的好多车子都会堵得很长，
1: 是，而且很危险。
0: 对您
1: 本身也不安全、
0: 嗯、啊，所以呢咱们就是下来以后呢拍好照片，通过这些小程序 APP 啊快速处理，还非常的方便，好不好、
1: 嗯、
0: 啊，什么东西要么不买，要买必须买贵的，买好的。平哥说、
1: 嗯、
0: 家里面装修时候的那些小东西啊，
1: 哦，看着是小东西，其实有的时候很关键，
0: 对、
1: 嗯、
0: 必须的得用好的，
1: 嗯，
0: 不然后期挺麻烦的。
1: 对，
0: 比如说墙上的那个开关啊，
1: 嗯，
0: 插座啊，水龙头啊，花洒啊，洗脸盆啊，这些
1: 是
0: 对，你看着好像都小东西什么的啊。
1: 还有那个什么地漏，你知道吗？
0: 哎、
1: 你比如说装修的时候说，
0: 哎，对对对对，
1: 一个都好几百块钱。
0: 哦，有反臭是吧？
1: 是啊。
0: 哎，对对对，所以这些东西你看着简单，
1: 嗯，
0: 但买的话确实得买个好一点的、耐用的、长期好用的才行。
1: 然后你装修成本就滋滋滋，因为你到每个环节人都会说，你这得住几十年呐，你一定要买个好的。
0: 对对对啊、嗯，对对，无论多大的房子，心里面预算都是10万。装上。
1: 哎，
0: 不对，30万吗？这是
1: 30万，怎么还打不住？
0: 打不住，这是。来，各位，什么东西必须买好的，买贵的啊？青灯说：“哎呦啊，亲娘嘞，真是，今天保险来了。”
1: 哎呦。
0: 真是，来坐来坐，咱今天一定给你拉拉呱。
1: 关键旺旺带包瓜子来了，你。
0: 对，包神正最近都不上节目的啊，忙什么去了最近、啊？
1: 领导最近可亲力了，自己上节目。
0: 哦，领导亲力。
1: 啊。
0: 就是把你雪藏了最近。
1: 雪藏
0: 啊！
1: 我这个天我可太喜欢把我雪藏了。
0: 哦，不让你上节目也。
1: 多凉快啊！那么热的天。
0: 啊。那您催催您领导啥，再亲力亲力。下星期三得来哈。
1: 啊，让他们圈亲哈。
0: 对。这就有点难了，这次啊。
1: 嗯。
0: 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啊，什么东西必须的得买好的，还得买贵的啊。
1: 嗯。
0: 娃说，我想问一下，龙人这个男士的剃须刀是不是也得买贵的？
1: 哦。
0: 而且好用，他说咱也没有体验过。
1: 对，我也很好奇。
0: 说实话，我也没有买过，都是我媳妇给我买的。
1: 哎呦、
0: 嗯，真的。
1: 是吗？你也不知道多少钱是吗？
0: 不是。

0: 反正也挺好用，反正。
1: 哎呦，
0: 哎对 对，
1: 你是用手动的还是用电动？
0: 电动的。
1: 电动的。
0: 对。
1: 哦。
0: 手动那种就是我老是拉个溜子，反正。
1: 啊，就有的时候就送着另一半呀，或者送爸这个剃须刀的时候，
0: 对，
1: 你不知道他是真能用得上，还是就是有些人就是
0: 能用得上、啊。
1: 像我爸他就习惯用那种最简单的，你知道吧？
0: 哦。
1: 你让他用电动，他用不惯。
0: 能用得上，每天都用得上，人生。
1: 嗯。
0: 哦，来，各位，什么东西必须得买好的，还得买个贵的。
1: 嗯。
0: 贵它就有贵的道理，你真是。
1: 嗯，
0: 人又不是瞎贵，反正对吧？人真的好用啊。山雨晚风说有一个那个自动的扫地机器人
1: 啊，
0: 这个必须得、
1: 这个很好用。
0: 对对对对、嗯，前两年可能刚刚出来的时候，那个产品有的时候可能还不太方便。
1: 嗯，
0: 因为你要么给它倒水，
1: 要不你得给它接水，你还给它换水、
0: 哦。对，
1: 但现在可以自动上下水了。
0: 自动上下水啊，然后你还得给它去清洗它的那个抹布什么的哈，
1: 拖布什么的，
0: 拖布什么的，
1: 就是现在就是很那个智能了，哦、基本上
0: 对，
1: 你可能隔个半年的时候给它换一下，
0: 清理一下就行了，
1: 换一下拖布就行了。
0: 对对对对，它一个是自动扫地机器人，还有洗碗机可以买好的，
1: 嗯
0: 啊。还有他说如果没有跟长辈在一起生活的话，在家这两个神器的话真的还蛮幸福的。
1: 怎么说呢，就扫地机器人这个东西
0: 哎，
1: 一个是没有长辈、
0: 哎、
1: 一个是孩子不要太小，
0: 因
1: 为我的玩具机器人他真的跑不起来。
0: 你全部都得收一遍。
1: 对，就是我就每次用机器人的时候，现在累的不是就是机器人、累的是我给他从头到尾把他玩具全部收起来。要不他都出不了客厅。
0: 对，各位，什么东西必须得买个好的，还得买个贵的，贵就有贵的道理、
1: 嗯、
0: 好不好啊。妈说我爸过生日的时候呢，我给我爸买了一个那种就有口袋的非常小的那种
1: 啥
0: 啊、他说我也不知道买多少钱呢，我就觉得花个500块钱吧。
1: 有口袋，你说的是刚才说的
0: 剃须刀啊？
1: 剃须刀吗？
0: 剃须刀怎么会有口袋？
1: 对
0: 啊，
1: 然后、
0: 可能有的会有口袋是吧。他说我就觉得花个500块钱吧，我觉得可贵了。
1: 你说的是那种便携式的那种剃须刀吗？现在有很流行，就很小巧的，到哪都能随身带着。
0: 对。
1: 但我一直就很，就是纠结那个是不是它就是
0: 啊，
1: 不太能刮得干净。
0: 对，他说我一看好嘛，那不1-2000呢，这是啊。
1: 嗯。
0: 哦，对对对，你看着的东西都特别贵哈、啊。
1: 不是，他的意思还有那个1-2000的、
0: 啊。
1: 是的，是的。
0: 还有1-2000的。
1: 有那种大几千块钱的剃须刀。
0: 对对 对， 对。
1: 我坚决没必要。
0: 啊，对，反正都是剃胡的哈。
1: 嗯。
0: 一样的效果，反正、啊。但情绪价值就不一样了呀。
1: 啊。
0: 啊，对对对对。有时候那东西溢价不就是因为你买的那个人。
1: 这男生会因为就是女生送他一个非常贵的剃须刀、就觉得情绪价值给足了吗？
0: 没有。
1: 你会觉得没有必要是不是？
0: 他给我送那个剃须刀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以前那也能用，但是我觉得这也挺好用，用时间长确实挺好用。
1: 那你在那个发散、
0: 啊、
1: 那送你什么你会觉得
0: 啊
1: 很开心、
0: 啊、送我什么觉得很开心啊？
1: 送你什么样的礼物你觉得很开心？
0: 就是每个月工资不要上涨就挺开心的。
1: 我就知道你们得说这个。
0: 就挺开心的啊，对，咱也不是看着那个钱
1: 啊，
0: 对，主要是要有点掌控感。
1: 啊、你掌控一个月，掌控个千八百不就行了吗？
0: 啊、你说高了。
1: 好惨呀、
0: 啊！来，各位，什么东西必须得买好的还是买贵的哈？
1: 嗯、
0: 龙粉第三名说有个东西啊，和香珠，
1: 是洗衣服放的吗？
0: 哦，
1: 是那种洗衣凝珠吗？
0: 哦，
1: 我不知道哈。
0: 和香珠，哦，这是不是就是在是那个上留香的那种，是不是？
1: 手串啊，
0: 手串啊，
1: 啊、
0: 哦，
1: 对不起啊。
0: 啊、哦，而和香珠呢，一定得买好的，砍一刀上9.9块，19.9块的别带了啊。
1: 哦，
0: 串是吧？
1: 啊、串。
0: 对，那个几位名贵的香粉的成本远远高于这个价格、
1: 嗯，
0: 真不知道便宜的里面用的什么料，而且带在身上。
1: 嗯。
0: 上回我们说过，就是有一些那个手串，你看着很便宜啊，你就想买它带玩嘛，你想就戴段时间可能也不戴了。嗯的这种，
1: 对，
0: 但其实啊，你买了这种便宜的东西，你在身上以后，其实对身体的这个
1: 有东西
0: 反噬反而不好，
1: 辐射呢？
0: 对、
1: 嗯，
0: 它合成的啊，材料不好，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过敏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啊。所以、有些东西咱们要么不买，买就买个好的。
1: 嗯，
0: 对，那种便宜东西，咱看着是挺便宜的，但不买可能更好一点啊，好不好啊？来，各位，什么东西必须得买好的，也得买贵的呢？
1: 嗯，
0: 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马上回来了啊。

0: 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矿大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淮海西路从西向东方向徐一附院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三环南路从西向东方向，从北京南路辅路到珠江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7: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8: 徐州老表注意啦，
9: 2026徐州烧烤大会即将火热开烤，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8: 炭火烤串，五子冒油，卤串必有烹出火花，夏日氛围感在苛刻浪漫。
9: 2026徐州烧烤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7: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晨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台低密院墅天喜晨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1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欢乐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1: 哎，在家不做饭就来罐鱼，咱们一天三顿都会到罐鱼好好的去打卡一下啊。目前从我们的监控大屏上来看的话，大学路由南往北，全新路由北往南，响山路由西往东，南三环由西往东，解放路由南往北，黄河西路由南往北，这个都有不同程度的压车。另外你像这个北京路啊，还有这个苏堤路啊，车流量也不少。那各位有最新路况呢，也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啊，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什么东西要么不买，要买啊咱就得买个好的，买个贵的，真是啊。瓶子说，
0: 我看出来了
1: 啊，
0: 瓶子哥家里边没有什么不好的东西，
1: 都买好的是吧？
0: 对。
1: 他说：“你看家里面那个什么煤气灶啊，油烟机啊，锅碗瓢盆啊，菜刀啊，漏勺啊啥的，我跟你说，你都买个好的。”
0: 哦，
1: 毕竟媳妇儿下班回家她用得到，你知道吧？
0: 哎呦，
1: 俺又不用啊，都让媳妇儿用，反正。
0: 忍疼媳妇儿的方式就是给她买点好的灶具，
1: 厨具
0: 啊，厨具，
1: 买好的厨具，这是、太疼媳妇儿了，真的。
0: 真是、
1: 哎，是不是啊？
0: 真疼点儿上了你。
1: 哎呦喂，处处都体现那种关心，这是
0: 啊。
1: 哦，
0: 你这瓶子哥是不是那种特别会提供情绪价值的？
1: 哦，
0: 你媳妇儿，你看这我都给你买。
1: 对，
0: 买好的，
1: 哎，
0: 你这做出来饭更香。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您觉得什么东西值它贵？虽然贵，但它值这个钱。
0: 嗯，
1: 贵有贵的道理，好不好啊？咱再说，我来说一个东西，你们会觉得很虚，对不对？
0: 啊，
1: 花，
0: 鲜花，
1: 鲜花，
0: 鲜花买贵的。
1: 它我以前呢，我一直觉得买花就是浪费的吧？
0: 就它会谢嘛，过两天，
1: 或就放几天可能枯萎了。
0: 嗯，
1: 极度的浪费钱。
0: 嗯，
1: 感觉可以，可能我买花的这个钱，我买点什么实用的，或者买吃个饭也行，是不是？
0: 是。
1: 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个事儿哈，
0: 嗯，
1: 就花它也有便宜的，对吧？
0: 有十几块的，
1: 十来块的，也有好那千把块钱的，
0: 嗯，
1: 对不对？那什么样都有。但是你买这个花的时候，你把这个花送给别人的时候，
0: 嗯，
1: 你送出去的那一刻，那对方的情绪啊、心情啊，可能就远远的超过了这个花的价值
0: 啊、哦。
1: 这是我最近领悟到的。哦，
0: 你最近经历了什么，领悟的那么深刻？
1: 就是说你别觉得这个是花了什么钱，
0: 嗯，
1: 但是对方的情绪价值，
0: 嗯，
1: 是远远超过这个花的这个钱的。
0: 是的。
1: 哦。你给俺感受的，俺也悟了一会儿。
0: 一会儿就是，尤其是这个接到花的时候那一刻，
1: 哎，
0: 情绪价值就是得到了满足。
1: 对对对，
0: 同时呢，
1: 对，
0: 自拍一下发到朋友圈，
1: 哎，
0: 就得到了二次满足。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别的朋友再给你点个赞，
1: 哎，
0: 就是评论一下，
1: 哦，
0: 极大的满足。
1: 对，最好的满足就是直接给送到办公室，是吧，宝姐？
0: 一定要在上班人最多的时候送到办公室。
1: 哎，对对对，
0: 哎，
1: 不能说那下班点儿，大家都走了，
0: 都走了，你这是谁能看见呀？
1: 对，所有人都在的时候
0: 啊，
1: 再送。
0: 敲门，请问这是不是301啊？
1: 啊，是。
0: 哎，谁谁谁在不在呀？恨不得从大门口开始问。
1: 对对对，恨不得放个鞭炮进来。哎呀喂，来，回家你就开始念叨。
0: 哎呦，你看那么干什么呀？
1: 对，
0: 你
1: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啊，我做节目，朱姐没来，我就做节目啊。人就说了，说送花呀，就远超过这个花的价值。
0: 啊，这不是我说，这他说的哈。
1: 对，
0: 我也不知道这话有没有道理。
1: 宝姐，你回家你就这样念叨啊，你就这样念叨，这是啊。什么东西咱必须得买好的，还得买贵的。这东西它贵就有贵的道理，讲讲看为什么，好不好啊？来看一下大 C 说。买电动车以后幸福感就开始拉满了。
0: 那你就东市买，
1: 哎，
0: 买烤串，
1: 哎，
0: 西市买米线。
1: 啊，男士买炸串，
0: 北市买奶茶。
1: 他买了电动车以后啊，就感觉自己楼下拴了一匹马。
0: 我跟你说，电动车真的要买好的，
1: 是吧？
0: 我就爱骑那种就是有点电摩那种感觉。
1: 你怎么这个？你还分享出经验了？
0: 对，就是我是不爱骑那种电动自行车，你知道吗？
1: 哦，
0: 我觉得不是不稳的，
1: 喜欢买骑电摩，
0: 就不是就是那种大一点的，
1: 哦，
0: 就是那种车，我就觉得还更稳呢。
1: 哦，
0: 嗯，
1: 提高了你的幸福感，
0: 速度很快。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咱徐州的山也比较多哈，所以有的时候你看骑车什么的也挺方便的，市区啊停车也很方便，
0: 哎，
1: 对不
0: 对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来，各位说说看啊，什么东西必须得买个好的，还得买个贵的？它贵就有贵的道理，
0: 嗯，
1: 好不好啊？还有朋友说几米的投影仪，今天有这么多朋友推荐投影仪。

0: 呀。
1: 啊，
0: 哦，可以极大的提升幸福感啊。Mr. R 说舒服的枕头啊，这个有朋友推荐
1: 了，
0: 对吧？哎，M 说的是手持风扇。哦，
1: 现在的手持风扇挺高级的，
0: 挺高级的，
1: 那种可以充电，然后那个风速真的很大。
0: 哦，好像有时候它都没扇叶那种，
1: 嗯，
0: 是吧？
1: 是是是。
0: 而他买了一个200左右，真的还蛮好用的。
1: 嗯，
0: 哦，最近天比较热的时候，
1: 对，这真的是一个刚需。
0: 对对对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什么东西必须的得买个好的，还得买个贵的啊？
1: 嗯，
0: 人间慢半拍说那个宝马龙啊，花了钱也不一定有时候就非得有用啊。
1: 嗯，
0: 你比方说办个健身卡呀。
1: 买贵的，
0: 啊，
1: 那种5年的10年的，
0: 哎呀，冲进去了是不是？
1: 嗯，
0: 好多朋友可能开始健身，但有的人呢，可能提到健身呢，就随便提一下，
1: 哦，
0: 剩下的时间就可能已经是原地不动了。
1: 你动不动？
0: 我还是有点进步的，至少我可能是已经办卡了。
1: 你办卡了
0: 啊？
1: 你是不是？
0: 嗯，
1: 你应该清楚自己吃不了自闭的苦吧？
0: 啊，
1: 你办了卡，你也不会去的吧？
0: 对，我觉得就是心理上能够感觉到自己在瘦。
1: 不是，
0: 以前没办卡的时候呢，
1: 销售没跟你说吗？
0: 啊，
1: 光办卡不去也受不了了，
0: 是吗？心理上以前心理负担比较重，导致我的体重比较重。
1: 嗯，
0: 现在心理负担轻一些。
1: 哦，你是过劳肥是不是？
0: 对，办完以后就觉得自己瘦二两了。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在你看来，什么东西必须的得买个好的，得买个贵的，贵就有贵的道理，好不好啊？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马上回来了啊。

0: 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徐州老表注意啦！
2: 2026徐州烧烤大会即将火热开烤，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3: 炭火烤串，石子冒油，撸串啤酒碰出火花，夏日氛围感在此刻浪漫。
2: 2026徐州烧烤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5: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6: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浪安行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小宝。
0: 哎，今天咱们说这个买什么东西就得买贵的，买好的，它贵就有贵的道理，好不好啊？小宝说把那个花送到那个办公室啊，也得看是在哪里工作
1: 啊。怎么了？
0: 对，之前我是在医院工作的，我对象就把花给我送到医院去了，人家以为是来看病人。哎呀，
1: 这是你这是送到护士站，人觉得啊、哦，这是为了感谢护士送的。
0: 对，他说这个在骑电动车呢，东西南北逛一圈啊，好像在说我啊。他今天不喜欢开车，就喜欢骑电动车到处溜达。
1: 就是傍晚的时候，这个骑个电动车的小风还挺舒服的，
0: 挺舒服的啊。李希明说，人体工学椅
1: 啊、哦，这个真是对牛马人太熟了，
0: 夯爆了。他说我之前对这个东西吧，我嗤之以鼻。
1: 不就是个椅子吗？能有多舒服呀？
0: 对啊，怎么坐不是坐啊？真是。我后来发现人体工学椅原来可以这么舒服。
1: 我现在都在考虑换个椅子了，
0: 是
1: 腰老是不舒服
0: 啊。他说如果你是爱打游戏的，还是有个好椅子，或者比那个好键盘、好耳机可能更重要一点。
1: 嗯，
0: 坐着整个人就舒服，真是。
1: 嗯
0: 啊，止咳糖浆说的是呼吸机啊。
1: 哦，
0: 他之前打呼噜比较严重，
1: 打鼾可能比较严重。
0: 对对对对，
1: 出现那种呼吸暂停啊什么。
0: 对，他白天会容易就是很容易
1: 休息不好，
0: 不自觉的会睡着。
1: 嗯，
0: 对，自从用了呼吸机以后，整个人像洗尽铅华一样，回少年了一般，真是倍儿精神。他现在想想之前七八年真是浪费了，人生最好的年华光瞌睡。然后萎靡不振的哦，
1: 这说完这
0: 你说的我感觉
1: 挺种草的，
0: 对对对对，我觉得挺想买的这个啊。来，各位，什么东西必须买好的买贵的？新冠朋友说那个风扇灯不错，凉快，还带蓝牙音响的，他们家。
1: 这个你这跟我爸是一样的，就装修时候，
0: 对对对，
1: 你这个东西一定要有多功能，
0: 对，放音乐，
1: 然后家具恨不得能折叠，就那种。
0: 行，看看时间也不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安行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了，拜拜，
1: 拜拜。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大学路双向车道方向矿大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北京路从南向北方向铜山万达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三环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和平大道到解放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9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5: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3: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5: 新增曲谷花海、藏气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9: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

0: 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2: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徐州老表注意啦，
7: 2026徐州烧烤大会即将火热开烤，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6: 炭火烤串，鱼子冒油，卤串啤酒碰出火花，夏日氛围感在此刻浪漫。
7: 2026徐州烧烤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8: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9: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10: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9: 哎，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8: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9: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8: 怎么个意思？
9: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8: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9: 哎，
11: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9: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苏北地区各条高速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环形路段主要集中在过江通道中的苏东大桥段，目前往苏州方向，在上桥口到南通开发区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13: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4: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15: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4: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15: 这是为何？
14: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15: 啊，
16: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7: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

0: 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2: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0: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4: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0: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克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问题。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把李律师请进直播间。李律师你好。
1: 你好思达。
0: 那咱们来关注一下王女士想咨询您一个事儿哈。
1: 嗯。
0: 她是驾驶小型轿车正常直行，然后有一个外卖的骑手呢是闯红灯，还逆行撞击到了王女士车辆的右侧的车门，然后这个骑手呢是腿部骨折了，交警判定呢骑手是承担主责 70%， 王女士次责 30%。 那现在的一共损失是王女士车辆维修费是8600，骑手的医疗费和误工费是42000。想咨询一下李律师，对方是没有保险的电动自行车啊，对方是拒绝承担70%的修车费用，想问一下能不能起诉去追回这个车辆的维修款，然后次责的话需要赔付对方哪些费用呢？
1: 好，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能否起诉追回车辆维修款的问题。因为在这一起交通事故当中呢，它牵扯到一方是机动车，一方是非机动车。按照我们现行的这个司法规则，机动车的一方是没有办法通过诉讼的形式向非机动车一方主张赔偿的。这个可能和我们大众的认知稍微有一点差距。这个呢，是因为道交法有一个特殊的规定，道交法呢只是规定说非机动车一方有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但是并没有相应的规定说非机动车一方有过错，机动车一方可以向非机动车一方追偿的这样一个制度。所以说这个修车费用呢，如果说王女士购买了相应的车损险，可以向自己的保险公司理赔，然后由自己的保险公司再向这个外卖骑手进行代位追偿。这个是一个比较建议的一个途径，好吧？关于次责需要赔付对方哪些费用？虽然是次责，但是因为牵扯到是机动车、非机动车，所以说呢，首先在交强险范围内要无责全额赔付给对方。那么现在呢，对方的损失是一个医疗费、一个误工费42000元。那首先要看这个42000元怎么构成的，医疗费是否超过了18000元的限额？如果说没有超过的话，那个18000元的限额内要全额赔偿。赔偿给对方的，用交强
0: 险，交强险的一个无责赔付18000，然后就是
1: 误工呢，
0: 有个2000是吧？
1: 2000，误工这一块呢，它是属于这个死亡伤残赔偿项下的，它是有一个180000的限额，所以说呢，这个肯定是不超的，然后呢，如果说是医疗费超过了18000的部分，虽然说我们的次责承担30%，但是因为对方是非机动车，司法实践中呢，一般要求倾斜照顾10%，所以说要剩余的部分要赔偿对方40%。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好的，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李先生咨询一个事儿。李先生说呢，他是倒车出库没有观察到后方，撞到了步行的老人，老人呢轻微骨裂住院12天，然后交警部门认定呢是李先生全责，损失的金额呢，老人的医疗费是13800，护理费呢是4500，营养费呢是1800，合计呢是20100元。李先生车辆的车损呢是1200元。就咨询一下，也是关于交强险这一块，最多能赔付多少？超出保险赔付的部分，对方还索要了5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就精神损失费啊，是不是合法合理啊？
1: 好，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啊，交强险一个最高赔付额度的问题，这个呢分有责和无责两种情况。那在这个案例里面呢，李先生是全责，那这样的话呢，他的交强险最高赔付限额，你像医疗部分就是咱们大家所知道18000，然后财损部分就是2000元，对吧？那这里面呢，医疗费

0: 和营养费都是统一归于医疗项下的，
1: 嗯，
0: 护理费呢是属于我们刚才讲的伤残赔偿项下的，
1: 嗯，
0: 那么都是没有超过这个交强险的相应限额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20,100元的所有赔偿呢，都应当由李先生这个投保的交强险来进行赔付，
1: 嗯，
0: 关于这个老人主张的5000元精神损失，这个精神损失要看他是否构成伤残等级，
1: 嗯，
0: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轻微骨裂大概率是不够的，
1: 嗯，
0: 这种情况下李先生可以拒赔。
1: 嗯，
0: 但如果说对方经过司法鉴定之后构成了这个相应的伤残等级，
1: 有伤残了哈，
0: 哎，有伤残的情况下，是可以按照伤残等级来主张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嗯，
1: 那就是说得看他伤的后果，
0: 哎，对，这个是需要鉴定的。
1: 通过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不是说咱自己觉得这个受了伤害啊，
0: 哎，对对对，
1: 然后就可以找对方去索要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得经过司法鉴定之后，看看你这个所受的伤害，就是这个侵权人给你造成这个损害，
0: 哎，对对对，
1: 达到了什么样的后果啊？
0: 对对对，
1: 这后果足够严重，那么才可以向对方索要相应的这个损害抚慰金啊。
0: 哎，这个损害抚慰金呢和咱们这个伤残等级是直接挂钩的，大概大家可以通俗记一下，一级就是5000块钱这样一个标准。
1: 嗯，好的，好，继续来关注到，这位也是张先生咨询说，在雨天的时候，下雨天啊，他是超速行驶，是在快速路上，
0: 嗯，
1: 然后追尾了前方停放的一个因为故障没有放置安全警示标志的货车，两车严重受损。那这个张先生是肋骨挫伤，交警呢划分主次责，张先生呢是60%的责任，货车司机呢是40%的责任，损失的金额呢是自己修车呢修了28500，医疗费用呢是7200，货车维修呢是16300，总的财损加人损呢是52000元，就想咨询一下，那现在这个双方呢都有交强险和三者理赔的流程怎么走，对方货车司机拖延不配合定损应该如何处理呢？
0: 关于理赔流程这一块啊，双方各自呢来报保险，双方共同到场定进行一个定损，
1: 嗯，
0: 然后呢各自走理赔程序，
1: 嗯，
0: 这个东西呢实际上主要的是一个保险公司的一个责任，
1: 嗯，
0: 我们只要履行一个发生交通事故及时报警报保险的一个义务，
1: 嗯，
0: 相应的其他的流程应该由保险公司来履行。然后关于如果说对方货车司机不配合定损，那么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可以书面催告，
1: 嗯，
0: 然后申请交警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一个公估定损，
1: 嗯，
0: 凭公估定损报告
1: 啊，有公估公司是吧，
0: 哎，对，嗯，因为你不配合的情况下不能因为你不配合呢我的权益就没法得到实现，
1: 嗯
0: 啊，
1: 这个还是有这个三方机构的，
0: 哎，对的对的，
1: 嗯，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刘女士咨询一个事儿。刘女士说呢，她是骑电动车接送小孩，被一个小轿车违规右转撞倒了啊！我理解了，他是直行啊，
0: 嗯，
1: 因为
0: 从表
1: 咱们都知道，对，因为他提到一个违规右转嘛，
0: 嗯，
1: 咱们都知道，在无灯控的路口，就无右转的灯控路口呢，你机动车右转弯的这个前提条件是一定要让行直行的非机动车，
0: 哎，
1: 这是必须要让行
0: 的。你
1: 的
0: 路权是劣于对方的，对方路权也优于你，所以说你要先让对方先行。
1: 是你有一个注意安全的义务，
0: 哎，
1: 以及让行的义务啊。
0: 对对对，
1: 如果在这个时候，咱们就说一直提醒各位，通过我们这档交通节目，你右转弯机动车千万不要跟非机动车抢行。首先，它的路权是比你大，
0: 哎，
1: 另外一个呢，你一旦跟他刮蹭，造成的就对方人伤，是吧？啊，他肯定要摔倒。这个，那一摔倒之后，你说这个天轻的是擦破皮，重的就是骨折，对吧？那所以说呢，提醒各位，你开车的时候右转弯一定要做一个停车礼让的动作。有朋友说可能会耽误一下，那哪怕要停住，你看一下后视镜，嗯，没有车你再过，
0: 对对对对，
1: 是吧？嗯。这个造成的后果呢，就是孩子轻微擦伤了啊，刘女士的手腕韧带撕裂，休养2月。这个肇事司机是逃逸了啊，然后第二天才投案的。嗯，现在是医药费是5600元，电动车的维修费是1200元，两个月的误工费呢合计是9000元，总计呢是15800元。就想咨询一下，这个肇事司机逃逸是不是全责？其实这个事故本身就应该是他全责，对吧？如果右转弯把人直行的电动车给撞倒了啊。嗯，
0: 加上对方逃逸呢，造成这个交通事故无法查明，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推定肇事方
1: 是推定全责，
0: 嗯，啊，对。
1: 除了常规赔偿之外，能否额外主张逃逸相应的赔偿？对方拒不赔钱，应该怎么执行啊？那
0: 关于这个问题啊，
1: 嗯，
0: 逃逸是没有什么额外的相应惩罚性的赔偿的，
1: 嗯，
0: 因为逃逸本身已经给他定了一个全责，相当于对他的行为已经做出了一个负面的评价，
1: 嗯，
0: 所以说
1: 那就是除了行政处罚方面呢，可能对他处以驾驶证记6分，
0: 哎，对对对，
1: 或者说呢，处罚500到1000元的这个罚款，又或者呢拘留5到10日的一个行政拘留，
0: 嗯嗯，
1: 其他的话呢，这个其实是和刘女士无关，这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针对于这个肇事司机对他做出
0: 的
1: 一个行政处罚。

0: 并没有一个额外的民事赔偿的项目。
1: 他罚了1000块钱，不是赔给刘律师。
0: 对的，对的。
1: 所以就说，如果对方拒不赔钱，怎么执行呢？
0: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案例里面，还是和刚才讲的，他所有的损失还是没有超过交强险的限额的。
1: 嗯，
0: 对方拒不赔钱，如果说他投保了交强险，我们可以向对方的保险公司来主张这一块赔偿。
1: 嗯，
0: 目前这个实践中呢，保险公司对于交强险这一部分理赔，一般来讲还是都比较高效的。
1: 嗯，
0: 所以说呢，第一点呢，我们先上对方保险公司主张。如果说对方保险公司也不配合的话，那就只能是走司法程序，将肇事方以及他的投保的保险公司一并起诉到司法机关。
1: 嗯，
0: 由司法机关判决后申请强制执行。
1: 啊，那就是说这个还得要靠诉讼，如果对方拒不赔的话啊。
0: 啊，对，但是这个概率呢，应该是比较小的。
1: 嗯，
0: 保险公司来讲，在交强险这一块
1: 是就能来覆盖嘛，这个费用、
0: 因为是正好是交强险限额内的。
1: 好，那主要还有一个是误工损失是吧？
0: 误工损失它也是交强险范围内的。
1: 嗯，也可以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
2: 二手不好，
3: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4: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5: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6: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7: 二手好，
8: 二手不好，
9: 二手好，
10: 二手不好。
11: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1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3: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4: 戒掉尼古丁，
15: 生活更安心。
16: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9: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7: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4: 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5: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26: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27: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28: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克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李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陈先生想咨询您一个事儿啊。
0: 好的。
1: 他是说

0: 驾驶面包车拉货和对面占道超车的 SUV 发生了一个正面相撞，两车都报废了啊，那这个事故量比较大了，两车都报废。
1: 因为它是占道超车，这个行为还挺比较恶劣，
0: 车速还比较快应该是。然后陈先生车辆的货物全损啊，他说了全部损毁嘛，全损。那么交警判定是 SUV 车主全责，那毫无疑问呢，是吧？占道超车是毫无疑问。
1: 对的。
0: 面包车的残值，当时陈先生说他这个车的残值就是3000块钱，估计通过一个评估。购车的折价损失呢是41000元，车载货物的价值呢是12600元，总计损失是53600元。李律师，他说购车折价损失41000，可能很多朋友没听懂，就是说他现在车3000块钱，但他能当一个40000多块钱的车用，是吧？然后他能靠这个车去营运，是吧？你现在给他车搞报废了，那这个车呢就没法开了，没法开他就没法挣钱了，那他要购置一个新车他又得花这40000多块钱，
1: 对，是的，
0: 是吧？嗯，是这么一个概念，大家能听懂吗？不是说是好像你撞坏我车怎么3000又还有41000，对吧？跟大家解释一下，
1: 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0: 对，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1: 嗯，
0: 然后呢，现在对方保险只赔付车辆，拒绝赔偿车载货物损失啊，起诉需要准备哪些证据？货物损失法院是不是支持？他只赔付车辆，我估计可能是只赔付这个残值，应该是。
1: 这个肯定是没有依据的。
0: 嗯，
1: 因为首先呢，它都属于一个直接经济损失的范畴，直接经济损失范畴，保险公司是没有理由拒赔的。那么你如果说起诉的话，需要准备哪些证据呢？我们常规一点来讲，就是事故认定书、车辆报废的一个定损报告、购车的一个凭证，包括你货物采购的一个单据和出库单、现场的照片，包括一个保险公司的这个拒赔的回执。这样的话呢，就构成了一个基本的一个起诉的一个证据链条。
0: 嗯，那我就说，这个车辆的话呢，实际上咱们就是它是营运的这个车辆，你给人造成了这个吃饭的家务事儿的，你给人对吧？给人砸了火，所以说你得赔人家啊。这不一样啊，这不一样。
1: 哎，两个概念，一个是直接经济损失，一个是间接经济损失。
0: 嗯，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周女士咨询的。周女士说呢，她是停好车之后开门，然后对方后边驶来一个电动车撞上车门，就那估计那是小电动车啊。
1: 嗯嗯嗯。
0: 然后电动车车主牙齿是磕碰断裂了，然后交警判定的是周女士开门没有尽到观察义务，是负全责，这毫无疑问是开门杀。
1: 哎，开门杀。
0: 啊，你停车不管怎么说，你要注意，你的注意义务是大于一切的啊。
1: 对，
0: 你不能说是随便我想怎么开我就怎么开。
1: 哎，对对对，
0: 是吧？
1: 这个，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
0: 对，我们一般来讲呢，有两种开门的方式，咱们再来以这个展开来说一下。
1: 嗯嗯。
0: 一种呢是大家想想看，咱们车靠边，咱们中国是这个左舵车，
1: 左舵车
0: 啊，然后靠右通行的一个国家啊，咱们现行的道交法啊。那么大家会用什么手呢？会用一个左侧的手打开你右侧的车门，然后你回头看一下，这就形成一个习惯了。
1: 嗯，
0: 我现在每天都告诉我闺女，我说你开门你注意点，那小孩嘛是吧，
1: 对对对，
0: 小学生，我说你开门你注意点，你用左手去开车门，因为他一般都坐在我后面，就是坐在右后门
1: 啊。
0: 我说你用左手开车门，他就养成一个习惯，因为你左手你一带着身子一转过去的时候，你脸不自然的就会回头看一下，
1: 哎，对的，
0: 是吧？然后我说你先开一个缝，先看看后面有没有车，因为很多这种交通事故都是发生在接送小孩学校门口，小孩开门，
1: 对对对对，
0: 他根本就没有意识，一推，而且这个门开的幅度特别大，
1: 嗯嗯，
0: 就非常容易把正常人骑行的这个电动车或者步行的行人给碰到，
1: 嗯嗯，
0: 是吧？如果说是这个速度慢还好，速度快的话就很容易造成这个人伤啊，甚至于出现过亡人事故啊，这个非常非常的要作为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技能，对，一个习惯啊。特别是要告诉咱们自己家小朋友啊，
1: 对的对的。
0: 那现在就是说，对方补牙的治疗费是11200，电动车的维修费是800，合计呢是12000元啊，12000元。咨询一下，李尊科律师说是牙齿修复是属于美容还是医疗费用？然后保险公司现在是以补牙费用过高拒赔了，怎么样去维权呢？
1: 第一个问题啊，牙齿修复到底属于美容和医疗，不能一概而论。但是从我们这个案例来看，它是牙齿断裂之后的一个修复，应该是属于医疗费用范畴的，属于交强险的一个理赔范围。那么保险公司以补牙费用过高为由拒赔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建议呢，就是说要求保险公司出具书面的一个拒赔回执，然后提供我们正规的医院病历、收费清单进行一个协商。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可以考虑到消协部门进行一个投诉处理。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那只能是通过法院来起诉，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嗯，行，那咱们就继续来关注下一个问题。吴先生咨询说是他酒后是低速骑行电三轮，被一个小

0: 型轿车闯红灯撞击，三轮车是全损，吴先生颅脑轻微损伤。交警认定轿车司机主责80%，吴先生酒驾次责20%，啊，给他撇了点责任啊，喝酒了。
1: 对的。
0: 那损失金额呢？现在医疗费16500，三轮车是9800，合计26300。就是想问一下，这个自身酒驾会影响保险理赔吗？对方能否以我酒驾为由全额拒赔财损呢？啊，这是两个事儿，也是。
1: 这个里面我们关注一下。这个酒驾一方并非是机动车驾驶员，而是说非机动车一方的驾驶员，而且他这个酒驾的行为已经在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中对他进行了一个评价，给了他一个20%的一个次责，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不影响理赔的，对方的保险公司也没有权利以我方酒驾为由全额拒赔财产损失，仍然按照正常的一个保险理赔的流程进行赔付。如果说、
0: 这个、不影响啊，
1: 如果说你是机动车一方驾驶员酒驾，那么的话呢，交强险部分仍然要赔偿，但是商业险部分保险公司是有权拒赔的。所以但是这个案例里面，酒驾的一方是驾驶非机动车一方，而不是机动车一方，所以说还是稍微有点差别的。
0: 好的，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郑女士咨询这个事儿。郑女士说呢，她是在高架匝道上啊，她正常行驶，后方车辆没有保持安全距离，产生了一个连环追尾，三车相撞。郑女士车辆的尾部严重变形，颈部软组织损伤，请假休养3周，后车司机只购买了交强险，没有商业三车险。这个损失金额是车辆维修14700元，医疗费加误工费是6300元，合计是21000元。咨询的问题是，交强险财损的上限是2000元，那么剩下这10000多块钱修车费，对方无力一次性支付，能否签订分期的赔偿协议呢？
1: 这个签订分期的赔偿协议是你对自己的一个权利的处分。如果说对方实在没有能力一次性支付，我们也建议通过这种方式呢，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一个平衡。这个是你对自身权利义务的处分，法律没有禁止说不允许你签订分期的一个赔偿协议。在这个案例里面，我们也是建议根据对方的实际情况签订一个可行的分期赔偿协议。你否则你过高的一个要求，对方无法实际履行，对这个受损方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0: 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说你如果他不赔的话，你可能还是要通过这个民事诉讼啊，去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因为很多时候他具备偿还能力或者有偿还意愿的，那这是不签也可以，是吧？啊，你给打电话，你说我
1: 和协商会嘛，
0: 对吧？在沟通，
1: 金额也不高嘛，
0: 对
1: 吧？对，
0: 在沟通，在交流啊，在协商啊。比如说咱们约定一个月哈，你给我多少钱？咱们之前有朋友咨询呢，当时还是我们那个节目也是介入到这个事故的处理当中啊。就约定是一个月赔付1500元，最后呢是分一年嘛，把18000元偿付。哎，那个外卖小哥人家就很守信用，一年就把他赔完了。
1: 对。
0: 但是如果他不给，你说给一个月之后就不给了，你说再看这个你所谓签的这些内容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你只能靠诉讼。好，那继续来关注到，高先生咨询说是他驾驶车辆直行，右侧他车辆右侧有一个农用三轮车。没有礼让，直接横穿马路，发生了碰撞。三轮车的驾驶员的腿部是粉碎性骨折，交警定责呢是双方同责，各占50%。现在这个损失金额呢是三轮车司机各类医疗伤残，预估是85000元。高先生车辆维修呢是11400元，总损失呢是96400元。就想咨询一下，那同等责任下赔偿金额如何互相抵扣？然后对方提出的伤残赔偿金30000元，标准是不是符合当地的法律规定呢？
1: 那么在这个交通案例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双方都是机动车，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不建议进行一个赔偿金额的所谓的相互抵扣的，应当由各自的保险公司对各方进行赔付，而并不是说大家所通俗理解的各50%，各打50大板，各处理各的就可以了，所以说不存在一个相互抵扣的问题，由各自的保险公司对对方进行赔付即可。那关于这个伤残赔偿金标准是否过高，还是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还是一切以鉴定为准。鉴定出来的伤残等级直接决定了具体的伤残赔偿金的一个赔付数额，这个呢都是有法定的明确数额的，并不是说一方随意主张，或者说我认为过高了就高了，认为低了就低了，这个都是有相应的明确的标准的，好吧？
0: 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7: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8: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9: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8: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9: 这是为何？
8: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10: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7: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3: 我觉得二手不好。
1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2: 二手好，
13: 二手不好。
12: 二手好，
13: 二手不好。
12: 我们问老师去。
1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3: 戒掉尼古丁，
15: 生活更安心。
1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7: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

0: 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单。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6: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咱们来关注一下徐女士咨询的一个事儿啊。他说是在借用公交车道超车的时候和正常行驶的公交车发生了刮蹭，公交车呢车身划痕，然后车上有一名乘客是摔倒了，扭伤了腰部。
7: 嗯，
6: 那交警认定徐女士全责，现在呢损失是公交车维修3600元，公交车车损不重啊，打车。
7: 嗯，一个划痕嘛。
6: 对，乘客的医疗费、误工费是7900，总计呢是11500，然后公交车现在是停运了，要修复，那产生营运损失2000元，保险公司是不是赔付？然后乘客单独起诉，我个人应该如何应诉？
7: 嗯，首先第一个问题，关于这个停运损失这一块，正常来讲，我们一般的商业险中是不包含这个停运损失的，除非你购买了专门的特殊的险种，那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赔付，因为这个营运损失呢属于一个间接的损失，正常的商业险包括三者险。都不包含这个赔偿项目，所以说如果说你没有购买这个专门的特殊险种，那么保险公司恐怕是不赔付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说乘客单独起诉这个徐女士个人呢，徐女士应当向法院申请追加自己的保险公司为共同被告，并且呢要求在保险公司赔这个理赔范围内优先先行赔付，是这样一个问题。
6: 嗯，这个是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

菜原味，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

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68-8909，400-868-8909。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

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68-8909，400-868-8909。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0: 祝您参与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4: 7月28号 ，FM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2: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4: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有2处施工缓行的路段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分别是在 G15 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过如皋出口1公里左右，以及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路段，由于道路施工占道，现场是车多环行。另外，磁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在上桥口到南通开发区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周听再见。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10: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一段旋律闯进了耳朵。今天的开场曲，后弦，单车恋人。

当轻快甜美的吉他前奏缓缓的流淌，清爽的青春旋律瞬间就揉开了所有的沉闷，满是少年独有的纯粹心动，温柔包裹此刻所有的心绪。流转完清甜的旋律，那换一段带着淡淡怅然的女声叙事，刘若英，听说。

文然舒缓的曲调藏着成年人内敛的情绪，一字一句都是时光沉淀之后的释然，温柔的抚平心底的起伏。绵长的抒情过后，伍佰充满故事感的摇滚民谣持续的登场，再度重相逢。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平凡治愈的旋律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温柔的诉说世间普通人的温暖和坚守。那褪去沉静的厚重，王菲空灵慵懒的嗓音在缓缓的响起，浮躁。

飘飘舒缓的曲调消解所有的焦虑，给思绪留出一段放空的时间。那安静的放空之后，品冠温柔细腻的声线在缓缓的袭来，哄我入睡。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10: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浓郁复古的 R&B 曲风婉转绵长，转音也是丝滑的，那满是怀旧的氛围感，把旧时光里难忘的回忆悉数的翻涌。陶喆，忘不了。

SHE 一眼万年，明亮鲜活的节奏可以自带阳光的气息，接下来的这个是满对生活的美好憧憬，房东的猫 New Boy。

戴佩妮新的瑞拉，灵动随性的摇滚松弛又自在，那洒脱的唱腔也在诉说不被定义的自我，肆意的舒展独属于自己的姿态。随性洒脱过后呢，轻快治愈的流行小调要接上了，甜软的旋律裹着直白热烈的心意。黄平原，爱你爱你。

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即将到站，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王心凌翘翘版，清爽的旋律定格夏日独有的浪漫和心动。我们下次再见喽。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

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688909，4008688909。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68-8909，400-868-8909。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

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一块钱啊，我跟您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

0: 祝您参与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4: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2: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4: 新村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过江通道中，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在上桥口到江阴北附近，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在董邦枢纽路段车流量大，车多换行。另外G150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过如皋出口1公里左右，由于道路施工占用了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现场是车多环行，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1: 谁等你回家？
10: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位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每年夏天呢，身边都有一些人感觉到身体特别的不舒服，不是中暑，是空调病。症状呢，就是早上起来嗓子干，鼻子塞，到了单位之后呢，开了空调更难受，下午呢开始头疼，肩膀疼，晚上回到家呢，虽然说这个身体不舒服，但是家人可能怕热，又要开空调，整个人都是很懒散的感觉，睡觉呢也休息不过来，整个人呢就是越睡越累。很多人呢可能都忽视了空调病啊，都觉得这应该没什么，是不是过了这个季节就好了，或者说呢，是不是大家到了夏天都有一些不舒服的这种症状，其实并不是，空调比室外更容易让人生病，这个呢是一个反常识，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了解一下。今天呢我们就跟各位来分享一下，那夏天怎么样才能让自己在空调下舒适的度过，不至于得病呢？先说一个结论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这样做过，就是空调的温度不低于26度，室内外的温差不超过8度，这是最基础的，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条。很多人一进房间就把空调调到了22度，觉得够凉才舒适，但是室外的温差已经超过了8度以上，身体呢就要不断的调节，免疫力呢自然也会下降。黄金的温度是26度，26度不是随便说的一个数字，这个温度下人体感觉凉爽但不会冷，空调耗电量呢也是相对比较低的，室内外的温差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身体呢不用频繁的去切换模式。你可以这样做，就是到家呢开空调直接设定26度，风速自动，如果觉得不够凉，先检查一下是不是这个有没有窗户没有关上是不是这个风速调的不是很合适，那么也可以适当的把温度先调低然后再提高也可以。睡觉的时候呢，建议可以往上调个一度，调到27度，或者说开启睡眠模式，半夜体温下降了26度呢，可能会感觉到越睡越凉，特别是空调直对床头的这种情况，那别看26度，等你睡着的情况下，可能身体就有点适应不了了。再来说说第二个问题，空调病最大的元凶不是低温，而是冷风直吹。冷风对着脖子、肩膀、后背吹，时间一长，肌肉就会变得僵硬，血管就收缩，轻则呢会落枕，重则会感冒。再加上很多上班族，他每天在办公室也是空调，这个夏天的肩周炎就是这么吹出来的。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把风口调高，冷空气密度大会自然下沉，风口朝上，那冷风先对着天花板吹，再慢慢往下降，整个房间的温度会均匀，也不会说这个有风直接吹在身上过于难受了。那可以教你一个简单的做法，就是卧室的空调风口朝向45度，

空调房呢，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空气不流通，门窗紧闭，二氧化碳的浓度越来越高，氧气越来越少。你之所以在空调房里面越待越困，越待越头晕，不一定是没睡好，可能是缺氧。那你可以这个每两小时开窗五分钟，是最便宜的空气净化的这种效果了。能够把室内外的空气稍微的交换一下，把二氧化碳排出去，新鲜的空气换进来，这种做法其实还是很科学的。首先呢，可以设定一个闹钟啊，两小时响一次，或者说不设定的话，你想起来就能够开窗那么一小会儿，闹钟一响，打开窗户，去喝杯水，上个厕所，伸个懒腰，五分钟之后关上，继续工作。这五分钟呢，能够顺便让你站起来活动一下，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第四个习惯就是办公室最好能够常备一杯温水。空调房里面其实是很干燥的，身体呢会不知不觉的流失很多的水分。很多人夏天不渴，于是就不喝水，嗓子干了，皮肤干了，眼睛干涩，甚至便秘也想不起来喝水。其实这些都是上火缺水的一种表现。那在空调房里面喝水一定要形成肌肉记忆，不要等了渴了之后再喝，一定要看杯子里面有水啊就喝一口，没水的话就赶快去接水，杯子呢就放在手的旁边，随手拿起来能够喝，不要起身，不要找水。办公室呢最好能够放一个保温杯，夏天呢要装上常温水，不要喝冰水。早上呢可以到公司就接满一杯，中午喝完了下午再接一杯，不渴也要小口去慢慢喝，不要喝太冰的水。这个空调房呢本身就冷，冰水呢会让肠胃收缩，更容易不舒服，常温水是最好的一个保健品了。第五个习惯呢就是放一盆水或者是用加湿器。空调在制冷的时候会抽走空气中的水分，湿度低于 40%， 鼻腔和呼吸道的黏膜就会变干，细菌呢就更容易入侵。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空调房里面容易嗓子干，容易嗓子疼，感冒。把湿度维持在 50%-60% 是空调房最舒适的状态。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房间里面放一盆水，水呢会慢慢的蒸发，增加空气的湿度。如果想要更省事的话，那么就用一个小型的加湿器放在办公桌的旁边，在家里的话呢放在床头都可以。如果家里面卧室里放了一盆水，第二天早上起来看水少了一半，哎，其实就赶快把水补上就可以了。办公室也一样，小小的加湿器早上开，晚上下班的时候关上，湿度呢始终维持在 50%， 鼻子和嗓子都舒服很多。加湿器呢一定要记得每天最好换水，每周最好清洗，不然反而会更滋生细菌，变成了细菌的一个培养的器皿。再来说一个习惯哈，很多人可能对于空调的风呢过于敏感，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小朋友，或者说你已经开始这个颈肩有酸疼的这种情况，睡觉之前呢最好是能够关上空调再睡觉。很多人呢以前哈都是整晚开着空调睡，半夜呢要么就是被吹醒，要么就是被冻醒，早上起来嗓子像刀割一样。其实呢这就是睡前开空调把空间呢降温的这种原因。睡觉的时候呢，如果说你感觉到有一点点不舒适了，其实就可以关上空调，开上循环扇，反而呢可能睡得更香。这个循环扇呢一定也不能够对着人吹啊，睡着之后呢体温自然会下降，如果空调一直开着一直吹的话，后半夜就会越来越冷。关掉空调让房间自然回温，再配合风扇让空气流通，既不会过热也不会过冷。做法呢其实很简单，就是睡前呢你可以调到26度，然后呢定时一个小时，那睡着之后呢空调就自动关上了，上床它这个空调之后啊先是开着的，等你慢慢变为深睡眠的时候空调就自动关上。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配合着这个摇头扇啊空气循环扇都可以，再盖上一条薄被，整晚温度是刚刚好，早上醒来也不会觉得很冷，嗓子也不会特别干。

0: 几个习惯呢，记得用好的话呢，其实这一个夏天就不会过于难受，就会减少感冒啊这种身体不适的这种次数。早上起床嗓子也不会再干疼，下午呢也不会昏昏欲睡，肩膀和脖子不会再僵硬，皮肤也没有以前那么干了。这些变化不是靠吃药，也不会买这个贵的一些东西换来，就是零成本的几个微习惯就能够改变。空调呢确实是个好东西，它能够让我们在这个38、9度、40度的高温还能够正常舒适的生活和工作，但是好东西也会伤身体。空调病其实不是空调的问题，是我们使用习惯的问题。温度调高一点，风口不要对着人，定时开窗，多喝水，保持温度湿度，睡前关空调，这几件事情做好的话，其实每一件事情花不到一分钟，加起来就能够让你整个夏天变得非常的舒适。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在装修的时候呢，很多人其实都是满怀期待的，期待着新家能够带来更加舒适的环境和入住的体验。但是在装修完了之后，很多人哈没有装完，这套房子就不想要了，因为有很多的一些无奈，也有很多当时可能最初的想法设计呢不太合理的一种情况出现。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是再来就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装修容易踩坑的一些地方，跟各位好好的聊一聊。其实昨天节目当中呢，也跟各位来说到了一些硬装容易踩坑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不合理设计阶段容易踩坑的一些地方。不管你的房子是刚需还是改善，不管你的装修预算是紧凑还是充足，在装修完了以后，很多人都会发现留下了一些遗憾。装修正是一场修行，在这场修行当中，好像没有谁能够始终的是平顺的啊。那就比如很多人在装修之前，就算是狠狠的下了一番功夫，翻看各种装修的一些视频和这些策略，但是在整个学习过程当中，以及施工工艺材料方面，也容易是踩坑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各位说一说哪些可能当初你的想法很好，但是设计阶段就踩坑了。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没有提前考虑到马桶的位置，所以在卫生间选门的时候可能是踩坑了。在给卫生间做设计的时候啊，很多人特地是下了功夫的，因为都知道金厨银卫，都知道生活要想舒适的话，卫生间就必须要干净整洁，不然的话可能对于强迫症来说就是一场灾难。卫生间的设计考虑到去家务化的设计，比如像浴室柜和马桶可以选择壁挂式安装，避免了卫生死角。但是如果你后面的墙不合适的话，壁挂马桶也是有一些缺点的，比如说它的承重力不行，也有可能会掉下来。所以这些情况呢，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房子的具体情况来定。但最好的情况就是卫生间如果稍稍有一些空间的话，能够做一下干湿分离。那干湿分离在做的时候也要考虑一下实际情况，比如说你的马桶位置是不是合适。有些朋友家里面呢，可能这个卫生间空间过小，为了做马桶的这个干湿分离啊，觉得像别人家说的好用，于是这个不管什么品牌的马桶，可能装完之后都会和卫生间的门撞上，马桶的位置是不好移了，那也不能够说给这个门再重新挪个门洞啊，所以无奈之下，很多人就只能够选择移门，就是普通的那种推拉门了。普通的金属边框的移门虽然说也好看，但是总觉得用不了多久就会有晃动的响声。很多人呢也会选择木质的谷仓门，谷仓门在前几年也是非常流行的，很多网红设计呢也会用到谷仓门。但是如果你没有考虑好的话，也会给卫生间带来很多的一些弊端。首先呢，第一就是谷仓门不隔音，卫生间属于公共的区域，距离餐厅和我们的这个厨房都不是很远，上厕所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尴尬，谷仓门呢当然就更尴尬了，因为它一点都不隔音，坐在客厅沙发上，卫生间的动静都能够听得一清二楚，有时候呢确实家里来个客人都觉得很尴尬。第二个呢，就是密封性差，谷仓门是通过上轨道把门固定起来，门与墙面之间呢没有完全的贴合，有一道缝隙，所以密闭性呢很差，卫生间的异味就容易飘到过道和餐厅，非常的这个不太友好。第三个呢，是谷仓门基本上是没有带锁的，选择谷仓门之前很多人也没有在意过这个，或者说会觉得家里人来的外人不多，而且有两个卫生间应该没事儿吧。但是入住之后你会发现卫生间的门没有锁真的是不太行，因为门要一直关着，用卫生间之前呢可能还要先敲个门，非常不方便，强行加个锁呢又感觉到不太好看，除非呢你是独居啊，否则的话真心不建议去用谷仓门。所以装修的时候呢，不仅要考虑一下大方向的设计，还要注意一些细节，比如马桶的坑位、马桶距离门边的位置、地漏的位置等等，因为这些一旦确定好了，就不太好改动了。

二个呢，也是给各位来提个醒啊，很多人容易后悔的地方，就是认为自己买了烘干机就不需要晾衣架了。说到烘干机和晾衣架的事情哈，很多人可能事情考得不够周全，因为身边也有一些朋友觉得烘干机确实好用，有了烘干机啊，衣服不需要晾晒，直接可以穿，而且比晾晒更加的柔软。总之呢，烘干机的优点很多，是居家必备的电器，所以呢，很多人买了烘干机就放弃了晾衣架。但是入住之后呢，你会发现烘干机确实能够解决在梅雨季节这个衣物不能及时晾干的问题，但是平常洗个毛巾、内衣之类的小件衣服肯定不会单独去开烘干机。最重要的是，如果说你喜欢到了冬天被子软软的那种感觉，喜欢有阳光的味道，没有地方晾晒的话，那就比较尴尬了。那很多人可能也会说，那么在阳台可以放一个落地的晾衣架，但这些呢也要看一下你的阳台的面积和设置的空间。落地的这种晾衣架呢，不是说它不好，它呢肯定会占用地面的面积，而且呢不用的时候可能要一直这样放着，或者说收起来啊，每次要打开可能也够费事儿的。所以呢，如果你觉得这个买了烘干机在纠结要不要晾衣架的时候啊，可以从自己的生活的舒适度和便利性来考虑，入住之后再想装的话确实就比较麻烦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了小宝宝之后，你那些小宝宝的衣服可能也不适合每天都烘干，那需要再通通风啊，晾晒一下，可能这个时候就需要晾衣架了。这个要多大的晾衣架呢，也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有些人觉得有了烘干机一个小巧的晾衣架就可以了，但有些人不行，有些人呢喜欢经常晾晒被子啊，这种电动晾衣架呢更加的适合，不需要自己动手摇，也更加的轻松方便。晾衣架呢是可以伸缩的，有遥控器啊，有手摇的，有电动直接在墙上按的，这个要根据自己的需求。需要多长？需要晾晒被子吗？需要晾晒床单、窗帘吗？这些呢

0: 如果说过长的话是没有太大问题的。给各位也是在这方面提个醒哈，如果装修的时候你没有决定好要不要装这个晾衣架，或者说有没有这方面的设计，最好是能够提前预留好相应的一些配件，或者说预留好电源，这样的话即便后期要加装也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就像是马桶旁边要预留插座一样，那浴室柜的一个厨房当中，或者说浴室的一个柜子的下面，最好也要留一个电源，比如说万一要给小厨宝来试用呢，这些呢不一定现在就装，但是一定要以防万一。再说一个很多人这个容易后悔的问题，就是当然这不是说必须选项哈，有些人可能为了省钱当时没有换掉开发商给的入户门，如果是还没有装修或者正在装修的朋友，那一定要慎重考虑一下入户门到底要不要换。很多人就是因为当初考虑不够慎重，只想着省钱没有换门，于是只换了一个锁芯。开发商给的入户门呢没有什么好看与不好看一说，统一的都是猪肝红，那应了那一句话就是土到极致其实就是时尚。那如果说遇到了好一些的门的质量的话，那确实没有必要花大几千块钱去换门。但如果说你家的这个防盗门质量很轻，也不是特别好的话，当时为了省钱没有换，但后期想换的话，一旦装修好，这个门是换不了的。那很多人说我怎么知道它轻不轻呢，特别是刮风的时候，或者说你用力关一下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这个重量到底有没有，或者说隔不隔音了。装修好以后再换入户门确实不太方便，所以就只能够忍着，或者说只能够换一个这个好一点的智能锁了。换智能锁呢其实也是要做好功课的，有四个方面：品牌、锁芯、材质以及功能。品牌的话，智能锁是安装在入户门上的，与室内的门锁不一样，所以你在什么都不了解的时候看品牌是最直接简单的一种方式。第二呢是锁芯，不管什么锁想要安全锁芯都很重要，一般呢是分为 ABC 三个等级， A 呢质量最低， C 呢锁芯是最安全有保障的。第三呢是材质，很多的智能锁从外观看很好看，但其实仔细一摸的话就会发现它是一种塑料，这种材质肯定是不行的，只有金属材质才能够保障产品的耐用和安全性。第四呢是功能，智能锁的功能不仅是使用指纹开关锁，还有像磁卡的开关、手机的开锁、临时的密码，建议选择至少有两种以上的开锁方式。这个呢是相对来说对自己、对家里有老年人来说、有小朋友来说呢是更加的安全，但一定要具备原始的机械开锁的功能，这是最基础的保障。除了以上的一些防御系统之外呢，还可以使用 APP 一站式的管理，这些呢是智能又方便的。很多人可能装修装了两三次再装修房子，无论是给自己还是给儿女，还是会踩坑，还是有一些这个不得已的一些地方。很多人都说装修是一个不断后悔不断遗忘的一个过程，但是大家呢也是希望这个装修的时候能够少走一些弯路，少一些遗憾吧。好，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 平常到与父母吃饭。

0: 是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6: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5: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6: 谁等你回家？
5: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是扇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想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小宝宝，如果说是年龄比较小的情况下，很多的一些大人呢可能会担心会有吊床的一些情况出现。那越龄越小，越是运动的爆发期，活动量其实是非常大，手脚不闲置，特别是比如说刚刚会爬会跑的九个月十个月啊，将近一岁的这种小宝宝啊，那如果说发现这种情况的这个时候啊，很容易比如说由于他这个不老实从床头上摔下来，原本好好的在睡觉，可能大人刚想去起身干着其他的事情，发现啊他已经醒了，或者说啊已经是掉在了这个蚊帐的边缘当中。这种情况下呢，很多人就会比较头疼了。也有一些家庭当中呢是小床紧挨着大床的，但这种情况也不太好，就会发现小宝宝如果说离大人稍微远一些的话，他就会睡得不踏实，很容易这个被惊醒。大概是只有靠近妈妈，可能感受到了妈妈的气息，才会有安全感。因为小朋友对大人是非常依恋的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哈，有一种新型的事。

体，这个设计呢比较的小众，不是说适合所有的家庭，只是适合家里面有小宝宝以及愿意去为小宝宝去装修这样的一样东西的哈，那就是地台床。接下来就来分享一下这个地台床它到底有哪些优势。先来说说为什么要选择地台床而不是普通床。很简单，就是高度的考虑。相比大部分的高度，可能床是在40公分左右啊，这是普通床。低矮的地台床呢可能会更加的安全。一般来说，地台的这个架子的选择性很多啊，有的是买成品，有的是这个定制，基本上也就是低于10公分左右啊，再加上这个垫子的话，总体的高度也不是特别高，对于幼龄来说，尤其是零到三岁以内的小宝宝，其实都是在安全的范围。即便大人一会儿不在眼前，也不用去频繁的查看，这个地台的旁边也可以铺一些什么爬行垫呀、地毯啊之类的，哪怕是孩子不小心掉下来，其实对于这个零到三岁的孩子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孩子滚来滚去也不会害怕被摔，也是非常的放心。再来看看地台床的选择。首先呢就是要一个地台了，地台呢我刚说到可以定制，也可以去买成品，再买一个薄一些的床垫直接铺在这个地面上就可以。这种情况呢适合已经入住新家，因为定制在安装过程当中可能难免有些扬尘，购买成品的话可能会比较的方便。另外一种呢就是木质定做啊，这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和墙面是无缝链接的，很适合床位已经是被框定的这种位置啊，安全性也非常的高。标准的尺寸呢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满墙的，但是定制就不一样了。如果说你有一个窄的这个房间，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房间窄面的这个三面墙啊作为定制的这种地台床。以后呢想要分床的话，那么直接把一个大床一个小床直接分开就可以了。但是在定制的过程当中，你可以这个定制一个大的啊，中间是可以移动的这种情况。我也看到了有一些这个家庭啊，他这个比如说儿童房的面积本身就比较窄，他呢定了一个大人的这种双人床啊，两米的，又定了一个一米五的或者是一米三的这种小床，并排在一起，都是比较低矮的这种地台床，合在一起的话，空间变得很大啊，而且呢，大人睡在上面的话也不会觉得拥挤，小宝宝睡在旁边的话呢，也不会因为这个翻身会掉下来有这种危险。再来看看地台床的收纳。地台床的结构越简单越好，减少一些突出收纳的地方，比如说不要床头柜，也不要孩子攀爬的这些地方，会更加的安全。床头呢可以做得高一些，摆放顺手的一些物品，也就是说床头的位置做高，变成了我们两边的床头架，那所有的一些书籍呀、电子用品啊、这个手表呀、电话呀，都可以放在床头这个位置，变成了一个公共的收纳区，更加的实用和美观。

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问题。地台床如果说是多面围合的话，整理床品可能是稍稍麻烦一些，但是这个安全性可能是最好的。另外呢，不要选择有支撑脚的，容易积灰。床呢本来就不高，落地款呢也不用考虑卫生的问题，尽量选择就是稍微低矮一些的，也不要腿了哈，因为它落地的话其实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一些积灰。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尽量避免窗户，万一下雨刮风的话，在窗边非常容易潮湿，或者说窗户不严实，吹的也是感觉到很头疼。在装修的时候，地台床的侧面最好是能够用那种耐水耐磨的涂料，否则后期容易被磕碰，可能也会有落灰的一些情况。如果说耐水耐磨的话，稍微脏的用这个湿抹布一擦啊，就会感觉到很干净。如果说想要用软靠背的情况啊，也是可以使用的。是否决定用地台床要根据家里的具体情况来定，也有很多家庭买那种床围防止孩子掉下来，但是呢，床围可能也会有二次收纳的困扰，以及孩子大了之后

很容易翻过床围，从床围上面摔下来，这也是很危险的。所以为了这个小宝宝呢，你也可以选择这种地台床，即便孩子长大了，其实也是可以变成一个玩耍的区域，或者说直接收纳起来送给亲朋好友也是可以的。

0: 稍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呢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7: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8: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7: 谁等你回家？
8: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很多人装修完了之后呢，这个新房子呀，不喜欢往墙上钉钉子，觉得呢非常的影响美观，也会破坏墙面。好在这几年免钉的一些工具呢越来越多，接下来就跟各位来聊一聊有一些免钉免打孔的一些神器，那也是能够覆盖大部分的一些上墙的需求。首先呢，第一，也就是大家现在最熟悉的就是免钉胶了。目前最主流的免钉胶承重和粘性呢，都是在整个这个所有免钉当中，我觉得这个使用度最高的。而且有些时候我们买一些工具哈，或者说一些上墙的这个物品的时候，商家呢也会送那么一两管的免钉胶，非常适合长期固定又有一定重量的收纳需求，比如说放在厨房、卫生间一些层板、挂毛巾的一些支架上面啊，这些都是非常适用的。有在这个置物架上，比如说要放洗发水啊、沐浴露的一些习惯，免钉胶可能比吸盘更加的稳固一些。有些朋友家里面的这个墙面呢，可能是这种瓷砖，是那种艺术砖，凹凸不平的。凹凸不平的瓷砖的表面呢，它也是可以使用，就是胶呢涂的稍微厚一些，紧压上墙，用胶带固定，静置72小时以后再撕下来，这种凹凸的这种墙面，这些地方都被胶填充满了，是没有太大一些问题的。但是呢，也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如果是用来固定层板支架，三角形的支架或者是这种接触面积大的支架呢，牢固一些哈。如果说是一字形的或者说是接触面积小的支架，不太建议这个使用免钉胶，或者说是这个支架上面不太建议放过重的一些物品，缺乏支撑的这种支撑点啊，可能时间长了也是有脱落的风险。因此呢，我们在使用免钉胶的时候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灶台附近不建议使用，温度太高，免钉胶呢容易软化脱落，静止时候呢一定要保持72小时以上，特别是冬天啊，这个温度不够的话很容易这个不干透，容易脱落。还有涂胶的方式也有讲究，最好是点涂、条状或者波浪线这三种，这个胶和胶之间呢留出缝隙啊，不要涂满，之间呢可能也后期可能会有刮平的这种情况，比如说你刮的你这个过满的时候啊，它容易溢出来，墙面上到处都是，最好是能够波浪线啊加点涂啊，是能够给它充分填满。第二个呢，再来说一下也是比较常用的纳米胶。纳米胶的粘性也不错，特别是两个硬物质之间的这种粘合，能够长时间的贴合在一起来使用。但是要说到承重的话，它自然是没有免钉胶的承重那么好，但是也更灵活。比如说你想要换位置的话，免钉胶拆下来啊，那是费了老劲了。但是纳米胶就不一样，你贴上去容易啊，这个撕下来也相对来说容易一些。插排用它是比较合适的，用了两年，只要你不换位置的话，其实它相对来说也不太容易松动，也非常的牢固。同时呢，如果你想在桌子下面去这个把抽纸盒固定下方，那纳米胶也比较合适，伸手能够够得到，不会占用桌面的面积，同时它的粘性呢也非常好，撕下来的时候也不会留胶痕，就是算是居家使用的一个清洁的一个小工具，可以啊，比如说用在你想要挂毛巾啊、挂钩啊等等这些地方都可以。其实它还有一个妙用啊，比如说我们想用来清理耳机网的内部的灰尘、毛屑，用它来粘一下再撕下来，它的这个粘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当然也有时候要注意的，就是灶台的周围和浴室不太适合使用纳米胶，因为潮湿和高温的时候会让它变形，影响使用的效果。壁纸和乳胶漆墙面也不太适用，粘性它会减弱，而且也会伤及到墙面。 三个呢，也是家庭当中我觉得是非常需要的，就是无痕钉啊。这个如果说你想挂一些挂画，想挂这个钟表，乳胶漆和墙纸的墙面呢，不是想特别的有大方面的一些伤害，那么无痕钉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的。这个产品呢，也是有很多的后面啊，有很多的一些挂钩，可以充分结合到我们的画框或者是钟表，这个挂钩呢是可以达到无痕的。这些产品呢，它也是分得很细，有无画框的，有带画框的，有墙纸的和乳胶漆墙面的，都有不同型号，对应的承重也不一样，都是可以按需去购买。只不过挂画、挂钟、挂小饰品，有一些你买通用型的，都是可以通，就是一起来使用，因为它呢可能一次性你不可能只买一个，它呢价格也比较便宜，你一次性可以买五个十个一包，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在家里面不同的一些地方，可以买通用型就可以。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乳胶漆的墙面也能够无痕的移除，在家里面呢也可以测试一下，撕下来呢确实没有胶痕，而且呢拿下来的这个钉孔钉牙也非常非常的小，移除的时候呢轻轻往下一拽啊，这个就拿下来了，不会特别的伤及墙面。

第四种呢是这种免打孔的螺丝钉，适合一些预留了螺丝孔的像挂杆以及置物架，但是你又不想在墙上打孔，所以就只能够用它了。螺丝呢它是有长短不同的一些规格，能够满足不同的一些需求。虽然说胶粘是透明的，但是外露上面呢可能这个不是特别的美观，但是如果你不想打钉的这种情况下，那也只能够选择这种这个免打孔的螺丝钉了。它呢背面是胶粘在墙面上的，但是它呢一样是带螺丝孔，像你需要用螺丝孔上墙的话都可以用它，它的这个胶粘的能力粘性还是很强的。那虽然说它的粘性很强啊，很多人会担心，那如果说它一旦贴坏了墙面想要撕下来，那确实有点费脑筋了哈。所以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先量好尺寸，具体它要放在哪些位置，量好尺寸之后再把后面的背胶给它这个撕下来粘在墙面上。如果一旦粘歪了啊，想要给它挪下位置，这个时候也比较的麻烦。其实一样的道理，你要是打孔的话，孔打歪了啊，这个时候也是不美观的。比如说呢，它可以用来收纳我们需要的这个抽纸盒，还有这个垃圾桶，想要上墙的话呢也比较合适。还有一些家庭呢可能有大型的一些这个扫地机呀，或者说是吸尘器，想要挂在墙上也可以用到这种免打孔的这个螺丝钉，收纳的能力还是很强的。第五个呢是 3M 的背胶的磁条，这个呢是可以贴在很多的地方，比如说冰箱、消毒柜、洗衣机的侧面、洞洞板，这些金属的表面挂上一些小东西的话，都是可以用到这个 3M 的这个背胶条啊。我自己也买过，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用的，可以按需求尺寸来剪下来一段磁条，把这个背胶的条面粘在需要挂的物品的背面，那么物品呢就能够稳稳地吸在金属的表面上了。比如说将厨房的抽纸盒和各种的调料盒，那想要吸附在油烟机的侧面的话，又想解放台面的面积，就可以用到这种 3M 的这种磁吸的这个胶条，只要是另外一面是不锈钢或者铁的啊，都可以用在这个上面。有一句话叫做玄关收纳不够，磁条来凑，就是可以将这种软的磁条贴在收纳盒的背面，然后再吸附到防盗门的后面，来放一些玄关需要用到的一些小物品。比如说你想放一个小挂钩啊，可以用这个磁吸条挂在上面，这个钩子呢就牢牢的吸住，可以挂钥匙呀，挂一些出门需要的东西。那如果说你想放一些这个抽纸，或者说出门想要戴这个口罩，那么这些抽纸盒、口罩的收纳盒、一次性的手套盒都可以吸附在我们的这个比如说防盗门的地方，拿取的话非常的方便，也不用翻箱倒柜去找。当然所有的免打孔的工具的承重哈都是有限的，如果想挂一些大的东西，重量比较重的东西的话，又不想掉下来，还是老老实实打膨胀螺丝是比较合适的。这种情况只适合暂时短暂的一些不是特别重的工具，当然也有一些承重力比较强的，比如说像一些厨房的调料架，它也有这种磁吸式的，那它在买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它的磁吸的重量，比如说10公斤、20公斤，要根据自己家的这个需求量来买稍微大一些的这个纸啊。比如说你想放10公斤，最好是买15公斤的这种承重，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好一些。好了，那稍时间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吴真，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

0: 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2: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5: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4: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5: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主要集中在 G15 沈海高速往雷云港方向的如皋路段，以及 G4011 阳历高速往溧阳方向的瓜州路段，都属于施工占道，车辆通行缓慢。同时，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9: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0: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1: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12: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2: 生活消费

0: 地产最前沿，
1: 最近的关于
0: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 高新区新建设了，
0: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在中午收听第一房产，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欢迎大家来锁定节目，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分享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内容。那当然今天我们同样是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9688980的房产热线在12点半之后为大家开通，如果朋友们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来拨打电话。除此之外，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发 APP 第一房产的直播区域，大家也可以来留言，我们一起来互动。另外在中午外出的高峰期要提醒到各位，此刻复兴南路是处在车多缓行的状态，有一些压车，朋友们在开车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首先我们来看一看6月份的一些楼市表现。6月重点城市新房成交微降，二手房现高位回落，6月的楼市出现了季节性的小幅降温。重点城市新房的成交面积同比微降，同环比都出现了微降，但是规模呢仍然是高于了三四月份小阳春的水平，保持在去年下半年以来的月度高位。二手房方面成交出现了高位回落的态势，新房成交同环比微降，仅三四线城市是双增。那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从重点的城市新房成交情况来看，整体同环比微降，仅三四线城市呢是出现了双增。普瑞数智研究中心最近发布的报告显示，在今年6月份全国重点5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大约是在1346万平米，环比小幅微跌 2%， 同比呢亦微跌微降了 5%。 上半年累计成交的面积达到了6883万平，同比下跌了 12%， 较前五个月累计的同比的跌幅继续是收窄，整体呢稳定到去年以来的一个月均的水平，继续保持在三到四月份以来的热度和成交的惯性。从各能级的城市表现来看，四个一线城市成交的面积呢大约是在203万平米，环比下降 12%， 同比微降 3%， 累计成交的面积呢是在1027万平米，累计同比的跌幅继续收窄。来说到具体的城市，那在这其中北京同环比呈现了双增长，分别为 3% 和 2%， 上海和广州同比呢均有所下降，深圳的环比下降比较多，达到了 21%， 同比呢反倒是还上涨了 24%。 在21个二线城市的成交的面积大约是在753万平米，环比微降 1%， 同比呢是下降了 11%。 25个三四线城市的成交面积呢大约是在391万平米，环比呢是增长 2%， 同比正增长 8%， 累计的成交的面积呢在2020万平米，累计同比下降 3%。再来看一下二手房方面，成交呢是二连降，低于了三四月份的水平。根据报告，六月份全国重点20个城市成交面积合计大约是在1592万平米，环比下降 7%。 那实际上重点城市今年以来二手房成交的一个市场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从数据上看，上半年累计成交的面积呢已经是在9317万平米，同比是属于正增长

了20%。根据相关的一些专业的点评，可以看得出，当前重点的城市二手房的市场的修复的大趋势并没有改变。随着挂牌量收缩，多数的业主呢比较惜售观望，不愿意呢大幅的降价，而买方呢仅接受折扣价的房源成交。双向博弈之下，以价换量仍然是二手房的流通的核心逻辑。不过随着低廉房源集中成交，市场大概率是会进入到新一轮的价格博弈周期，但是大幅度的普涨和普跌的行情不会出现了。了解完了六月份的整体的动向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各地的楼市动态，看看有哪些比较有典型的一些代表的案例。首先要和大家来看一看海南，事关商品住宅全装修这件事情，海南升级了政策。实施九年之后，海南省再一次对住宅全装修的规定进行了一个升级。那最近，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了关于海南省商品住宅全装修的管理办法通知，要求基础装修即可以竣工验收，厨卫灯具不再统一的强制性的安装，关键工序举牌验收留存影像，装修的质量可以全程进行追溯，样板房要必须真实的来进行交付，先验房后收房也是给予了业主充分的话语权等。海南房地产行业的观察人士认为，此次办法的修订，一是为了更好地满足群众个性化装修的需求，二也是为了房企减负，为市场松绑。海南是全国首个全面实施商品房住宅全装修的省份，在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发布了相关的管理规定，试行九年以来，在减少建筑垃圾、改善居住环境等方面的成效还是非常显著的。那今年这样的一个办法呢，将在9月1号的时候正式开始实施。记者了解到，新版的办法也是秉承了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整体是延续了原有的政策框架，局部要进行一个调整优化。海南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过去住宅需要整套装修完工之后再交房，新规实施之后呢，开发商完成了基础的装修即可以组织竣工验收，基础的装修就包括了公共部位的全部内容，以及套内空间的固定面、设备管线、还有开关插座、终端接口预留等等。海南楼市呢，在量转质的竞争背景之下，全装修质量也是直接关系到楼盘口碑与去化的速度，新政也是无异于为购房者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海南省住房建设厅的相关负责人还表示，此次全装修的新规以小接口的方式回应了群众关切和企业的诉求，与海南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推动好房子建设的总体部署是一脉相承的。了解完了海南，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又一个百强房企易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上市了近30年的沿海绿色家园有限公司正面临着控制权旁落的危机。最近呢，公司也是发布了公告，透露了因为债务违约，债权人已经是委任接管人来接管控股股东的质押的股份了。沿海家园曾经是中国房地产的百强企业，是行业较早打出健康住宅品牌的一个房企之一。在2006年的时候，因为看中了沿海家园良好的发展空间，深圳市国资委旗下的深圳控股通过收购该公司的可换购的一些这个股权券啊和股权的一些成分，成为了第二大股东。几年之后呢，深圳控股发现这个标的的这个投资回报啊不及预期，从而呢就萌生了退意。但是截至到目前，其所持的股份呢股权仍然没有转让出去。沿海家园在公告当中也表示，该公司呢正在持续的评估此次事件带来的法律、财务以及运营的影响，有关如

何处置手中股份股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记者呢联系了深圳控股，但是没有得到回应。就在前两天，沿海家园的股价大幅下行，那最终呢是以 9.17% 的跌幅收盘。那后来呢，公司的股价呢继续在下探，早盘一度是深跌了 15.6%。说到这样的一个老牌房企，可能有些朋友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它其实呢是一家创立于1990年的老牌房企，现在呢也已经是有36年的时间了。首个项目呢就是厦门市的早期的最高的标志性的建筑厦门湘江花园。在1993年的时候呢，公司开启了全国化的布局，陆续的深入到了像深圳、上海、鞍山等一些城市。四年之后，沿海家园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啊，这是它曾经的一些辉煌战绩，当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可能已经是不如当年了。了解完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咱们徐州的楼市动态，看看咱们徐州啊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新动向。徐州的房价现在有了一些回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国家统计局呢最近也是发布了70个城市最新的房价数据，徐州的新房环比上涨了 0.4%， 涨幅全国第一，二手房价环比上涨了 0.1%。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徐州二手房呢已经是连续上涨了四个月，新房也已经是连续上涨了两个月。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业主开始涨价了，好好的来这个选房啊，开始来卖房了。当然也有一些平台上显示啊，二手房业主最高的涨价呢是22万元就卖房了啊。事实上今年徐州新房的二手房呢不只是价格稳住了，成交量其实也在攀升。今年的一到六月份，新房加二手房咱们徐州呢一共是成交了23679套，环比呢是上涨了 22%。从新房的维度上来看呢，上半年市区的新房的成交大概是在80多万平，大约呢是有6533套房。二手房的维度呢，上半年二手房成交了17146套啊，成交的均价呢是在每平米6000块钱左右。所以一二手房的这个价格连续啊四个月上涨，所以说房主们呢也是开始涨价卖房了。三月份咱们徐州二手房的价格环比上涨 0.3%， 涨幅呢全国第四。四月份徐州二手房的价格环比上涨 0.5%， 涨幅呢是在全国第二。五月份徐州二手房的价格呢这个环比上涨 0.3%， 涨幅呢是全国第三。所以你看这些涨幅啊，其实在全国来看呢都是属于比较靠前的位置啊。所以因此呢，一方面房主的心态也转变了，二手房呢也是开始扎堆的涨价了。那根据一些这个平台选房的显示啊，徐州恒大滨河左岸有业主呢涨价了21万元，还有像新湖上苑的业主涨价了20万元，就等等，其实有不少的这个业主就开始慢慢涨价了。另外还有像经纬、新悦城、世贸、东都、天冠等等一些小区的业主也在涨价，涨幅呢从2万到11万是不等的。那另一方面啊，现在一些二手房的成交其实也出现了反弹，比如说像新城区的豪宅招商央企，这个196平的一个户型，今年大户型的成交呢基本上都是在每平米23000左右啊，还要往上。那比如说像万科的翡翠中城，建筑面积172平的这种大平层，去年呢成交的总价可能是在256万左右，那今年的成交总价呢就已经是涨了263，那也就是说涨了大概7万块钱左右啊，它都是有一定程度上的上涨。今年上半年一场金三银四的小阳春也是让徐州二手房走出了一个大行情。其实不仅仅是价格的上涨，成交量其实也还是不错的啊。三到六月份二手房的成交维持在高位，几乎每个月成交的套数呢都是超过了3000套。四月份的成交的套数呢是超过了3500套，供求比呢是 0.43。 优质的房源啊供给是比较偏紧的，市场回暖也是很明显。全山、云龙、古
楼，三大的主城为成交的主力。云龙区呢，成交的均价呢是在每平米7200左右吧，就是不到8000块钱，7200多，它是全市最高的。全山区呢是在4979套，它是位居了首位啊。贾汪、铜山、经开区它的成交规模偏小，贾汪的二手房的成交的均价呢仅仅只有每平米在3500左右啊，所以相对来讲还是要低一点的。但是整体来看，市区的这样的一些比较主城区的范围呢，表现的还都是相当不错的。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楼市快听，了解了一下最新的楼市政策以及各地的楼市动态，还有咱们徐州本地的内容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房地产的热点话题，我们一起来点评分享一下。

0: 吉利银河到两江口徐州源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
4: 近年来
2: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普及房地产的相关法律知识，都在第一房产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来收听节目，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啊通过开发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互动区域来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要聊的一个话题了啊，看看又发生了哪些房地产的一些故事，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要来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曹老师好。
5: 嗯，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了。59万元的海景房违约金竟然要400万元，那记者呢发现开发商的账单悄悄的多了一个零。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怎么一下子就多出了这么多钱呢？好的，曹老师。
5: 嗯，好的。最近啊，这个浙江省宁波市市民啊，这个郑先生的母亲遭遇了这个异地旅游购房纠纷。
4: 嗯，
5: 这样说啊，这个母亲呢被这个相关销售人员啊带去了这个山东选购海景房。销售人员呢是全程劝导老人啊，对老人说呢，买房子最好不要告诉家里的子女
4: 啊，
5: 说是要给家里人呢一个惊喜啊。老人在这个推销员的诱导下呢，签下了购房协议，办理了贷款，买下了这套全款59万的房子。
4: 嗯，
5: 后来呢，因为自身经济的能力不足啊，老人呢就无力继续按期偿还房贷。这个时候呢，才把这个买房的事呢，告诉了儿子。
4: 啊，就之前都没敢给孩子说这个事情啊。
5: 嗯，
4: 那根据这个相关的新闻的视频内容就显示了，说这个小区呢，它是烟台市祥海浩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一个商品房。
5: 嗯，逾期还款后呢，老人就收到了开发商的通知啊，被告知啊，因为还款逾期产生了高额的违约金啊，这个违约金的金额呢接近400万。啊，一个59万的房子，
4: 嗯，
5: 啊，因为延期还款，这个违约金就高达400万，
4: 这实在是太夸张了啊！
5: 哎，经现场对这个违约金相关款项数额重新的核对啊，发现呢，合同以及这个违约金的计算当中啊，存在数字标注问题。按合同标注的计算方式呢，单日违约金多标了一个零，啊，乘了10倍啊，乘以了10。啊，经过记者提醒之后呢，郑先生才反应过来。郑先生表示呢，对方通过诱骗老人消费的方式卖房子，行为确实不妥，中间的这个损失呢，他可以不追究。目前主要的诉求就是取消合同，收回欠款。
4: 啊、哦，是这样子的啊、
5: 嗯。
4: 那自称是中介的负责人也说啊，说买卖是自愿的，不能够因为单方面的违约就说别人怎么样怎么样。大家呢，其实都是成年人，肯定是不可能退款的。那处理方案呢，就是要走法律的程序啊。所以说，在遇到这样的一些比较让你难以接受，或者是违背了常规的这样的一些金额的这个真实的一些金额的这个常规的这样的一些数字之后，其实大家呢真的是要拿起法律武器好好的来保护自己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说到的，这是一个非常让人瞠目结舌的一款海景房违约金要400万元，但实际上房子才59万元的一个案例，也是要提醒各位在买房之前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看了一下时间，那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最新的内容。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的房产专线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可以来进行线上的咨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枪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烧烤假期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期，开心就好。
3: 徐州交通广播。

0: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2: 最近的关于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2: 高新区新建设了，
1: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3: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4: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3: 高新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也是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了。大家如果说对于房地产呢有一些疑惑困惑啊，或者是你在买卖交易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些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电话已经是为大家开通。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有问题来进行咨询，我们也会给大家来普及房地产的一些专业的知识以及政策的解读。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雨季啊，这个时期呢，也是我们检验房子这个防水性能的一个好时间啊。一楼防涝啊，顶楼防漏，中间层防渗，渗水。那如果发现房屋漏水渗水怎么办呢？如果是新房子啊，房子的重要部位的这个防渗防漏啊都是有保修期的啊，因为上房的时候呢，开发商给我们的这个房屋质量保证书里面都有标记啊，就是房屋的这个防渗防漏的保修期是5年。如果你的房子上房不满5年，那就是在保修期内啊，保修期内啊直接找开发商进行维修。那有朋友说了，找了啊，开发商也来了啊，也给修了，修好了，但是没过多久又漏了，但是这个时间呢已经过了保修期怎么办呢？我再找开发商，开发商是不是就不问了？如果是同一个漏点啊，修好之后也没有超过5年，他又继续漏，那开发商呢依然要继续承担这个维修的责任，一直啊要到修好啊。那朋友说一直修不好啊，修了他又漏，漏了又修，那又怎么办呢？
0: 这可能是房子本身也有很这个大的一些质量问题啊。
1: 对，那如果说它是房子的材料问题，你这个修起来可能就会比较费劲了，是吧？
0: 对。
1: 那呢，这样的房子呢，就是一个什么呢？有问题的房子，有瑕疵的房子，是吧？这个呢，可以找开发商，可以要求他赔偿，是吧？你修不好，那你房子有问题。如果这个渗水漏水严重影响使用，是可以要求退房或者换房的。这个呢法律上都有明确的规定，对吧？那房子如果过了保修期啊，又出现了漏水渗水怎么办呢？我又该找谁呢？这个时候你可以呢直接找物业公司来进行维修。那哪一方说费用怎么办？如果是公共部位啊，那么物业公司呢来出这个费用，如果是专有部分啊，那就需要你自费了，对吧？
0: 是的。
1: 那如果是楼上漏水渗到楼下造成了损失，那是开发商赔呢，还是住户楼上住户赔，还是物业公司来赔呢？又应该赔多少呢？这个呢也是咱们听友呢在后台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房屋漏水这块呢，它确实是的啊，也是邻里纠纷的一个高发的一个痛点啊。大多数业主认为呢，只要楼上漏水啊，一律找楼上住户赔偿，要么就直接啊去找物业公司。但事后发现呢，找错人了。那么这个楼上漏水，楼下受到损失，到底该找谁？首先，你要精准的划分责任，到底是住户的责任还是啊其他的这个责任？根据这个民法典296和942条，包括1165条的这个规定，结合啊这个物业的属性和具体的成因啊，可能有几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楼上住户圈责，这种情况呢比较常见啊。终于找到漏水点了，结果发现呢是位于楼上业主家的专有区域啊。所谓的专有区域，就是包括楼上自己家内的这个室内的卫生间啦、阳台啦、自由水管、地暖管道，是吧？他自己家的东西，因为住户装修违规，或者忘关水龙头，自用管道老化、疏于维护，不当的改造管线等等人为疏啊，或者管理的原因啊，管理疏漏造成的，或者呢是由楼上的业主或实际的居住人啊。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那就是由楼上业主，是吧，来进行赔付。
0: 是的。
1: 责任就比较明确，
0: 对
1: 啊，因为业主呢对自有房屋呢，负有法定的管理义务啊，因为他的过错啊侵害了邻居的权益，造成了一个什么呢？叫相邻权的一个侵犯，就是你使用自己的房子，你不能妨碍别人， 你说我没事，我上面住这，你漏水，你把人家下边的生活给搅了，对吧？这就叫相邻权。那你住你的房子可以，但你不能啊，这个侵犯别人，影响别人啊。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物业公司担责的情况。漏水点源自于小区的公共部位啊，公共主管道的供水的管道啊，楼道的立管、外墙啊、顶楼屋面这些共有设施，物业呢没有尽到日常巡查、维修、养护的义务啊。那么
0: 好，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上已经是有朋友拨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了啊。那关于这个房屋漏水的问题呢，我们稍后和大家再来细细的去聊一聊。我们先把热线接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喂，您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需要咨询？
2: 哎，想咨询一下那个曹老师，就是那个人才家园有一套房子想出售，现在价格是多少？是总层是11层，然后我们家是10楼，面积是143.78。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
0: 想咨询一下卖房啊。
1: 这个一共11层，你在10层。
2: 对。
1: 140，你那是什么？一梯
2: 143.78，不到144。
0: 我知道了，这应该是昨天在我们的开发平台上留言的那位朋友，
2: 对是
0: 吧？
2: 我是周一留言，昨天忘记听了。
0: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正好也把这套房子给大家简单来分享了一下。
1: 然后
2: 昨天忘记听了，不好意思。
0: 没事。
1: 您那个房子是什么？是？一梯两户还是两梯两户？
2: 两梯两户。
1: 两户
2: 一个电梯，一个楼梯，然后一个单元两户。
1: 装修了吗？是毛坯房。
0: 10年的老
2: 装
0: 修
2: 了，
0: 是吧？
2: 对，老装修了。
1: 老装修啊！昨天呢，在节目里也说了，目前的话呢，咱这个人才家园的房价格呢，整体的均价呢，也就是在6000到7000。你这个呢，因为是属于小高层的房子，可以做一些增加。可以高一些，可以把价格呢定在7000到8000左右。如果说其他别的没有吧，是比如说什么地下室啦，
2: 有一个车位，
1: 车位是吧？你可以连在一起，报到8000一平。对。
2: 连在一起就是8000一平是吧？
1: 对对对。
2: 行，好的，
1: 是吧？
2: 谢谢。
1: 好
2: 嘞，
0: 感谢您拨打我们的电话，有问题可以再继续咨询啊。好，再见。
2: 好的，
0: 再见。好，那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呢，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在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段啊，9688980，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好，我们就刚才分享到的关于房屋漏水的问题，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啊。
1: 好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啊，第一种呢是业主本身上楼业主的情况，第二种呢有可能是物业公司的责任，对吧？就是物业没有尽到日常巡查、维修、养护的义务啊，受到这个报修之后啊，拖延处置啊，履职瑕疵啊，导致这个损失扩大啊，然后这种情况呢就由物业来承担啊这个对应的这个赔偿责任。维修呢可以动用专项维修资金，这个呢要分看具体的这个情况啊，如果面比较大啊可以申请。如果单纯是楼上住户

0: 漏水，物业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呢，哎，他就不用承担这个赔偿的责任。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开发商啊，兜底赔付，承担责任啊。就刚提到了，房屋呢还处在这个质保期内啊，比如防水工程，刚才提到了是吧？哎，保修五年，给排水管道啊，因为原始施工的质量缺陷，防水层先天破损啊，无论专有或公共区域啊，都有开发商来承担维修和赔偿的责任啊。如果物业公司在整个过程当中也存在过错，可以叠加来追究责任。比如楼上漏水后，物业违规审批装修，也不及时制止违建管线改造啊，收到漏水通知拒不协调止损，出现这种情况，物业公司呢就需要承担补充的过错责任，不能完全免责。下一个问题就是赔偿金额怎么算。
1: 好，那么关于下一个问题呢，我们就稍后和大家来分享吧，因为我们看到平台上呢又有朋友拨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了啊，我们先把这位朋友接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喂你好。
0: 喂
2: 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想要进行咨询
2: 啊？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在翠湖御景北区有一套商品房，二手房想卖，现在不知道市场什么价格。
0: 翠湖御景。
1: 嗯，
0: 翠湖御景，你是您那是
2: 北区
0: 那是地下房是吧？
2: 也不是，它北区有当时那个小区里边，它不大，就三栋楼，有两栋楼是定销，有一栋楼是商品房。
0: 啊，
2: 我是按商品房买的那一个。
0: 啊，明白了。面积多大？
2: 面积是128。
0: 128。
2: 对。
0: 一共几楼？你在几楼？
2: 我是13楼，一共有23楼，20楼左右吧。
0: 一梯几户啊？
2: 一梯三户。
0: 一梯三户。明白了。这个房子你是什么情况？现在里面也是老装修呗？
2: 没有，现在就是我前一段时间想装修的全部都砸完了，就等于是毛坯了。
0: 哦，就毛坯房。其他呢？储藏室、地下不是？那个超过、
2: 都没有，
0: 就纯房子是吧？现在就毛坯状态。
2: 啊。
0: 是吧？
2: 啊。
0: 嗯。
2: 啊，对。
0: 嗯，行，那你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就想把它给卖掉？
2: 对。
0: 嗯，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房子也就是在。因为你这个就相对比较简单了，啥都没有，就除了房子，然后没有什么那个，现在还是毛坯。
2: 三室两厅一卫。
0: 行，这房子反正现在要卖的话，挂个150万左右。
1: 150万
0: 啊。做个参考，好吧？
1: 好的，
0: 好。
2: 行。好的，
1: 好，感谢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再见。好，看了一下时间呢，我们也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热点的房地产的话题。大家如果有问题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1就是为您开通，也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线上的咨询。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iPhone。

0: 播第一房产。
1: 要要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2: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1: 有。
3: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1: 可以。
2: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1: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4: 喂，我要买房。
5: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啊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电话9688980也已经是为您开通。除此之外呢，还有不少的朋友啊是在线上的平台给我们进行了留言来提问啊，我们也会把大家提问的一些问题呢来回复一下。好的，曹老师。
6: 嗯，好的。我们把刚才的那个没有回答完的问题呢直接给回答完吧。
5: 好的。
6: 不就不再留到明天了。楼上渗水渗到楼下啊造成损失啊该怎么去赔偿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原因了，下次呢我们来看怎么去赔。很多楼下业主遇到这样的事的时候呢，索赔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报价啊，有的呢碍于邻里关系啊就报的比较少啊，有的呢就是狮子大开口啊漫天要价。最终呢哎被这个法院驳回啊。如何赔付啊，大家呢可以记一下这个标准。第一个呢就是直接修复的损失。你像这个墙面吊顶啊地板柜体的修复材料费人工费以正规维修报价发票啊司法鉴定结论为准。第二个呢就是物品灭失损失啊，因为这个漏水浸泡损失这个家电家具啊，按折旧后的这个残值来赔付啊，你不能按原价来索赔。
5: 是的。
6: 第三个呢就是合理的延伸费用啊，漏水期间啊必要的临时住宿啊这个费用啊过渡是吧，还有这个专业的漏水检测的费用啊，公证的这个取证费用凭票据呢可以主张赔付啊，明确不予支持的这个赔付要求，间接经营损失，夸大精神损失费啊，无凭证的预估损失，没有实际发生的翻新费用啊，这些呢啊法院呢一概不予支持。遭到房屋漏水呢解决问题的这个实际步骤大家呢可以做一个了解啊。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固定证据，发现有漏水的这种现象立即拍照录像啊，公证现状啊，留存漏水时间啊，受损的范围，是吧？第二步的话就是开始排查溯源啊，马上联系物业啊，联合物业上门定位漏水点，出具书面排查记录。第三个呢就是定向追责啊，区分责任主体，协商定损，留存沟通记录，维修票据。第四步呢就是司法维权啊，如果协商没有结果是吧，下一步呢就要开始申请司法鉴定，提起什么呢，提起相邻权的这个侵权诉讼啊，精准主张合法的一个损失。所以说我们看整个操作过程当中呢，就是这个精准的定位责任主体啊，是高效化解啊这类问题的一个关键，是吧。通常情况下漏水点出现在室内专有区域的楼上住户负责，对吧，公共部位漏水的有履职相有瑕疵的这个物业公司来赔付，保质期质量问题的就是在保修期内的来开发商来兜底，对吧，赔偿的话呢哎，仅限有凭证的直接的合理的损失，这个呢是关于出现漏水问题的一个啊赔付的一个问题。
5: 对，其实赔付的问题可能很多朋友之前就像曹老师说的啊，没有一个标准，就自己也不敢去说我到底想赔付多少钱。那今天给大家讲完之后呢，如果你遇到类似的情况，你大概心里就应该有一个这个基本上的一个数字了啊。
6: 好，下面呢我们就还有点时间再看咱们听友发了一个问题啊。听友问老师啊，这个黄龙云起15000多的价格能不能入手？黄龙云起1500多的价格的话，这个应该是它的当时的这个开盘价格应该。

0: 差不多了，我记得印象里面1500多当时还是开盘价。
1: 嗯，
0: 现在落到这个全现房之后呢，这个价格呢，二手房的价格呢基本上是在18000到20000左右啊，15000、嗯、显然又回到原，又是一个超过正常价格的一个低价位的一个房子，对吧？如果房子本身没有瑕疵，单凭这个价格我觉得是完全是可以的，对吧？当然了，你这个价格呢要和你这个房子呢实际要配上，就是你要实际去看，是吧？不一句俗话嘛，叫一分钱一分货，价格低于了正常价你要问清楚是什么情况。另外呢，仔细呢要看一下房子，不要看个价格，价格比较低一下就蒙头就撞上去了，不要这样，还是要理性一些，对吧？看清楚，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啊。如果房子一切正常，这个价格完全可以入手。为什么？因为第一，它本身的二手房成交价基本上也是刚刚提到了18000到20000，和它旁边不远的那个颐和园景还有在售的房源，它的价格基本上都是在20000左右。
1: 嗯，
0: 你和它也就是算是个斜对面吧，15000左右，这个价格差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如果房子本身没有问题，这个价格是可以的。
1: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回答朋友们的一个提问啊，当然是给更多的朋友呢一些可以借鉴和参考的经验。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在电波里来聊聊房子。好，再见。

0: 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7: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4: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7: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来看，苏北地区各条高速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不过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在董帮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多换行，仅经过换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2: 真实案例，
13: 生动故事，
12: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3: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2: 欢迎收听
13: 法律讲堂。
14: 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在婚前呢，男方有房贷，那么婚后女方需要一起偿还房贷吗？那如果说男方他现在没有还贷能力了，银行可以让女方继续去还贷吗？
15: 一方在婚前有房贷，也就意味着这个房贷肯定是这一方的婚前的个人债务，是吧？因为那个时候婚姻关系还没有形成。那当然，一方面我们来说，另外一方在婚后当然是可以通过自愿的方式，以债务加入的方式来共同偿还的，这个没有问题，因为这个是属于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自治的这么一个范畴。
16: 通过刚才这个问题，其实也让我们再联想一件事情啊，
2: 那么作为结婚的一方，是不是也由于我跟他成立了一个家庭，我就自然而然地加入到了这个人在婚前的个人债务偿还当中，我有没有这个义务？
15: 那倒不会，因为我们民法典552条，当涉及到债务加入的时候，是需要当事人做出明确的意思表示的。
2: 那领了结婚证就不代表，并不代表着我一定要跟他一起还债？
15: 不代表。我们知道现在其实我们整个社会的结婚率近些年来在不断的在降低。哎，如果是这个因为跟一个人结婚，这个人婚前的所有的债务，另外一个人就自动的就成为债务加入的债务人的话，那恐怕今后敢结婚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少，所以我们法律自然不会做出这么一种规定。
2: 好的，好，我们继续来连线。
16: 之前呢，我在。

0: 一家理发店办了一张会员卡，到现在为止，这张会员卡里边还有1000块钱左右的余额。但是呢，最近这家店转让了，新店呢可以接受所有原来老会员的余额和优惠，但是新店要求每个老会员必须在此基础上再充1000块钱，当做一个新的开卡费，才能继承原来的余额和优惠。我想问一下，这家理发店的做法是否合适？
1: 嗯，等于在原来这家店钱没用完啊，新接手的这个店家呢说，你这个钱没用完，但是基本上已经快过期了，这钱要浪费掉了，你再续1000块钱，我就把你原来剩余的钱激活，哎，拼凑在一起继续使用。这样的做法合理吗，魏法官？
2: 这种做法显然是很不合理的。
1: 嗯
2: 啊，因为我们说这个债的承担呢，它最基本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债的内容它是保持一个同一性的。
1: 嗯，
2: 如果这个债的内容没有保持一个同一性的话，它实际上就不是债务承担了，它等于双方又订立了一个新的合同关系，它是合同内容发生了变更了已经。
1: 嗯，如果这位消费者觉得这个行为很不妥，他不想被裹挟，有什么样的办法？
3: 店家从老店家变成了新店家，只要新店家跟这个消费者之间没有协商一致去变更合同内容的话，那么所有的合同内容都参照之前的老店家和消费者之间的合同去进行处理。
1: 嗯，
3: 所以之前该怎么处理现在就怎么处理。
1: 嗯，
3: 在这个方面新店家当然不能因为他们的这个店家的这么身份的变更，从而给消费者造成任何不利的影响，这是民法典一以贯之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
1: 好的，非常感谢啊，两位嘉宾为我们云端的网友也包括消费者提出的一些好的建议和方案。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汪教授为我们做逐条解读。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解读的是民法典551条以下涉及到债务承担的相关的内容，这块内容呢也相当具有一定的难度。我们首先来看什么叫做债务承担啊，其实啊就相当于旧的债务人将他的债务转让给了新的债务人。那这个时候我们必然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那债权人面临不同的债务人对于债权人是否有影响呢？那这个时候我们说，不同的债务人他的偿债能力，他的履约能力很明显是存在区别的。因此此时在债务承担的情况下，为了保障债权的利益，与债权转让不同的一点是，债务承担要求债权人的同意才会发生相应的效力。当然了，在这里我们所讲的债务承担，其实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免责的债务承担，也就是新的债务人来，旧的债务人走，是吧，旧的债务人退出了这么一个债务关系，这个时候对于债权人关系巨大，因此需要债权人的同意。那假设另外一种情况，新的债务人来了，旧的债务人又没有走，这个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并存的债务承担，或者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更能理解的叫做债务加入。原来是一个债务人，现在呢加入了一个人，变成了两个债务人，这种情况下还需要债权人的同意吗？我们说通常情况下债务加入是对于债权人有利的，但是在我们复杂的商事实践中，同样仍然在今后的履行过程中可能存在对于债权人不利的一面，以及即便这是对于债权人的一种恩惠，一种有利，那对于我的恩惠我自己能不能拒绝呢？同样也是可以的。因此我们民法典这次新增加的债务加入的条文中也明确写明了，债务加入啊不需要债权人的同意，但是债权人可以在合理期限内表达拒绝，啊，这是对于整个的债务承担的一个成立。以上就是我对民法典债务加入部分内容的解读。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借了钱却还不上，提出以物抵债，两个债主吃了亏，钱却为何要不回，债权债务终止都有哪些情形？民法典通解通读即将为您解读民法典第557到559条的内容。王学勉，华北电力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侯贝利，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3: 我们经常说呀，债权债务纠纷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很普遍很常见的一种麻烦纠纷。那在什么情况下这债权和债务关系能够终止呢？有人说了，欠债的把钱还了不就终止了吗？您说的没错，这是可能性之一。但是欠债的如果还不上钱，想要以物抵债，这样的做法可行吗？我们来看一件案件。
2: 罗某用一套一模一样的说辞，分别找江某和刘某各借了150万元，
4: 说要进一批酒，
5: 要进一批老酒，
4: 700万，
5: 700多万，价格都没改，差个200万的缺口，
4: 还缺200万的缺口，然后借200万，
5: 他就跟恳求似的，是一模一样，他都词儿都没有改。
2: 可到还钱的时候，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

0: 各种理由还不上钱。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罗某提出了以物抵债。
1: 我给你价值多少多少钱的酒，
2: 价值多少钱？
1: 哎，你去卖，卖多卖少都归你赚，啊，然后你把这条还我。
0: 可江先生后来发现，这些酒很可能是假酒，根本不值这个价。
1: 上大当了，酒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去出具证明，证明它是假的。
0: 再看刘某这边，罗某用133件和田玉作为质押物向刘某借款150万元，当时双方约定10天内还清本金，如果10天罗某没有还钱，这些玉器就归刘某了。果真到了还款日子，罗某没信儿了，
3: 把我的电话彻底拉黑，他是逃避了，他躲了。
0: 一边是拿酒抵债，一边是用玉质押，这事儿看起来是了了，但是结果远没有这么简单。后来江先生将罗某告上了法院，要求罗某偿还借款150万元，可是最终法院认定江先生将借条归还的行为已经证明欠款清偿，说明江先生当时认定了老酒的价值，双方当事人已经就以酒抵债的事实达成一致，驳回了江先生诉讼请求。江先生说他拿不出证据证明这些酒是罗某给的，所以案件经历两审自己都败诉了。同样刘某这边的情况也差不多，刘某认为罗某质押的玉器也不抵那150万，也把罗某告上了法庭要求还钱。可罗某认为虽没有还钱，但这些玉石作为质押物已经归刘某所有了，就算清偿了债务。那么他们之间的债务真的两清了吗？好了，看完了刚才这起案件，我们也关注到了两审法院最终是驳回了上诉人的请求。那这样的结果是不是也能说明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终止了？王教授。
4: 可以。因为我们这个债权债务终止的这个情形或者说是原因它有很多。这个里面最常见的一种呢，就是这个557条所说的债务已经履行。这个履行呢实际上又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我主动的履行了。比如说我借了你的钱，然后到期了，然后我把这个钱主动的还给你。那这样的话呢，咱们之间这个借贷关系
0: 就自然而然的
4: 就结束了，就终止了。但是呢可能还有一种情况，我没给你钱，然后你就什么呢，到法院去起诉。法院起诉完了以后经过审理最后认定我就得还你钱。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一种情况就是我拿到法院的这个生效判决以后，我主动的把钱给你了，那等于说我们之间的这个债权债务也就终止了。那么可能还有一种情况，判决完了以后我还是不给你钱。这个时候你呢就向那个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然后呢法院通过强制执行的手段从我银行的账户上把那个钱划走了，划给你了。好，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债权也就实现了，那么你我之间的这个债权债务关系同样也终止了。
0: 王教授，还有刚才我们说的第二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您说的是以物抵债，这在法律当中是允许的，在生活当中也是很常见的。还有一种法律情况就是担保。
4: 对。
0: 这种担保的情况能不能结束债权债务关系？
4: 这个呢通常情况下就是说我把钱借给你以后，因为我会担心嘛，你以后就是还不了我钱，我可能会让你给我提供一个担保。你比方说我们这个案件里面就讲到了那个玉器，
0: 没错。
4: 然后呢你就要拿一个玉器质押给我，那么质押给我了以后，实际上这个时候呢我和你之间啊有两个法律关系。第一个是我们那个借贷法律关系，我借给了你一笔钱。那么第二个法律关系呢，就是那个质押，你把那个玉器质押给了我。所以呢现在如果说这个借贷里面你还不了我钱，就相当于什么呢，你履行不了你的义务了。好，那么我就可以行使什么呢，质押权。因为有两个法律关系嘛，你前一个法律关系你现在
0: 等于是有一个双层保险。
4: 对，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可能会什么呢，根据我们之间的这个质押合同，我就会有主张质押权。通过行使质押权来把我那个借贷里面的那个权利得以实现。我们通常情况下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我要行使这个质押权的话，然后呢就需要把你的这个质物，也就是说本案里面那个玉器进行拍卖。拍卖好，拍卖完了以后它不就变现了吗？就是说这个玉器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钱。好，然后呢我就从这个你变现的那个里面把那个钱收回来。那么收回来了以后就相当于我的那个借给你的那个钱的那个权利就实现了。所以呢这是一种情况。那么第二种办法，那我们就是变卖啊。因为拍卖和变卖的区别在哪呢？这拍卖好多人竞价啊，好多人竞价，而这个变卖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法院直接就给这个东西啊确定一个价格，然后看有人买不买。拍卖变卖它都能够什么呢？变成现金，它都能够变现。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债权人把那个钱拿回来，那就是最大价值的实现了这个债权人的债权。
1: 看到这儿可能有些观众朋友说了，哎呀这么复杂，这法律流程啊太复杂了，以我看呢、干脆这不是以这个玉器作为这个质押吗？那还不上钱了，你就是把玉器给人家就完了，还什么变卖这个拍卖，程序多复杂呀。侯律师您怎么看？
2: 其实我是觉得是这样，如果是说双方当事人合意，就咱们俩合意，你给我一个玉，我觉得也差不多，我找人鉴定了一下，价格呢可能跟我这个欠的这个钱差不多，那我可能也同意，就把这个以物抵债了，就是你这玉就给我了，咱的债权债务就一笔勾销了。现实中也是有这种情况存在的。然后像王老师说的那种呢，就是通过担保物权的行使来通过这个质押合同的这个履行，然后来把这个玉变现变成钱以后，我就钱我的那部分那个借款受偿。比如说咱们俩欠了100万，但那玉卖了200万，那我只能就其中的100万受偿，多出来拍卖的100万，那就归你债务人自己的，是你的钱。
1: 那两位能不能分别给我们来举例说明一下，还有哪些情形是属于债权债务已经终止的？
0: 好的，我们举一个关于这个相互抵消的例子吧。因为557条说的第二种情形，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呢，我们人和人之间呀、会发生不同的法律关系。现在比方说，假设说你是个修理厂，然后呢我有个车到你那里去修，修完以后呢，比方说修理费5万，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相当于我欠你5万块钱，但是可能什么呢，后来因为别的原因比如说你可能要修理的时候需要买零配件，你要到我这里什么呢？又进了一批货，到我这里买了一批零配件，然后比如说6万块钱，6万块钱，就是呢，现在我欠你5万，你呢欠我6万，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俩就上了一抵消以后，那就相当于什么呢？你还欠我
1: 1万，
0: 好，那么那个5万我们就叫做什么呢？抵消了，那个5万部分的这个债权债务就终止了，
2: 但是我们实践中还有一个叫协议抵消，协议抵消的范围就更广了。法定抵消可能只是针对你欠我的钱，我欠你的钱，都是这种给付的金钱的这种债务。那么协议抵消就比如说你是一个明星是吧，你演出一场是50万，那你现在欠了我50万，那你就到我这儿演出2场吧，那就把这50万抵消了。也就是说协议抵消它的范围会更广，可以用金钱去抵消比如说劳务，然后或者是抵消其他的，就是不一定限于是金钱啊，所以说范围会更广。那其他的方式还有比如说提存，就是咱们提存也可以导致债权债务的这种消灭。提存呢就是说我债务人，我现在我要去把这个东西还给债权人，但是我找不着债权人了，债权人可能下落不明，然后或者躲起来了，可能欠了别人的钱是吧，躲起来了我找不着他了，那我不能说我就一直等他呀，可能等个3-5天还行，你让我等10天半个月，对我来说也是有损失的。
1: 当然了，你还得保存这件物品。
2: 对，特别是我比如我拉的是食品，都是有保质期的，那我如果等你等的食品都已经过了保质期了，
1: 对，
2: 就没有意义了。这个时候呢债务人可以采用提存的方式。
1: 那债权债务这个终止的情况还有哪些，王教授？
0: 下一个这个法定情形呢就是这个债权人免除债务。我们假设说啊，这个一男一女两个人谈恋爱，谈恋爱，然后呢这个谈恋爱的期间呢，比方说这个男的找这个女的借了1万块钱，借了1万块钱，

0: 那么这个因为是两个主体嘛，对吧？所以呢，这个债取债务就在这个一对热恋的男女之间就存在。假设说啊，两人谈着谈着做什么呢？
1: 结婚了，
0: 结婚了，
1: 哎，
0: 成了一家人了，
1: 夫妻共同财产，
0: 成了一家人以后，那女的就说：“老公，当年的1万块钱啊，算了，不要了。”
1: 哎，得前提是得有这句话，否则那可能算是婚前的债务，是吧？
0: 对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这个，现在应该叫妻子了啊，结了婚以后，那这个妻子可能就说什么呢？把这个老公婚前的那个1万块钱债务就给什么呢？哎，抹了，哎，就抹了，就免除了，啊，免除了。所以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男的对于以前借的那1万块钱，
2: 以上内容由民法典通解通读栏目授权听天 FM 制作播出，别走开，下节更精彩。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15载是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9: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1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的收听，我是刘向，
11: 我是米夏。
10: 我跟你说一词儿，以史为鉴，听说过吧？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从古人的事儿里头，能让如今的人有所借鉴。
11: 嗯，比如呢？
10: 你比如说，曾经有一位圣人说过啊，那啥和那啥就是南洋也。
11: 我跟你说，这就是谬论，是误读。
10: 那我跟你讲一真事儿啊，说。古代有一皇帝被自个儿媳妇儿拿被子给闷死了。
11: 你可别逗了，有这样的皇帝吗？那也太悲催了。您说的是哪位呀？
10: 我告诉你，真有其人，东晋的孝武帝司马曜。
11: 司马曜，历史课本上啊，还真有这人，还算是一挺能耐的皇上啊。淝水之战堪称军事史上的奇迹，不就是他那会儿打的吗？
10: 那是对外啊，是国事，可是对内啊，就后宫那点事儿吧，他就不行了，
11: 吵架了。
10: 这说来话长，跟你说，自打他打了胜仗之后，就觉得行了，一切都 OK 了，整天醉生梦死，纸醉金迷，就开始游戏

0: 生了。说有这么一天吧，这司马皇上在宫里跟特受宠的张贵人一块喝酒聊天，
1: 这很正常啊，喝就喝呗，感情深一口闷。
0: 那是你，你是女汉子。
1: 那个难不成那张贵人她喝不了酒啊？
0: 是啊，沾酒就倒一姑娘。但是皇上不乐意啊，啊，当然了，也是开个玩笑。这皇上就说，你今天如果敢违抗君命，拒不陪饮，我可就要定你罪了啊。
1: 臣妾偏偏不饮，看皇上能定我啥罪。
0: 还看你这短短的，当年我看你长得那叫一漂亮，才封你当一贵人，现如今知道啥情况了啊？你已经小三十了，全都是褶子，白占着一贵人的位子，明儿我就废了你，信不信我另选一更漂亮的。
1: 哎呀，这身在后宫要是被废了，再进了什么冷宫，那就没有出头的日子了。
0: 是啊，这张贵人啊，心里头当时就开始盘算，然后他就让一宫女把烂醉如泥的皇上给架进卧室，然后用被子就蒙住了脸，然后又搬来了洗衣机、电冰箱、大衣柜都压在身上。
1: 那时候有这些东西吗？
0: 就这意思啊。哎呀，这皇上啊，哼哼唧唧挣扎了一会儿，没用，没过多一会儿，人没了，百八十斤交代了。
1: 哎，这宫斗的戏上演的比电视剧还惨烈啊。
0: 可惜了这位司马皇上啊，酒喝多了说胡话，也不知道过没过脑子，自己就把自己给弄挂了。
1: 所以说呀，这酒是好东西吗？这就是前车之鉴呢。
0: 对，前车之鉴啊。照这么说，这背后那也不是温柔乡的标配，有可能会变成凶器。各位男同胞得小心啊，女人心海底针呢。
1: 刘晓你说什么？
0: 那什么，此处省略800字。你伤害了我还省略而过，我跟你说那句话绝对没错啊，为那傻傻跟那傻傻难养眼。
1: 刘晓你别不知足了行不行？你说我米夏给你当搭的，我受多大委屈啊，我容易吗？我
0: 说到这事儿，我倒是同意啊，你确实不容易啊。不过话说回来，女人都觉得自个儿不容易，尤其是当妈的女人那就更不容易了。
1: 嗯，算你还有点良心。
0: 话说那天小明去学校，老师突然问小明，
1: 同学们，你们在家的时候爸爸妈妈都是怎么督促你们学习的呀？小明你先来说说。
2: 我命可苦了老师，我妈会把复习题放在厕所里。
1: 啊，复习题放到厕所里了？哟，那你妈妈还挺尽职尽责的呀。
2: 不是，主要是我妈发现我只有在上厕所的时候才会看书。
1: 小明，那就是你的不对了，在厕所看书养成这样的习惯可不好。哎，不对呀，那小明你每天就看那么一会儿书啊？
2: 不对老师，我每天看书的时间可长了，我妈把复习题放在厕所里之后，就会每天在我的水里和饭里下泻药。
1: 哎呀，不这是亲生的吗？
0: 所以说嘛，这个教育啊是个大问题啊，家长老师们都得用心琢磨。
1: 对，此处省略800字。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今日我们欢乐正前方的主题是很有个性的，在任性的。
1: 此处省略800字。
0: 不是我偷懒啊，是有些话吧，点到为止，后面各位自己琢磨去。
1: 这话呀，真是越琢磨越有味道。
0: 咱们说到了我们亲爱的可敬的小明的亲妈，为了让孩子好好学习，采用了泻药教学法。那方式
1: 那可不可取啊，
0: 所以省略800字吧。
1: 不过我还是很好奇，那么奇葩的教学它能有什么样的教学效果呢？
0: 那让你听听啊。省略了800字之后，著名的小明的姑姑这天见到了小明，就问小明，
1: 小明你这次考试成绩怎么样啊，有没有进步啊？
2: 姑姑别问成绩伤感情，有关学习上的事什么

0: 问还是亲亲呢？
1: 你说这小名儿，你让我说的什么好呢？
0: 可以说无言以对吗？此处省略800字。小孩子是最容易实话实说的，而且很直接，直接到让有的家长都无言以对啊。话说这天小红所在的幼儿园搞亲子活动，要求以家庭为单位表演节目。这小红全家表演的是武松打虎的故事，这当爸的扮演武松，妈妈扮演老虎，小红在旁边当旁白。表演完后，这爸爸就问小红：哎，宝贝儿，有没有信心咱们拿个奖啊？啊？
2: 哼，还想拿奖？就凑合应付吧。
0: 不是，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啊？难道是你妈演的不像老虎？
2: 妈妈演老虎，那还用演吗？那就是。可是爸爸演武松，你是你哪有一点武松的样子呀？

0: 建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你说，这站在旁边的这爸爸妈妈作何感想啊？
3: 此处省略800字。话说那天，我想做个酱牛肉。
2: 你还会做这个呢？
3: 那可不是嘛，那我是美食家。
2: 不是，那什么，哪天你带来给我尝尝。
3: 你确定？
2: 怎么了？
3: 我把那醋当成酱油给放了。
2: 啊，你真牛！不是，那后来呢？怎么办啊？
3: 后来吧，我就百度了一下，看看把醋当成酱油给放了能怎么办？
2: 有什么办法啊？
3: 放白糖。
2: 白糖。那能管用啊？
3: 反正度娘是这么说的。
2: 效果咋样？
3: 别提了。
2: 嘿，到底怎么了？
3: 我把盐当白糖给放进去了。
2: 所以说，米夏同学啊，你是为了这顿饭啊，是又费电又费煤气，还又费上网费，你就别瞎折腾了啊，直接冷到叫外卖得了。你什么你？这都事实。
3: 我
2: 什么我？做什么什么不成？吃门门香，就你这厨艺，我都不好意思说你什么。此处省略800字。
3: 刘笑，你小看我。
2: 我就从来没看过你好吧？你还挺不服不忿的是吧？那我问你啊，你对在厂里头随便燃放烟花炮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3: 怎么看？我还能怎么看呢？我当然是趴在窗户上看了。
2: 行，就你这情商，你还是得省略800字左右。
3: 我跟你说，刘笑，有一天我去医院，碰上一对恩恩爱爱的小情侣。
2: 哟，恩恩爱爱那可是好事儿。不过，为什么去医院了？
3: 貌似那个女孩的脚出了问题，就听那大夫说。
2: 我跟你说啊。你要是现在不注意锻炼和保养的话啊，以后老了可能会瘸的。
3: 接下来我就听见了这世界上最美丽的表白。
2: 不，表白？
3: 对呀，那男的对着女孩说：“
2: 你看，以后吧，你就让我坐你的轮椅吧。”
3: 话音刚落，这女孩上去就扇了这男孩一嘴巴。咋的呀？我都这样了，你还给我抢轮椅，卑鄙！哎呦，你说这女孩什么理解能力啊？是坐你的轮椅，不是坐你的轮椅。
2: 哎呀呀呀，急死我了！大家伙儿没看见啊？米夏这急的呀，手舞足蹈的，你也说不太清楚。
3: 不是，我就是替他们俩着急呀、啊。人家男孩多美的表白呀、啊，到了这女孩这儿，竟然听出了别的味道。哎呀，你说多可惜呀、啊，白瞎了吗？这不是。话说有一回。我和我俩闺蜜去逛街，其中一个呀特别胖，但是这姐妹呢自信心爆棚，她觉得她特别有女人味儿。
2: 确实啊，你说有的时候胖点没什么啊，没那么可怕。你说就像你们这些长得跟排骨似的，这也没什么看头嘛。
3: 不是，刘笑，你说谁是排骨妹呀、啊？
2: 别激动啊，你就当我没说这事儿啊。咱要说什么故事来着？继续。
3: 切，然后我们就走着走着吧。我就发现大街上有很多人都回头看我们，然后我那胖闺蜜就说了：“
4: 呀，我就说嘛，我的回头率很高哎。”
3: 当时吧，我实在是没忍住，我就跟她说：“我说亲，那儿别人一眼看不完你。”
2: 这个嘛哈，你们闺蜜之间的贴己话吧，我就不参与评论了啊，此处可以省略点字儿哈。
3: 这时候我另一个闺蜜说话了：“胖啊，你真该减减肥了。”“
4: 算了吧，胖了这么多年

0: 自己都习惯了。
1: 那等你瘦了，你再来见我们吧。
0: 你说什么呢？这难道就是我听过的最委婉的诀别的方式吗？
2: 叔，那天相亲回来啊，咱编辑郭子就跟我说，
3: 笑哥呀，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女孩都觉得蜗牛可爱，但是都觉得比例虫特恶心吗？
1: 为什么呢？
3: 因为在他们女孩眼里，这就跟男人差不多。再猥琐的男的，只要有个房子，就会变得可爱多了。
1: 哎，这我可不同意啊！刘翔，你这完全是在诋毁我们女同胞，我得抗议。
2: 你抗议无效，我跟你说啊，这下半段就全交给我啊，我得好好吐槽一下你们女的。
1: 你吐呗，嫂子，下面这段您可得听好了啊。
2: 不带这么威胁人的好不好？
1: 那你接着吐就 吐啊你。
2: 说小强同学啊，那是多好一小伙子呀，不抽烟不喝酒，不乱跟女孩打情骂俏，晚上9点准时睡觉，早上6点准时起床，性格又特别好，随和又听话。怎么就没有女孩能看上人家呢？
1: 哟，听你这么说，这小强的确是个好小伙子呀。
2: 对呀，你们女的到底想个什么样啊？这么好的小伙子都不知道珍惜。
1: 也是哈，那他之前的那些相亲也都失败了？
2: 他从来就没相过亲啊，就是前一天刚从监狱里放出来。
1: 刚放出来的你提他干嘛呀？
2: 说什么呢？就又不行，人家改过自新了。我跟你说啊，小强这人的确不错。
1: 行，你打住吧啊！你说话能贴点谱吗？刘翔，你还吐槽女人，你这话就不可信。
2: 你可别说啊，我跟你说，就算我的话再不可信，也没你们女人说话不可信。
1: 是吗？刘翔，你不是又让哪个小姑娘给骗了吧？
2: 那不是我啊！那话又说回来，又是咱们这个节目组里憨厚朴实的编辑郭子哈。郭子第203，反正就是第好多好多回相亲的时候啊，他提前就打听好了，说人家姑娘喜欢的就是大叔。
1: 大叔，这个我知道，那韩剧里不经常说吗？
2: 是，你们小姑娘爱看韩剧的都知道，可是咱们憨厚朴实的编辑郭子他不知道啊。他现在就想，这大叔横毛就得老点了。于是乎，头回见面，郭子就穿一老头鞋，戴一戴眼镜，梳了一中分，还穿了一老头钓鱼的时候穿那种马甲，你知道吗？
1: 我的神啊，这不是大叔，这是一大爷呀。行，这次换我说，此处省略800字。
2: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没事老省略800字了，这简直就是为你们仨闺蜜量身定制的呀。
1: 不是刘翔，你什么意思啊？
2: 一个250，再加一个250，还有一个250。
1: 不是，那不是750吗？
2: 对呀，胖的那个多50，加一块800分。
1: 我算一下啊，250加50，不对呀。
2: 行了，咱们别在这儿犯傻萌了。今儿时间差不多了，要算不清的回家慢慢数啊。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就到这儿，米夏刘笑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别呀，我这还没算完呢。
2: 行，没算完也就别算了啊，咱在这儿省略结果。

0: 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4: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8: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6: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8: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买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过江通道中，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在上桥口和董邦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多环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另外提醒大家，长时间开车容易疲劳，车友们可以适当选择服务区停车休息，确保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郑钧《回到拉萨》。郑钧在创作这首歌曲之前，其实并没有去过西藏，他依照自己的想象，把布达拉宫、雅鲁藏布江都写进了歌曲之中。直到郑钧拍摄歌曲 MV 的时候，他才踏上了这片神秘的土地。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那英、王菲相约1998。

那英、王菲相约1998。说起1998年，可能已经有些模糊，但王菲和那英在98年春晚舞台上合作的这首歌，一定会勾起许多人对1998年的记忆。1998年，改革开放迎来第20个年头，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歼十战斗机首飞成功， Windows 98中文版登陆中国，腾讯、京东注册成立。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正是来源于这些变化对人们的影响，歌中所描绘出的美好生活画面和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热爱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十分契合。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达达乐队《南方》。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星语心愿，来自张柏芝。张柏芝嘶哑的嗓音加上声泪俱下的演唱，让无数人动容，说不出的婉转伤感。听完这首歌，你只想抓住恋人的手，庆幸对方还在你身边，加倍的珍惜这份感情。如果你的恋人因为某种原因离去，你肯定会陷在内心世界无法自拔，回忆着对方曾经留下的痕迹。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 Because I love you， 因为我爱你，来自 Shaking Steven。

Because I love you， 因为我爱你，来自 Shaking Stevens。 我们总在追问爱是什么，这首歌给出了最质朴的答案。爱是放下骄傲的奔赴，是不畏距离的坚守，是明知前路漫漫仍愿为一人倾尽所有的勇敢。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遇到来自方雅贤。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白桦林，来自朴树。这首歌有一种爱而不得，略带遗憾的情愫，别离与难忘交织，就像那白桦林里的场景，虽然万般美好，却暗藏危机。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表达，才让我们对这首歌更加记忆犹新。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孟庭苇，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孟庭苇。中国人向来讲究含蓄内敛，即便是满心伤痛也不习惯直白诉说。梁文福的笔下明明写的是无边无尽的暧昧拉扯，却通篇不用一个尖锐的字眼，通篇不用一句控诉的话语。泛滥的深情从来不是爱，只是不负责任的温柔周旋，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任贤齐《死不了》。

爱我别走，张震岳。这首歌表达了一种对爱情的渴望和挽留，里面似乎有着这样的场景，在寂寞的夜晚，主人公因为思念而感到悲伤，不敢想得太多，他一个人走在冷冷的街上，没有爱人的消息，他恳求爱人不要离开，如果对方说不爱他，不要用言语来伤害他，只希望对方能再给他一点温柔。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钟欣桐、胡彦斌在一起。

在一起，来自钟欣桐、胡彦斌。这原本是一首独唱歌曲，后来经过重新编曲改成了合唱歌。当时阿娇和胡彦斌在三里屯拍摄 MV 时更是一见如故，扮演情侣十分自然，整个过程一气呵成，甜蜜的让人羡慕。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Unforgivable Sinner， 不可饶恕的罪人，来自 Lynn Marlin。

0: 答案都藏得好美丽。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5点整。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9: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6: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9: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根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过江通道中，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在上桥口和董帮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多环行，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另外提醒大家，长时间开车容易疲劳，车友们可以适当选择服务区停车休息，确保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6: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7: 交通服务新视角， 思达在线聊一聊。
18: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7: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克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问题。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把李律师请进直播间。李律师你好。
1: 你好思达。
0: 那咱们来关注一下王女士想咨询您一个事儿哈。
1: 嗯。
0: 她是驾驶小型轿车正常直行，然后有一个外卖的骑手呢是闯红灯还逆行，撞击到了王女士车辆的右侧的车门，然后这个骑手呢是腿部骨折了，交警判定呢骑手是承担主责70%，王女士次责30%。那现在的一共损失是王女士车辆维修费是8600，骑手的医疗费和误工费是42000。想咨询一下李律师，对方是没有保险的电动自行车啊，对方是拒绝承担70%的修车费用，想问一下，能不能起诉去追回这个车辆的维修款？然后次责的话，需要赔付对方哪些费用呢？
1: 好，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能否起诉追回车辆维修款的问题。因为在这一起交通事故当中呢，它牵扯到一方是机动车，一方是非机动车。按照我们现行的这个司法规则，机动车的一方是没有办法通过诉讼的形式向非机动车一方主张赔偿的。这个可能和我们大众的认知稍微有一点差距。这个呢，是因为道交法有一个特殊的规定，道交法呢只是规定说非机动车一方有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但是并没有相应的规定说非机动车一方有过错，机动车一方可以向非机动车一方追偿的这样一个制度。所以说这个修车费用呢，如果说王女士购买了相应的车损险，可以向自己的保险公司理赔，然后由自己的保险公司再向这个外卖骑手进行代位追偿。这个是一个比较建议的一个途径，
0: 好吧。
1: 关于次责需要赔付对方哪些费用，虽然是次责，但是因为牵扯到是机动车、非机动车，所以说呢，首先在交强险范围内要无责全额赔付给对方。那么现在呢，对方的损失是一个医疗费、一个误工费42000元。那首先要看这个42000元是怎么构成的，医疗费是否超过了18000元的限额。如果说没有超过的话，那个18000元的限额内要全额。

0: 可以
1: 赔偿赔偿给对方的，
0: 啊，
1: 有一个交钱
0: 交强险的一个无责赔付18000，
1: 哎，
0: 啊，然后就是
1: 误工呢
0: 有个2000是吧，
1: 哎，2000误工这一块呢，它是属于这个死亡伤残赔偿项下的，
0: 嗯，
1: 它是有一个180000的限额，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肯定是不超的，
0: 嗯，
1: 然后呢如果说是医疗费超过了18000的部分，虽然说我们的次责承担30%，但是因为对方是非机动车，
0: 嗯，
1: 司法实践中呢一般要求倾斜照顾10%，
0: 嗯，
1: 所以说要剩余的部分要赔偿对方40%，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好的，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李先生咨询一个事儿。李先生说呢，他是倒车出库，没有观察到后方，撞到了步行的老人，老人呢轻微骨裂，住院12天。然后交警部门认定的是李先生全责，损失的金额呢，老人的医疗费是13800，护理费呢是4500，营养费呢是1800，合计呢是20100元。李先生车辆的车损呢是1200元，就咨询一下，也是关于交强险这一块，最多能赔付多少？超出保险赔付的部分，对方还索要了5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就精神损失费啊，
1: 嗯，
0: 是不是合法合理啊？
1: 好，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啊，交强险的一个最高赔付额度的问题，
0: 嗯，
1: 这个呢分有责和无责两种情况。那在这个案例里面呢，李先生是全责，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呢，他的交强险最高赔付限额，你像医疗部分就是咱们大家所知道18000，
0: 嗯，
1: 然后财损部分就是2000元，
0: 嗯，
1: 对吧？那这里面呢？医疗费和营养费都是统一归于医疗项下的，
0: 嗯，
1: 护理费呢是属于我们刚才讲的伤残赔偿项下的，
0: 嗯，
1: 那么都是没有超过这个交强险的相应限额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20100元的所有赔偿呢，都应当由李先生这个投保的交强险来进行赔付，
0: 嗯，
1: 关于这个老人主张的5000元精神损失，这个精神损失要看他是否构成伤残等级，
0: 嗯，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轻微骨裂大概率是不够的，
0: 嗯，
1: 这种情况下李先生可以拒赔。
0: 嗯，
1: 但如果说对方经过司法鉴定之后构成了这个相应的伤残等级，
0: 有伤残了啊，
1: 哎，有伤残的情况下，是可以按照伤残等级来主张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的。
0: 那就是说得看他伤的后果，
1: 哎，对，这个是需要鉴定的。
0: 通过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不是说咱自己觉得这个受了伤害啊，
1: 哎，
0: 然后就可以找对方去索要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得经过司法鉴定之后，看看你这个所受的伤害，就是这个侵权人给你造成这个损害，
1: 哎，对，
0: 达到了什么样的后果啊？
1: 对对，
0: 这后果足够严重，那么才可以向对方索要相应的这个损害抚慰金啊。
1: 哎，这个损害抚慰金呢，和咱们这个伤残等级是直接挂钩的，大概大家可以通俗记一下，一级就是5000块钱这样一个标准。
0: 嗯，好的，好，继续来关注到，这位也是张先生咨询说，在雨天的时候，下雨天啊，他是超速行驶，是在快速路上，
1: 嗯，
0: 然后追尾了前方停放的一个因为故障没有放置安全警示标志的货车，两车严重受损。那这个张先生是肋骨挫伤，交警呢划分主次责，张先生呢是60%的责任，货车司机呢是40%的责任，损失的金额呢是自己修车呢修了28500，医疗费用呢是7200，货车维修呢是16300，
1: 嗯，
0: 总的财损加人损呢是52000元，就想咨询一下，那现在这个双方呢都有交强险和三折，理赔的流程怎么走？对方货车司机拖延不配合定损，应该如何处理呢？
1: 关于理赔流程这一块啊，双方各自呢来报保险，双方共同到场定进行一个定损，
0: 嗯，
1: 然后呢各自走理赔程序，
0: 嗯，
1: 这个东西呢实际上主要的是一个保险公司的一个责任，
0: 嗯，
1: 我们只要履行一个发生交通事故及时报警报保险的一个义务，
0: 嗯，
1: 相应的其他的流程应该由保险公司来履行。然后关于如果说对方货车司机不配合定损，那么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可以书面催告，
0: 嗯，
1: 然后申请交警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一个公估定损，
0: 嗯，
1: 凭公估定损报告
0: 啊，有公估公司是吧？
1: 哎，对，嗯，因为你不配合的情况下，不能因为你不配合，那我的权益就没法得到实现，
0: 嗯
1: 啊，
0: 这个还是有这个三方机构的，
1: 哎，对的，对的，
0: 嗯。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刘女士咨询一个事儿。刘女士说呢，她是骑电动车接送小孩儿，被一个小轿车违规右转撞倒了啊！我理解了，他是直行啊，
1: 嗯，
0: 因为
1: 从表
0: 咱们都知道，对，因为他提到一个违规右转嘛，
1: 嗯，
0: 咱们都知道，在无灯控的路口，就无右转的灯控路口呢，你机动车右转弯的这个前提条件是一定要让行直行的非机动车，
1: 哎，
0: 这是必须要让行
1: 的。你
0: 的
1: 路权是劣于对方的，对方路权优于你，所以说你要先让对方先行。
0: 是你有一个注意安全的义务以及让行的义务啊，
1: 哎，对对对。
0: 如果在这个时候，咱们就说一直提醒各位，通过我们这档交通节目，你右转弯机动车千万不要跟非机动车抢行。首先，它的路权是比你大，
1: 哎，
0: 另外一个呢，你一旦跟他

0: 费是5600元，电动车的维修费是1200元，两个月的误工费呢合计是9000元，总计呢是15800元。就想咨询一下，这个肇事司机逃逸是不是全责？其实这个事故本身就应该是他全责，对吧？如果右转弯把人直行的电动车给撞倒了哈。嗯，
1: 加上对方逃逸呢，造成这个交通事故无法查明，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推定肇事方
0: 是推定全责。
1: 啊，对，
0: 除了常规赔偿之外，能否额外主张逃逸相应的赔偿？对方拒不赔钱，应该怎么执行啊？那
1: 关于这个问题啊，
0: 嗯，
1: 逃逸是没有什么额外的相应惩罚性的赔偿的，
0: 嗯，
1: 因为逃逸本身已经给他定了一个全责，相当于对他的行为已经做出了一个负面的评价，
0: 嗯，
1: 所以说
0: 那就是除了行政处罚方面呢，可能对他处以驾驶证记6分，
1: 哎，对对对，
0: 或者说呢，处罚500到1000元的这个罚款，又或者呢，拘留5到10日的一个行政拘留，
1: 嗯嗯，
0: 其他的话呢，这个其实是和刘女士无关，这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针对于这个肇事司机对他做出
1: 的
0: 一个行政处罚，
1: 并没有一个额外的民事赔偿的项目，
0: 他罚了1000块钱，不是赔给刘女士，
1: 哎，对的，对的，
0: 所以就说如果对方拒不赔钱，怎么执行呢？
1: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案子里面，还是和刚才讲的，他所有的损失还是没有超过交强险的限额的，
0: 嗯，
1: 对方拒不赔钱。如果说他投保了交强险，我们可以向对方的保险公司来主张这一块赔偿，
0: 嗯嗯，
1: 目前这个实践中呢，保险公司对于交强险这一部分理赔一般来讲还是都比较高效的，
0: 嗯，
1: 所以说呢，第一点呢，我们先上对方保险公司主张，如果说对方保险公司也不配合的话，那就只能是走司法程序，将肇事方以及他的投保的保险公司一并起诉到司法机关，
0: 嗯，
1: 由司法机关判决后申请强制执行
0: 啊，那就是说这个还得要靠诉讼，如果对方拒不赔的话啊。
1: 啊，对，但是这个概率呢应该是比较小的，
0: 嗯，
1: 保险公司来讲在交强险这一块
0: 是正当覆盖嘛，这个费用，
1: 哎，因为是正好是交强险限额内的，
0: 嗯，好，那主要还有一个是误工损失是吧，
1: 误工损失它也是交强险范围内的，
0: 嗯，也可以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山桥。
1: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5: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克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李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陈先生想咨询您一个事儿啊。
6: 好的。
5: 他是说驾驶面包车拉货和对面占道超车的 SUV 发生了一个正面相撞，两车都报废了啊，那这个事故量比较大了，两车都报废。
6: 因为他是占道超车，这个行为还挺高恶劣，
5: 车速还比较快应该是。然后陈先生车辆的货物全损，啊，他说了全部损毁嘛，全损。
6: 嗯，
5: 那么交警判定是 SUV 车主全责，那毫无疑问呢，是吧？占道超车是毫无疑问。
6: 对的。
5: 面包车的残值，当时陈先生说他这个车的残值就是3000块钱，估计通过一个评估，购车的折价损失呢是41000元，车载货物的价值呢是12600元，总计损失是53600元。李律师，他说购车折价损失41000，可能很多朋友没听懂，就是说他现在车3000块钱，但他能当一个40000多块钱的车用，
6: 啊，
5: 是吧？然后他能靠这个车去营运，
6: 哎，对，
5: 是吧？你现在给他车搞报废了，那这个车呢就没法开了，没法开他就没法挣钱了，那他要购置一个新车他又得花这40000多块钱。
6: 对，是的，
5: 是吧？嗯，是这么一个概念，大家能听懂吗？不是说是好像你撞坏我车怎么3000又还有41000，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6: 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5: 对，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6: 嗯，
5: 然后呢，现在对方保险只赔付车辆，拒绝赔偿车载货物损失啊，起诉需要准备哪些证据？货物损失法院是不是支持？他只赔付车辆，我估计可能是只赔付这个残值，应该是。
6: 啊，这个肯定是没有依据的。
5: 嗯，
6: 因为首先呢，它都属于一个直接经济损失的范畴，直接经济损失范畴，保险公司是没有理由拒赔的。那么你如果说起诉的话，需要准备哪些证据呢？我们常规一点来讲，就是事故认定书、车辆报废的一个定损报告、购车的一个凭证，包括你货物采购的一个单据和出库单、现场的照片，包括一个保险公司的这个拒赔的回执。这样的话呢，就构成了一个基本的一个起诉的一个证据链条。
5: 嗯，那我就说，这个车辆的话呢，实际上咱们就是它是营运的这个车辆，那个人造成了这个吃饭的家务事儿的这个人，对吧？给人砸了，所以说你得赔人家。
6: 对，
5: 这不一样啊，这不一样。
6: 哎，两个概念，一个是直接经济损失，一个是间接经济损失。
5: 嗯嗯。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周女士咨询的。周女士说呢，她是停好车之后开门，然后对方后边驶来一个电动车撞上车门，就那估计那是小电动车啊。
6: 嗯嗯嗯。
5: 然后电动车车主牙齿是磕碰断裂了，然后交警判定的是周女士开门没有尽到观察义务，是负全责，这毫无疑问是开门杀。
6: 哎，
5: 啊，这你停车不管怎么说，你要注意，你的注意义务是大于一切的哈。
6: 对，
5: 你不能说是随便我想怎么开我就怎么开。
6: 哎，对对对，这个也是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
5: 对。

0: 我们一般来讲呢，有两种开门的方式，咱们再来以这个展开来说一下。
1: 嗯嗯，
0: 一种呢是大家想想看。咱们车靠边，咱们中国是这个左舵车，
1: 左舵车
0: 啊，然后靠右通行的一个国家啊，嗯、咱们现行的道交法啊。那么大家会用什么手呢？会用一个左侧的手打开你右侧的车门，然后你回头看一下，这就形成一个习惯了。
1: 嗯、
0: 我现在每天都告诉我闺女，我说你开门你注意点，那小孩嘛是吧
1: 对的？
0: 小学生，我说你开门你注意点，你用左手。去开车门，因为他一般都坐在我后面，嗯、就是坐在右后门
1: 啊。
0: 我说你用左手开车门，他就养成一个习惯。因为你左手你一带着身子一转过去之后，你脸不自然的就会回头看一下，
1: 哎，对的，
0: 是吧？然后我说你先开一个缝，先看看后面有没有车，因为很多这种交通事故都是发生在接送小孩学校门口，小孩开门。
1: 对的对的
0: 他根本就没有意识，一推，而且这个门开的幅度特别大，
1: 嗯嗯，
0: 就非常容易把正常人骑行的这个电动车或者步行的行人给碰到，
1: 嗯嗯，
0: 是吧？如果说是这个速度慢还好，速度快的话就很容易造成这个人伤啊，甚至于出现过亡人事故啊，这个非常非常的要作为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技能，
1: 的习惯
0: 对，一个习惯啊，特别是要告诉咱们自己家的小朋友啊，
1: 对的，对的。
0: 那现在就是说，对方补牙的治疗费是11200，电动车的维修费是800，合计呢是12000元啊，12000元。咨询一下，李尊康律师说是牙齿修复是属于美容还是医疗费用？然后保险公司现在是以补牙费用过高拒赔了，怎么样去维权呢？
1: 第一个问题啊，牙齿修复到底属于美容和医疗，不能一概而论。但是从我们这个案例来看，它是牙齿断裂之后的一个修复，应该是属于医疗费用范畴的。属于交强险的一个理赔范围，那么保险公司以补牙费用过高为由拒赔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建议呢，就是说要求保险公司出具书面的一个拒赔回执，然后提供我们正规的医院病历、收费清单进行一个协商。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可以考虑到消协部门进行一个投诉处理。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那只能是通过法院来起诉，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嗯。嗯行，那咱们就继续来关注下一个问题。吴先生咨询说是他酒后是低速骑行电三轮，被一个小型轿车闯红灯撞击，三轮车是全损，吴先生颅脑轻微损伤，交警认定轿车司机主责80%，吴先生酒驾次责20%，给他批了点责任啊，喝酒了。
1: 对的。
0: 那损失金额呢？现在医疗费16500，三轮车是9800，合计26300。就是想问一下，这个自身酒驾会影响保险理赔吗？对方能否以我酒驾为由全额拒赔财损呢？啊，这是两个事儿，也是。嗯。
1: 这个里面我们关注一下。这个酒驾一方并非是机动车驾驶员，而是说非机动车一方的驾驶员，而且他这个酒驾的行为已经在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中对他进行了一个评价，给了他一个20%的一个次责，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不影响理赔的，对方的保险公司也没有权利以我方酒驾为由全额拒赔财产损失，仍然按照正常的一个保险理赔的流程进行赔付。
0: 嗯，
1: 如果说、
0: 这个、不影响啊，
1: 如果说你是机动车一方驾驶员酒驾。那么的话呢，交强险部分仍然要赔偿，但是商业险部分保险公司是有权拒赔的。
0: 嗯，
1: 所以但是这个案例里面，酒驾的一方是驾驶非机动车一方，而不是机动车一方，所以说还是稍微有点差别的。
0: 嗯，好的，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郑女士咨询这个事儿。郑女士说呢，她是在高架匝道上啊，她正常行驶，后方车辆没有保持安全距离，产生了一个连环追尾，三车相撞。郑女士车辆的尾部严重变形，颈部软组织损伤，请假休养3周。后车司机只购买了交强险，没有商业三车险。这个损失金额是车辆维修14700元，医疗费加误工费是6300元，合计是21000元。咨询的问题是，交强险财损的上限是2000元。那么剩下这10000多块钱修车费，对方无力一次性支付，能否签订分期的赔偿协议呢？
1: 这个签订分期的赔偿协议是你对自己的一个权利的处分。如果说对方实在没有能力一次性支付，我们也建议通过这种方式呢，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一个平衡。这个是你对自身权利义务的处分，法律没有禁止说不允许你签订分期的一个赔偿协议。
0: 嗯，
1: 在这个案例里面，我们也是建议根据对方的实际情况签订一个可行的分期赔偿协议。你否则你过高的一个要求，对方无法实际履行，对这个受损方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0: 嗯，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说你如果他不赔的话，你可能还是要通过这个民事诉讼啊，去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因为很多时候他具备偿还能力或者有偿还意愿的，那这是不签也可以，
1: 哎，
0: 是吧？啊，你给打电话。

0: 况，你说我
1: 和协商会嘛，
0: 对吧？在沟通，
1: 金额也不高嘛，
0: 对
1: 吧？对，
0: 在沟通，在交流啊，在协商啊。比如说咱们约定一个月啊，你给我多少钱？咱们之前有朋友咨询呢，当时还是我们那个节目也是介入到这个事故的处理当中啊。就约定是一个月赔付1500元，最后呢是分一年嘛，把18000元偿付。哎，那个外卖小哥人家就很守信用，一年就把他赔完了。
1: 哎，
0: 对。哎，但是如果他不给，你说给一个月最后就不给了，你说再看这个你所谓签的这些内容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哎，你只能靠诉讼。
1: 对对，
0: 嗯，好，那继续来关注到，高先生咨询说是他驾驶车辆直行，右侧他车辆右侧有一个农用三轮车。没有礼让，直接横穿马路，发生了碰撞。三轮车的驾驶员的腿部是粉碎性骨折，交警定责呢是双方同责，各占50%。现在这个损失金额呢是三轮车司机各类医疗伤残预估是85000元，高先生车辆维修呢是11400元，总损失呢是96400元。就想咨询一下，那同等责任下赔偿金额如何互相抵扣？然后对方提出的伤残赔偿金30000元，标准是不是符合当地的法律规？规定了。
1: 那么在这个交通案例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双方都是机动车，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不建议进行一个赔偿金额的所谓的相互抵扣的，应当由各自的保险公司对各方进行赔付，而并不是说大家所通俗理解的各50%，各打50大板，各处理各的就可以了。所以说不存在一个相互抵扣的问题，由各自的保险公司对对方进行赔付即可。那关于这个伤残赔偿金标准是否过高，还是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还是一切以鉴定为准。
0: 嗯，
1: 鉴定出来的伤残等级直接决定了具体的伤残赔偿金的一个赔付数额，这个呢都是有法定的明确数额的。
0: 嗯，
1: 并不是说一方随意主张，或者说我认为过高了就高了，认为低了就低了，这个都是有相应的明确的标准的，好吧？
0: 嗯，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8: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9: 车辆运行中。

0: 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2: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自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3: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咱们来关注一下徐女士咨询的一个事儿啊。她说是在借用公交车道超车的时候，和正常行驶的公交车发生了刮蹭。公交车呢车身划痕，然后车上有名乘客是摔倒了，扭伤了腰部。
4: 嗯。
3: 那交警认定徐女士全责，现在呢损失是公交车维修3600元，公交车车损不重啊，打车。
4: 嗯，一个划痕嘛。
3: 对，乘客的医疗费、误工费是7900。总计呢是11500，然后公交车现在是停运了，要修复，那产生营业损失2000元，保险公司是不是赔付？然后乘客单独起诉，我个人应该如何应诉？
4: 嗯，首先第一个问题，关于这个停运损失这一块，正常来讲，我们一般的商业险中是不包含这个停运损失的，除非你购买了专门的特殊的险种。那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的赔付，因为这个营运损失呢属于一个间接的损失，正常的商业险包括三者险。都不包含这个赔偿项目，所以说如果说你没有购买这个专门的特殊险种，那么保险公司恐怕是不赔付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说乘客单独起诉这个徐女士个人呢，徐女士应当向法院申请追加自己的保险公司为共同被告，并且呢要求在保险公司赔这个理赔范围内优先先行赔付，是这样一个问题。
3: 嗯，这个是两个事儿啊。
4: 哎，对的，对。
3: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张女士咨询的事儿。张女士说呢，她是在一个短视频的平台二手车的直播间买了一台二手代步轿车，线上是转账定金5000元，商家承诺呢没有重大事故，没有水泡，线下提车检测呢发现车辆泡水，商家拒绝退定金，只同意呢更换低价事故车。就咨询一下，涉及金额一共是定金是5000元，整车的成交价是48000元。这个线上直播购车转账定金能不能全额退还？然后网络二手车商家虚假宣传应该如何举证维权呢？
4: 嗯，好，那么在这个案例里面呢，商家承诺是无重大事故，但是却隐瞒了这个车辆泡水的事实，构成消费欺诈，这个消费者有权要求全额退还定金。而且我们看这个定金啊，如果说他约定了相应的定金罚则，甚至是可以主张双倍退还的，因为定金呢它具有一个担保性和惩罚性的一个作用。然后就是说如何维权举证呢，给大家一个大致的一个方向，就是说你的直播间录屏，包括直播的一个话术，包括转账记录，包括他对这个车况的一个明确的描述，这些东西进行一些相应的固定留存，作为后期的一个诉讼的一个证据。
3: 嗯，好，那继续来关注也是购车的一个纠纷啊。这个刘先生咨询说，他是二手车平台私人卖家发布私家车，线上的沟通之后支付全款62000元，异地物流发车，收到车辆之后发现调表，表显3万公里，实际是12万公里，卖家直接拉黑了联系方式。现在就是说他想退车啊，购车全款是62000，检测鉴定费是1200。然后就咨询线上购车是私下购车的啊，没有签纸质合同，平台是不是承担监管责任？能否起诉撤销交易并赔偿鉴定费呢？
4: 嗯，首先是这样的，在这个案例里面呢，他交易的双方都是个人，不存在一个商家的问题，所以说呢，不存在一个退一赔三的问题。那至于说，我们先看第二个问题，能否起诉撤销交易并赔偿鉴定费？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对方呢有一个调表的行为，相当于是一个民事欺诈。民事欺诈的情况下呢？我们交易方有权撤销交易，要求对方赔偿我们这个鉴定费1200元。那再回到刚才第一个问题，平台是否承担监管责任？这个呢，我认为就要看具体情况。那么首先，平台有没有收取的相应的费用？
3: 嗯，
4: 平台有没有尽到一个最起码的实名认证，包括一个监管的义务？因为我们看这个案例里面，它是一个调表的行为，你不可能说要求平台对每一个发布的车辆的信息都到现场进行检测，
3: 是、
4: 啊、你有没有调表，对吧？
3: 那平台也不具备这么一个。
4: 哎，对，所以说我认为呢，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那什么，首先要看你有没有收费，你有收费，你有权利了，你就承担相应一定的义务。而且在这个里面呢，主要的侵权方还是卖家，这个平台呢，最多只是承担一个补充的一个赔偿责任。好吧。
3: 嗯，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陈女士，陈女士说呢，是用一个二手交易软件购买电动四轮车，线上支付首付是3000元，约定呢线下过付， 过户之后，商家呢收完首付之后拖延过户，车辆呢存在抵押无法减押，
4: 嗯，
3: 涉及金额呢是首付3000元，车辆的总价是17800元，
4: 嗯，
3: 那咨询一下，商家隐瞒车辆抵押能否要求双倍返还定金？线上的聊天记录是不是具备法律效力呢？
4: 我认为呢是不能直接要求双倍返还定金的。首先，你这个首付呢没有约定一个定金罚则，它的一个作用只是一个预付合同款。那在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你可以要求全额返还，但是双倍返还在没有定金罚则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一般是不予支持的。那么线上的聊天记录呢，具备完整的法律效力，可以作为合同的一个佐证，是同样具备法律效力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3: 嗯，好，继续来关注一下林先生咨询，也是购车。林先生说呢，他是4S店购买辆新车，支付定金10000元，是宝盖头的定啊，
4: 嗯，
3: 约定一个月交车，到期之后门店告知车型停产了，要求客户呢加钱更换高配车辆啊，那林先生不愿意啊，就还是要那车，不换呢就只能退5000元定金。
4: 嗯，
3: 他就说，那你这个定金，他想设计金额是定金是10000元啊，新车落地是156000元，
4: 嗯，
3: 4S店违约无法交车，能不能要求双倍返还定金啊？这个确实跟林先生无关，
4: 哎，对的，
3: 而且你只退人5000定金，这我觉得不太合理，是吧？
4: 明显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态度啊。首先呢，这个4S店呢，他强制要求这个林先生更换车型，侵犯了这个林先生一个自主交易的一个权利。
3: 嗯，
4: 那么再看这个合同约定呢，它是一个定金，在对方根本违约的情况下，林先生有权要求双倍返还定金。
3: 嗯，好的，那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江女士咨询一个事儿。江女士说呢，她是在一个二手车门店购买家用轿车，全款是56800元，商家承诺呢是无事故，提车半个月发生故障，检测为重大事故切割车，那这就是属于重大事故了，
4: 啊，对的，
3: 提到了结构性损伤的啊，
4: 对的，对的，
3: 涉及金额呢是购车款是5680元啊，800元，56800元，检测费是1500元。想咨询一下李尊科律师，车行现在是隐瞒这车是事故车，
4: 嗯，
3: 能否主张退一赔三？然后起诉需要准备哪些检测证据呢？
4: 嗯，在这里面呢，这个商家的行为是一个典型的消费欺诈。
3: 嗯，
4: 他呢，首先他自称属于车行，属于经营者。
3: 嗯，
4: 然后呢，他隐瞒了这个车辆被切割的这样一个重大瑕疵。
3: 嗯，
4: 所以说作为消费者有权主张退一赔三。那么起诉的证据呢？基本是以下几点。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要有一个第三方的比较权威的检测机构的一个事故鉴定报告，证明这个车辆在你购买之前发生了切割这样的一个重大事故。第二个呢，购车合同。第三个就是我们商家承诺这个车辆没有事故的一个相应的证明。最后一个呢，就是你的一个付款的转账凭证。
3: 嗯，
4: 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证据链条了。
3: 嗯，这个也是需要他准备齐全的，这是关键证据啊。
4: 对的，对的。
3: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郭先生咨询的这个事儿。郭先生说呢，他是通过一家 4S 店分期购买了一辆 SUV， 销售口头说呢没有任何手续费，但是签订合同之后额外收取金融服务费6800元。
4: 嗯，
3: 啊，那涉及金额就金融服务费6800，车辆总价是138000，就想咨询一下，要强制收这个金融服务费是不是违规？能否要求全额退还？我记得李律师，咱们上周也是聊到过这关于这个收费问题，他有没有给你提供相应的一个服务？
4: 对的，而且有没有提前征得你的同意？嗯，还是上次我们讲的，就是说，如果说他收取了相应费用，给了你相应的利益，比如说利率上的一个优惠了，
3: 嗯，
4: 而且呢，这个费用也是你自愿支出的，
3: 是，
4: 那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这个案例里面和上次我认为是不一样的，
3: 嗯，
4: 他是什么呢？口头承诺没有任何费用，
3: 嗯，
4: 然后事后呢又强制收取。
3: 收取这个金融服务费，
4: 对对对，这是明显违规的一个行为。
3: 嗯，
4: 也是咱们银保监会明令禁止的一个捆绑收费。
3: 嗯，这个是可以向这个
4: 全
3: 额退还，
4: 哎，
3: 啊，或者说呢向银保监部门进行一个举报，
4: 哎，包括消协，
3: 嗯，
4: 对吧，都可以啊。
3: 是，
4: 嗯，
3: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要说到的是呢，曝光一些大型的货车啊，驶入高架啊。这个城区主干道、高架快速路重点区域都是明确划定货车进行路段和通行时段的。但是呢，部分货车司机为了省时省力，规避绕行，无视禁行标志，啊，擅自闯入限行区域，既扰乱城市正常通行秩序，也给群众出行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近期呢，徐州消管支队就对一些闯入高架的车辆呢进行了曝光。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大家好，大家上午好。那像这种货车违法上高架的违法行为啊，均会被我们的电子警察记录或者是现场查处，我们公安交管部门呢将会依法作出处罚。就是说为什么不会让这种货车啊不能上高架？首先第一点啊，因为这些货车质量普遍是偏大的，甚至呢会有部分车辆存在一些超载违法行为，一旦上了高架将会对咱们的桥梁结构带来伤害，缩短桥梁的寿命。第二呢，就由于车辆载重比较大，车身比较高，造成车辆的刹车距离就会长，重心高，在咱们高架桥车速比较快的情况下遇有一些紧急情况，极有可能会造成车辆失控，引发一些更严重的后果。第三呢，咱们货车车厢内的货物固定不牢，或者是出现一些意外，造成货物洒落，极有可能会对咱们其他的车辆行驶造成一定影响，甚至是引发一些交通事故。第四呢，就由于车身比较高、比较宽啊，或者是载货超高、超宽等原因，对其他车辆的行车视线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特别是对后方的车辆影响比较大，无形当中啊，也是增大了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那么在此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那么广大的货运车辆驾驶人要自觉地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按照规定的路线安全文明驾驶，共同来营造一个安全畅通、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是吧？
0: 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好，那我们看看时间啊，也是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科律师来做客，感谢您李律师。
2: 好，大家再见。
0: 再见。

0: 十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8: 7月28号 ，FM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5: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8: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将要京沪高速的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的江阴南附近，将有沈海高速四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以及往上海方向的北影桥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请身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明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5: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16: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5: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16: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
4: 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10: 北京时间16:06，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直播间啊，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邳州市明德实验小学的展勤丽老师。展老师呢是一位教学一线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他今天呢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将以一场温暖的教育电影的方式来讲述他教育生活里的一个个故事。这些故事呢也许会让我们加深对今年高考作文中故事是有力量的这句话的感悟。今天的电波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而且呢我们也是特别打开了抖音的直播，此刻呢小伙伴们也可以通过抖音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更多的互动。那么其他的互动方式您是否还记得呢？有请我们家有儿女的小会员来自小学群求是小学的贾木希同学提醒一下您互动的方式哦。
17: Hello， 我是求是小学4年级8班的贾木希。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8: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19: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20: 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19: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20: 鞋扔锅里了，
19: 怎么还不写作业？
20: 去厕所罚站。
21: 爸爸妈妈，别生气。
20: 宝贝，爸爸
19: 妈妈
20: 爱你。
15: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1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请进明德实验小学的展勤丽老师。你好，展老师。
2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邳州市明德实验。

0: 小学的展琴力。
1: 欢迎我们的展老师。展老师，咱们今天是要用电影来打比方，向我们大家展示分享您的工作日常，对吗？
2: 对的，主持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电影呢，它是用一个个镜头、一组组短片来再现生活。它需要导演的创新设计，需要刻意的组织排练。而我的教育电影记录着平常的生活点滴，它不需要刻意的组片，而是自然而然，浑然天成。
1: 我看到您用温暖这个词作为今天分享的主题词，对吗？
2: 对的。我相信呢，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特别喜欢的主题词，比如温暖，比如感动，比如励志等等。而这些关键词既是一种生活的感触，也是人生意义的注脚。我呢，一直对温暖这个词语情有独钟。我觉得它包括诸多的元素组成，比如挂在嘴角的微笑，漾在心底的温存，构建在人际交往中的善缘，以及充溢在我们生活细节里的爱与支持等等。
1: 是啊，一个看似简单的词汇，常常的漾起我们心中啊内心深处无限的波澜。那么今天呢，在电波当中，让我们就从这场温暖的教育电影的幕起说起吧。
2: 好的。2000年呢，我参加了工作，走上了三尺讲台。在这里有我的初心，有我的矢志不渝的热爱与追求。和很多的老师们一样，我收获了和孩子们一段段的美好回忆，从班级的布置到每一次的活动的组织，从每一节家常的语文课到每一次和孩子们推心置腹的谈心。我努力走到孩子们的中间，精心的设计教室的每一块园地，努力用最生动的语文课堂去努力点燃孩子们的语文学习之光。那么在我的心里啊，我始终坚信每一个孩子都是一粒种子，而有温度的土壤才会孕育出有温度、有生命力的新苗。
1: 那么展老师，您觉得温暖教育的内核是什么呢？
2: 我认为它应该就是我们每个老师在接手一个新的班级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个新组建的班级体，老师都要努力的去走过，和孩子们从快乐相识到彼此悦纳，到相知相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再到我们一起去走向师生关系的和谐、民主和共生。
1: 我看到第一集短片的标题是暖在相知，能不能先和我们来聊一聊这一段？
2: 我的第一集的短片的标题啊，就是暖在相知。我呢，一直认为每个孩子对于我们来说，无论是家庭还是对于老师，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所以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正视孩子的差异，尊重和接纳孩子的与众不同，考验的是一位老师的智慧、耐心和一种大爱的情怀。在这里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在今年我的班级里面成功转化了一个孩子的一个教学的案例。这个主人公的名字呢，就是叫晨晨，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我还记得她开学第一天来到我们教室门口的时候，头发凌乱的像一只炸毛的小狮子，很有意思的。那后来我发现啊，他不仅经常迟到，上课的时候呢还时常爱打盹，所以我在下班后就专门的进行了一个家访，走进他的家庭，了解了具体的情况。后来发现呢，是因为爸爸妈妈都不在孩子的身边，而且常年在外地打工，家里面呢只有年迈的奶奶和孩子相依为命。奶奶呢没有多少文化，年纪大了，每天还是为了生活嘛，还要继续出去打零工，没有精力去监督孩子的学习。于是呢，孩子每天晚上做作业很磨蹭，又偷偷的喜欢上了玩一些小游戏，玩到了很晚，导致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时常没有精神。于是我找到了这个孩子，推心置腹地和他交流了一番，也提出了真诚的建议，希望他好好的听讲呀，合理的分配时间呀。但是我后来发现，对于一名小学生来说，教老师的这样的一种空洞的说教或者

0: 身影啊显得特别的孤独，和周围的很多有家长接送的孩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嗯，当时真的我看到这幅画面的时候，对孩子既有一种佩服，又觉得一种隐隐的心酸。我瞬间呢就联想起了读过的一篇文章啊，读过的一部作品当中《杀死一只知更鸟》当中的一句话，其中是这样说到的：说你永远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一个人，除非你穿上他的鞋子，走过他走过的路，站在他的角度思考问题。因为有时候你所看到的，并非事实的真相，你了解到的，不过是浮在水面上的冰山的一角。
1: 嗯，正是偶然间的一瞥，看到了孩子另外一面，对吗？
0: 是的，而这样的一次路上的相遇，它引发了我的一种反思，于是我就静下来，去认真的去反思自己在教育生活当中和孩子的一种相处。我就问自己，我真正的走进晨晨了吗？我真正的舍身处地的为他着想了吗？我是不是始终没有放下教师的权威，没有做到师生间真正平等的对话呢？所以呢，从那以后呢，我就时刻的提醒自己，开始认真的留心观察他在学校里的每一个细小的表现。我发现啊，这个孩子虽然家庭情况特殊，但是他非常独立乐观，而且经常帮助同学，是一个身处瓦砾但是内心有爱的小狮子。于是有一天啊，我又和他出现了这样的一幕画面，就是在一次美术课上，他突然找到我，他说：老师啊，美术课上老师布置要做一个手工的贴画，可是我忘记带胶水了，你能给我开一张出门条，让我出校门去买一买吗？我就拿起我办公桌上的这个一瓶胶水，我告诉他，我说没问题的晨晨，你看老师这里啊正好有一瓶胶水可以拿给你用，但是这节课上你得认真的制作一幅精美的贴画哦。他当时是爽快的答应了，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啊飞走了。放学前我看到他在我的办公室门前徘徊了许久，其实我当时已经猜出了差不多，我就问他啊，我说晨晨，你有事要跟老师说吗？他呢扭捏的拿出了自己制作的那个贴画，然后呢我就知道了他是来和老师兑现承诺的，于是我趁机的真诚的夸了他一番。他红着脸又拿出另外一张的一个贴画，他说：老师啊，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然后他就不好意思的扭头跑开了。这时候我看到卡片上是他用五谷拼成的谢谢你老师这样的一幅字样，我当时看到以后啊，心里面感到十分的温暖。后来呢，我也和办公室的老师啊，就是学着就是用我自己的这个手里面的这个材料，也做了一个手工的贴画啊，回赠给了晨晨。后来呢啊，晨晨他就慢慢的啊离我越来越近，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
1: 嗯，听完翟老师和我们分享的这个故事啊，我们真的仿佛看到了一个孩子内心的坚冰在这种关爱和呵护当中慢慢消融的一个场景，为小晨晨的变化再一次点赞，为我们翟老师的用心再一次点赞。好的，看看时间，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3: 徐州烧烤假鸡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鸡，开心就好。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0: 儿了？
1: 在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0: 玩妈妈的电脑了，
1: 把鞋扔锅里了，
0: 怎么还不写作业？
1: 去厕所罚站。
2: 爸爸妈妈，别生气。
1: 宝贝，爸爸
0: 妈妈
1: 爱你。
3: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4: Hello， 我是徐中市解放路小学二三班的张明成。如果你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正午六个字的首字母 H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5: 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直播间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邳州市明德实验小学的展勤丽老师。展老师呢和大家所分享的是一场温暖的教育电影。刚刚呢和我们分享的第一集啊是暖在相知，和我们讲述了一位小可爱小晨晨的故事，而且呢在我们的面前啊仿佛一开始就是头发凌乱像一只炸毛的小狮子的一位晨晨同学。虽说呢我们的晨晨同学啊家庭当中啊有一些特殊情况，爸爸妈妈在外打工，他和呢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但是呢我们这位小可爱啊有一颗阳光灿烂的内心，在我们展老师的呵护之下啊变得更加的阳光向上。展老师，相信呢在您的教育生活当中有很多类似于我们小晨晨这样一个个相知的故事，您用爱心和耐心为背景给我们的孩子们演绎了一场场这种相知的电影剧情，真的再一次要为您点赞。
6: 好，谢谢主持人的鼓励。我想呢漫漫从教路，回首满京花，而每一届的学生里面，我们每一位老师都会遇到很多像晨晨这样需要我们特别关爱的一朵朵花儿。作为老师，我想我们会用慈柔的母爱呵护并走进那一朵朵花的世界，让那些生机勃勃的花枝精神抖擞地撑出花苞，再捧出流光溢彩的花朵来。那么短片的结局呢，就是孩子们收获了开朗的性格，如花的笑颜，还有热气腾腾的生命力。
5: 嗯，这就是静待花开的故事，一场有温度的教育。我们的展老师也是站在了孩子们中间，走进了孩子们的心间。展老师，您是不是就是这样一步步成为孩子们最喜欢的老师呢？
6: 嗯，是因为啊我自己啊就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我就对自己就是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努力去做一个孩子们喜欢的老师。我想守望每个孩子在不经意间的美丽的成长，助力孩子们扬帆起航，就是我们每个老师平凡坚守中的最大的渴望了。
5: 嗯，刚刚我们分享的是暖在相知，下一集的标题我看是暖在相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6: 嗯，这一集的标题啊是暖在相伴，它的画风的画面的风格呢就很日常化，那是每一个我们每一天开启的早读，每一次夕阳下的目送，每天早晨我都会早早的来到班级，用最积极饱满的精神状态来开启老师和孩子们美好的一天。那么为了培养孩子们热爱阅读的习惯呢，我在每学期都会和孩子们共读一本书，比如我们学期里推进的快乐读书吧里的必读的书目，我们都是有计划的去推进，每晚坚持阅读打卡，老师呢进行随听的点评，一周一小节，一月一回顾，让我们的班级共读有了可持续的动力。
5: 嗯，书香班级，书香校园的故事哈。那么一些像经典的古诗词是必不可少的吧？
6: 是的，我们常常还要读背古诗词，坚持呢每日一诗。每学期我们还会结合学校开展的活动来定期开展背诗唱诗诗词飞花令等活动，让

0: 孩子们在日积月累当中厚积薄发。
1: 嗯，我看到会员群当中的文竹在点赞， ZC季也是在发来了赞赞赞，手动点赞。其实呢，在我们的身边啊，每位老师都是在用心陪伴孩子们，呵护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而且呢，我们的展老师是一位语文老师，他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呢去观察身边所有的一切，这是真正的知行合一。写作文之前，展老师是不是一定有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2: 嗯，尤其对于小学生的这个习作的培养，我觉得孩子们写作的热情啊，这样的一种激发和保护是尤为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在孩子们接触这个习作的时候，我就会经常带他们走进我们学校附近的，比如生态植物园呀、公园啊、小区，或者在我们的校园一角去观察一种最喜爱的植物，也会带他们一起啊，在家长的这种配合下观察日出，还会和孩子们一起去读诗、摘抄、创作，啊，努力的去激励每个孩子用特有的童心、诗心去发现并走进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1: 那能不能和我们在电波当中分享几篇孩子们写过的这样的小诗文？
2: 嗯，我记得四年级啊，我们有一个走进现代诗的综合性学习单元，当时呢有一篇叫叶赛宁的白话，这首现代诗呢就特别美。后来呢，我们班的孩子啊就仿写了一篇山茶，在这里呢我给大家读一读，分享一下。他说，在我家的阳台上有一盆山茶花，粉嫩嫩的花瓣像小姑娘的脸颊，每到中午，灿灿的阳光飘洒，仿佛抹上胭脂，披了一身红霞。夜幕降临时，朦胧的月光下，花枝摇曳，蒙了一层面纱。
1: 哇，好美的感觉啊！这是四年级孩子写出来的。
2: 嗯，是的，当时啊，像文竹、柳树、山茶，好多的植物都成了孩子们写诗的诗歌当中的主角。还有一篇，比如说我们平时的这个多肉植物，也是孩子们特别常见的一种啊，这个小绿植吧。
1: 那多肉怎么写呢？
2: 这个小孩子啊，他就这样写的，在他的观察当中，我们发现真的是多肉好像化身成了一个可爱的娃娃。他是这样写到的，在我的窗前有一盆多肉娃娃，好像一群可爱的小孩正起劲地讨论着啥，又像是一座座耸立的宝塔，阳光下那是一把把撑起来的迷你的小伞，又是一朵朵正在绽放的莲花。
1: 好美啊，画面感都非常的强烈，真的是让我们很惊讶，是出于四年级孩子之手。
2: 嗯，是的是的。此外呢，我们还会一起用像课文学写作的方式来回忆我们的童年趣事，有时候也会去啊，根据我们身边的活动去相约看沙沟湖的灯展啊。小升初临近毕业的时候，孩子们整理自己的成长册，我们互赠留言，互写书信，互留一份珍重和想念。在生活当中呢，我还会用循环日记、真心话漂流、我们的童话集、班级新闻集锦等方式，努力的去实现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在场、参与、沉浸和分享，实现师生文字里的双向奔赴。
1: 嗯，不仅是文字里的双向奔赴，也是一场爱的双向奔赴。听着这么多精彩的活动，循环日记、真心话漂流、我们的童话集、班级新闻集锦，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动心。接下来还想了解到当中更多的故事，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来。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3: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3: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3: 什么？

0: 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2: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0: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1: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12: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13: 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12: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13: 鞋扔锅里了，
12: 怎么还不写作业？
13: 去厕所罚站。
14: 爸爸妈妈，别生气。
13: 宝贝，爸爸
12: 妈妈
13: 爱你。
4: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15: Hello， 我是徐州市民安路小学的张新瑶。如果你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信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6: 欢迎家有儿女的小朋友们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邳州市明德实验小学的展勤丽老师。我们的展老师啊是一位从教20多年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他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以一场温暖的教育电影的方式讲述了教育生活里的一个个温暖的故事，真的是再一次加深了我们对今年高考作文中故事是有力量的这句话的感悟。而且呢我们的展老师也介绍了电影是一个个镜头，一组组短片在线生活，它需要的呢是导演的创新设计，需要呢提前的一个彩排，而我们展老师的教育电影记录着都是平凡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是自然而然浑然天成的。这份初心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正是一种有温度的 教育故事。第一集呢是暖在相知，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小可爱的成长故事，而第二集呢更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暖意在心中一直在激荡，暖在相伴。而且呢我们的展老师啊，从自己的专业语文教学方面激发了孩子们热爱写作的一个热情。很多家长啊，在我们的会员群当中曾经有朋友就说，一位老母亲讲儿子写作文从来都不知道如何下笔，每次都跟记流水账似的。刚刚呢我们也是听到了两位四年级的小可爱写出来的同心同诗，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惊讶。那么展老师能不能多请教一下，是不是孩子们经常呢会在线下有一些实际的活动，把这些内容融入到他的作文当中，就是一篇极佳的范文呢？
17: 好的，主持人，为了呢让孩子们更好的去悦纳同伴，拥抱童年，我还会在我们日常的班级生活当中去精心的组织每一次活动。比如阳春三月的时候，选一个风朗气清的日子，带孩子们一起放飞风筝，那么手执风筝线端，一边奔跑一边呐喊的欢笑，是独属于孩子的天真烂漫。夏天的时候，孩子们迎来自己的花样六一；秋天的时候，我们可能一起去采撷树叶做标本；冬天的时候，一起去堆雪人打雪仗。我们常常说，习作源于生活，正因为在生活当中，孩子们去积淀这种观察的所得，用心所经历后的一种独特的体验，他们才能够收获一支支生花的妙笔。而在生活当中，我也会用尽量多的时间和精力和孩子们一起去演绎这种就是相伴到相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一集的电影的结局当中，就是我们师生能够在彼此相处的过程当中相互理解，彼此陪伴。
16: 这是有了这么多精彩的活动，这么多线下孩子们的亲身体验，所以呢每次写作的时候一定是妙笔生花。而且您刚刚说了，班级里边呢有很多孩子们喜欢的方式，比如呢像循环日记、真心话漂流、我们的童话集，还有班级新闻锦集。哎，那这个班级新闻锦集当中是不是酸甜苦辣什么样的故事都有？
17: 是呀，用孩子们自己的眼睛他去观察我们，他们生活周围的比如说班级新闻、校园趣事，还有还可能用文字去记录他们独特的一种内心的一种成长体验。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话题，它在习作当中得以闪现的过程中，我们就可能既养成孩子们去关注班级生活这样的一种习惯，也能够呢打开孩子们和每个同伴之间交流的一种渠道，所以可以说是一举多得。此外呢，你像童话集呀，可以去激发孩子们那种想象，而真心话漂流呢，就是因为班里有很多的孩子，比如说有的是爱口头表达，而有的呢他就可能就爱用文字的形式，而我们真心话漂流的一种方式呢，也就是让孩子们在习作的过程当中通过用文字的方式来达到一个彼此的沟通建议，或者是彼此的一种接纳。
16: 真心话漂流就是让形色各异的孩子、性格迥然不同的孩子们都有一个可以抒发自己真心话的一个地方哈，或者有可能同学之间有个小矛盾，也可以在上面表示出来，你可以说一句对不起，我可以说一句原谅你，是吗？
17: 是的，是的。
16: 我们的童话集又是保护了孩子们的一份童心，激发了他们对未来的一种期盼，未来可期哈，真的是就像您刚刚说的，实现了每一个个体生命在场参与沉浸的还有包括分享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听上去啊真的很开心，为这些孩子们而开心。听了我们展老师在电波当中和大家的分享，能够感觉到孩子们在读书写字团建活动方面真的是非常幸福，活动都是井然有序的在开展，是吗展老师？
17: 是的，主持人。因为我们啊，因为小孩子他在童年生活当中，他就需要我们去细心的去引导，细心的去呵护，让我们的童年能够彼此的拉长，彼此的去温暖对方。然后呢在 在这样的一个我的语文教学当中，能够通过我的课堂和课外的活动的开展，让孩子们能够

0: 啊，在听说读写方面啊，在课外阅读，在我们的读写结合，在我们的生活体验方面，能够在原有的层次上能够得以去啊，去拓展或者是去加深他们原有的一种感悟吧。
1: 嗯，是的，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们玩中学，学中玩，这样一来啊，孩子们收获的不仅是快乐，还有温暖的成长。所以呢，我们展老师第三个电影短片的标题就是暖在乡长。那么广告之后电波当中，让我们继续来分享吧。
2: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3: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5: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6: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5: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6: 把鞋扔锅里了，
5: 怎么还不写作业？
6: 去厕所罚站。
7: 爸爸妈妈，别生气。
6: 宝贝，爸爸
5: 妈妈
6: 爱你。
8: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0: 实验学校的徐子文。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直播间，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邳州市明德实验小学的展奇妮老师，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一场温暖的教育电影。节目当中，我们的展老师告诉大家，他很喜欢温暖这个词，所以呢，这部电影的主题词就是温暖。第一集呢是暖在相知，第二集呢是暖在相伴，第三集哎，展老师，暖在相长。那么这一集的剧情是不是很励志？
2: 是的，主持人，应该说啊，在我们师生相处的过程当中，孩子们收获的不仅是快乐，还有温暖的成长。所以呢，我就选择了暖在相长这样的一个标题，作为我们第三个短片当中的主题的表现。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班级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剪影吧。我呢对上学期的我们的春季运动会啊，至今记忆犹新。那一张张可爱的笑脸呢，就是每一次当我想起来孩子们在啊走上领奖台，然后捧着一张奖状的时候，脸上写满了那种胜利后的喜悦，我的内心都涌起无限的感动。一开始的运动会报名的工作，当时记得并不是特别顺利，因为选拔运动员，对于孩子来讲，他可能呢不是啊特别自信，所以呢，我就是有的这个比赛的项目呢，孩子们呢他是争先恐后的啊，比如说跳绳啊、踢毽子呀这些呢，他都可以，
1: 常态化的还好，
2: 对，常态化的。而有一些呢，比如说800米啊4x100米的接力啊，这些呢就是较有
1: 挑战性了，
2: 对，有挑战性的。所以呢，孩子呢他其实是有压力的，或者说他有所顾忌的。所以呢，我就一个个的去动员啊。后来还好啊，就是我们把这个比赛的项目啊，所有的这个比赛项目我们都啊满员的去报上去以后，那接下来就要积极的进行了准备。那孩子们呢就开始了每一天的从报名以后到我们的运动会的正式的这样的一个进行，这之间呢就开展了啊每天非常有序啊又非常辛苦的一个锻炼的过程啊。早读课，因为我们是每天都要早早的进班啊，早早的进班呢，在读书之前的时间，那么这些有运动项目的孩子，他可能会去操场上

0: 去练习跑步啊，或者是他所参赛的这个项目，可能放晚学啊以后，他会再申请啊留下来在学校里面进行2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简短的一个小练习。后来呢，在运动会比赛的当天啊，当时我记得我们所有的目光啊都被聚集到了这个比赛的场地。第一天的比赛呢是女子的100米和200米，因为我们班的这个小女孩呢，就是她们虽然也进行了一个积极的一个准备的过程，但是呢没有取得进入决赛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所以两个孩子呢当时看到我以后呢啊就是从场上运动场上一下来以后，就是表现出很难过。那我呢就当时就特别特别的心疼，然后呢把他们揽在了自己的身边，然后呢极力的去安慰他们。因为重在参与啊，包括老师包括我们的同伴，没有谁说非得我进这个啊参加了这个运动会的比赛就非得去拿什么什么样的奖项。
1: 是
0: 嗯嗯，所以呢就是不希望给他们带去一些压力。我呢就反复的告诉孩子啊，重在参与，只要我们努力就没有遗憾。在第二天的比赛上呢啊，当时呢我们是800米啊，我记得两个男孩子啊参赛，一个是第一名，一个是第二名啊，就是前面的那个红线的终点线啊，在我们的啊不远的这个跑道的正中，然后被拉直的时候，这个孩子咬紧牙关冲过终点线。因为全程啊老师是可以在这个内圈可以跟着跑的，所以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坚持，包括他冲过终点线的过程，
1: 都看
0: 到现在。是的，不仅是看在眼里，到现在啊还是历历在目啊。就是孩子冲过终点线，后来呢因为特别的累啊，然后瘫倒在同学和我的这个怀里的一刻，我真的是忍不住热泪盈眶。因为在孩子身上我看到了为了班级的荣誉而拼尽全力的一种向前的姿态，也听到了看台上班级里所有的孩子声嘶力竭的拼力的呐喊，更看到了孩子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毫不懈怠全力以赴让我们的生命闪闪发光的那每一个瞬间。
1: 嗯，听着我们展老师讲述这段时候，我们面前啊浮现出来了这样的画面，真的是太赞了。孩子们啊拼尽全力，能够感受到我们班的孩子是用永不言弃努力拼搏的精神演绎了一幕幕运动场上的动人场景。相信也正是经历了这一次之后，我们班孩子们无论做任何的活动都会全力以赴拼尽全力，对吗？
0: 是的是的，你看像我们平时我们学校的活动啊是非常的这个丰富多彩的。比如说有为了培养孩子们良好的习惯，我们有舞姿比赛、班级的队列队形，还有拔河比赛啊，还有很多的一些趣味的活动。那么在每一次活动当中，我们都是啊努力的去参与啊，努力的去向前啊，用我们永不言弃啊阳光向上的心态，这样呢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师生们彼此的相助相持相扶着去行进。而在和孩子们相知相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每个孩子他们都经历了一份特殊的成长。所以呢我们的班级被多次评为啊这个县市级的啊，优秀的班集体，参与了各级各类的优秀少先队的展示活动。而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被啊这个充实我的一种作为老师的一份快乐感动，也找到了一种久违的童心和付出的一种幸福。
1: 嗯，这就是暖在乡长哈。
0: 嗯，
1: 看看时间已经到了节目尾声了，那么节目尾声的时间，展老师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自己多年在教育一线的教育心得好吗？
0: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呢，我们每一个老师在我们的教育生活当中，因为有了和孩子们的一种美好的遇见，所以我们在师生携手同行的过程当中，遇见了更好的自己，也帮助我们彼此成就了一个更好的未来。那么我觉得电影的画面是有限的，可是它演绎的长度、深度和密度是无限的，就像我今天啊在通过电波里的分享一样，是语短但是情长啊。我刚才听了短片里面

0: 我们啊，最最熟悉的就是爸爸妈妈对孩子的一种爱，其实老师对孩子也是同样的一种心情。作为新教育的种子教师，我也一直在践行着朱永新老师所倡导的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的一种永恒的追求，也在例行不断刷新，不断超越，去不断的开启我们师生追寻教育幸福的一种新的征程。我相信在以后的教育岁月里，一样会充溢着别样的温暖，而我也会在这一场啊电影的荧幕上更加的用心尽心倾心的耕耘付出。那将是三餐四季的关心问候，那是求知千笔万刃的有力助托，那是探索无限可能的温情鼓励，那更是我们每个老师在温暖的教育岁月里，师生共同书写生命乐章的动人回响。
1: 谢谢翟老师。相信呢，大家和我一样，虽说呢节目已经到了尾声，我们依然沉浸在温暖的教育电影当中，被感动着，也相信呢，温暖和爱是教育永远的主题，也是人世间最美好生动的旋律。那么在节目尾声的时间，也要再次感谢我们的翟老师，期待下一次能够继续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邳州市明德实验小学孩子们的成长故事，好吗，翟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我们电台前的每位听众朋友们。
1: 好的，那么在这儿呢，也要再次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朋友们，那么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张老师，我们一起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再见。
1: 好的，朋友们，再见喽。

0: 我是一个熊孩子。
1: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2: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1: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2: 鞋扔锅里了，
1: 怎么还不写作业？
2: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3: 爸爸妈妈，别生气。
2: 宝贝，爸爸
1: 妈妈
2: 爱你。
4: 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从解放路到中山南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7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7: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根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

0: 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到良乡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方面，苏东大桥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吉斯林沪陕高速南通路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需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6: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17:08，欢迎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大老师。
1: 嘿、hey, 我是桑桑。
0: 咱们就是
1: 桑起码组合。
0: 来吧，又来到每天周三小周末了啊、嗯、每天到这个时候说实话我都觉得前着村后着店，心里边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愉快。
1: 现在有很多朋友觉得周三很难熬，为什么呢、嗯、因为终于熬完了两天，但是一看哎呀后面还有两天。
0: 不是只有两天。
1: 哎对，你看我们转变一下想法，就调换那么一个字，心情就大不一样了。
0: 你看看很多人都在问了，说你们这么好的萨萨老师，这么好的心态、对吧，然后大老师这么个的有幽默、都是哪来的呢？只能告诉大家，遗传来的。
1: 就常听人说我们身上都是藏着父母的影子的，
0: 当然
1: 比如说五官、比如说身形，
0: 是
1: 性格体质，反正好多特质都是原生家庭直接遗传下来的。
0: 对，
1: 有的呢是遗传一些小毛病
0: 近视眼，
1: 也有呢不少让人就是偷偷羡慕的优质基因，
0: 高鼻梁，是吧，走路上经常会听到别人感慨啊，说啊，哎呦，你看看你真会长，专门就捡着这个呀、家里边爸妈的优点长的。
1: 我们也经常看一些明星，
0: 哎，
1: 再看一下他们的父母，会惊叹一下，哇，他真的是中了基因彩票，
0: 是吧？就好多都是捡着最优点的优点长的，对不 对？组合在一起。当然了，也有一些是什么呢？
1: 啊，
0: 哎，爸爸妈妈都长那么好看，
1: 对，有，但是
0: 这些星二代，对吧？
1: 也有很多的，哎。你有没有发现爸爸妈妈长得很好看的往往孩子长不过爸爸妈妈，
0: 真的，
1: 但是有很多爸爸妈妈长得很普通的，这孩子突然突出来了、就是特别会随，两边都摘了优点，
0: 对，所以叫基因彩票嘛。你看有些人是什么，特别女孩嘛，遗传妈妈白皙，然后特别细粉的这个皮肤，对吧，冷白皮呀。有人呢遗传了什么呢，爸爸的高挑挺拔的那个身形身姿，腿长啊，外线过当啊，不光是长相，还有什么呢，吃不胖的体质，不爱长痘的肤质，超好的睡眠质量，甚至乐观随和的性格，有一些呢都是爸爸妈妈给的一个天生的礼物啊。
1: 还有很多隐性的优势基因，平时不太起眼，对比身边的朋友才会知道，哎，原来这个让别人很羡慕的。
0: 哎，
1: 比如说有的人呢他就是怎么晒都不容易黑，
0: 真的，
1: 有的人呢他天生发量就非常的浓密，天生高颅顶，
0: 石总，
1: 还有朋友就是肠胃好，他就是怎么吃都不难受，
0: 一辈子不知道胃在哪儿。
1: 你说你不能吃了肉再喝冰水，
0: 对，
1: 人家说我从小喝冰水长大都没事儿。
0: 我听过最让人羡慕的一句话是什么，从小到大我不知道胃在哪儿，因为从没疼过也没难受过，
1: 你看
0: 就铁胃啥都能消化掉啊。
1: 或者是有的人就是那种天生骨骼非常的纤细、还有的人呢就是天生高精力人群，不容易疲惫，
0: 哎，
1: 这些都算是自带的天赋，真的让别人看得非常的眼红，
0: 真的，很多人小时候都没察觉这份基因优势，对不对、觉得和大家都是一样的，长大之后你和同龄人相处，你才发现啊，同样熬夜，别人什么呢气色憔悴，那脸色蜡黄啊，自己的状态依旧在线，随便吃喝，别人容易发胖长痘，自己完全不受影响。归根到底呢，其实这都是家族里边的基因优势，对不对？
1: 所以今天咱们就是抛开一些烦恼的内卷，我们就来一波非常暖心的凡尔赛分享。
0: 行，
1: 咱们现在不就是爱看短剧吗？就是喜欢看大家大大方方承认自己身上的优点。
0: 就是，
1: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刻在咱们自己 DNA 里的先天优势。
0: 行，
1: 今天晚上我们这个互动话题也给大家一个填空题。
0: 行，
1: 就一人说一个爸妈遗传给你的让别人羡慕的好基因吧，
0: 或者是优点，性格上的也行，对不对？
1: 对，
0: 在大家的敞开分享，别管外貌、身材、性格、体质都行，对不对？白皙皮肤、高挑身高、不易过敏的体质啊、我就是完全无过敏人，我查过过敏源基本上没有，
1: 没有，
0: 对，我基本上没有过敏源，而且我还有

0: 芥末，
1: 当然。
0: 但是我觉得以我们就是徐州人的性格，
1: 嗯，
0: 大家会就是你说一个，哼，我不能未必下去。
1: 行，
0: 我也有我的优势，我跟你说来听听。
1: 但是咱说好了啊，
0: 嗯，
1: 不准吹牛，对不对？
0: 对，
1: 咱们就以事实为主啊。
0: 其实你看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是很好的感恩父母，
1: 当然了，
0: 我就是感谢一下，悄悄的感谢一下爸爸妈妈，把这么好的基因怎么就传给了自己。
1: 是，我也其实非常非常好奇一点啊，
0: 嗯，
1: 特别是咱徐州有一个地域性的这样的一个聚集啊。
0: 哦，
1: 这个优点可能很多人都会用得到。
0: 什么？
1: 酒量这个东西它遗传吗？
0: 哦，
1: 因为呢我一出去的时候呢，我妈都递死我，我跟你爸那都整一斤多，你看你我这点优势我是一点我都没遗传的。
0: 你一点都没遗传到，可能因为你们家也不是纯徐州人，你妈妈是东北人，
1: 就不是亲生的
0: 充话费送的，
1: 充话费送的啊，
0: 或者是你
1: 啊，哦，不是不是，我们这一代的话我们通常都有一个集中的这样的一个捡孩子的刷新点。
0: 我知道，
1: 火车站
0: 啊
1: 或者垃圾桶。
0: 哦，
1: 对，我是火车站的垃圾桶
0: 憋了一跤突然看到了，
1: 哎，说你就听啊，在那什么跟小猫似的跟那猫叫似的，妈妈妈哭，一看一个大胖小子，
0: 你看
1: 我就把你抱回家来了。
0: 那这一代一滴翅澎湃就说了，
1: 啊，
0: 那我们都说自己家孩子是会员积分换的，
1: 会员积分换的，
0: 嗯，
1: 啊，大会员刷新地点又换了一下啊！我在鼓楼区，他们全山区。
0: 于书章说他自己的遗传他父母的优点是白舍，
1: 白舍，
0: 这是个好词儿吗？
1: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不太是啊。当然了，于书章今天的话也是给我们开启了徐州的这样的一个徐州话挑战啊。其实到现在我都不太知道这个白舍到底算是中性的词还是稍带贬义的。
0: 我在这个拐姐的直播间里看过
1: 啊，
0: 通过他语气，我一直在揣测
1: 啊，
0: 我一直觉得应该是一个贬义词。
1: 那毕竟呢，他所有的这些视频里边，我觉得都是在说反话，都是反讽的。就我是一个来自徐州天门，对吧？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啊，这稍带一些反讽的意思，啊。
0: 你看徐正给我们说的是贬义词，
1: 贬义词，你看看啊，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更有趣的话，也是一道啊，咱们徐普题，徐州话难不倒大家，普通话难不倒我俩，
0: 啊，
1: 那我们就把对方逼死的一道题，行不行？
0: 看我们朋友们解释说白舍是什么意思
1: 啊？
0: 形容一个人没有本事又没有能力的意思，
1: 就白瞎了。
0: 嗯，
1: 明白了啊，哦，我明白了。
0: 嗯，
1: 白板儿，
0: 啊，
1: 就是一张白板儿，
0: 啊，
1: 什么样的就是这些优势啊都没写上，就白纸一张，
0: 啊，
1: 可能就这意思啊。
0: 那于书章又解释说，我真没说我遗传爸妈的优点是这个白舍
1: 啊，
0: 我说的是自己的酒量是白舍
1: 啊，就明白了，
0: 啊，
1: 就白瞎了，
0: 啊，
1: 就白给，就这意思，
0: 啊，就是没有酒量，
1: 哎，就送人头，
0: 哎，就对，就一杯倒，
1: 啊，是吧？
0: 嗯，
1: 就这酒量这个东西啊，我是真的不知道它到底还能不能通过这样的一些基因进行遗传，因为有些人他从来没喝过酒，但他就能喝。有些人真的就在后期啊慢慢给自己练出来，
0: 因为他算是就是身体里面能喝，是因为他有分解酒精的酶，
1: 是
0: 慢慢练出来，是本来你喝酒精的时候他没有，你一下就上脸了，
1: 是
0: 你一点一点一点喝，可能多一点，自己的身体自适应嘛，他帮你就是多产生了一点这个分解酒精的酶，
1: 就是来吧。哎呦，那照这么说的话，甲王的朋友们应该都能挺能喝，
0: 为什么
1: 以前拉美对不对？来吧来吧来吧，各位朋友们，
0: 前梗也没有想到梗在这里，
1: 是吧？来吧，今天的话咱就说来到徐普题，对吧？普通话难不倒我俩，徐州话难不倒大家，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一道这么语音题，发到群里了。
0: 我
1: 你用普通话给他念出来吧。
0: 我用普通话啊，毕竟咱们徐州城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外地朋友的，可能就是南方朋友听不懂徐州话。
1: 对，
0: 我给大家用普通话先念一下字面上的意思啊，
1: 哎，
0: 不是徐州人根本读不了的一句话。哎，这等等啊，当老师，这上面有数字，是数字也要读出来吗？
1: 对，你就按普通话的读音，
0: 就我把上面所有东西
1: 普通话
0: 一个一个给念，
1: 然后你就练成徐普了。你不信你试试。真的，你就练成徐普，徐普话速成啊！
0: 听一下啊，
1: 哎，
0: 一个嬷嬷北
1: 两半
0: 啊，我等等你
1: 啊，
0: 按照我的，我叫按照我看到的是，
1: 行，来，啊，
0: 一个嬷嬷北二半放三天四脑了，估计是五了六了六了拿七来八了八啤酒了点咸菜，实在是忒难吃了。
1: 这很像什么呢？
0: 啊，
1: 在调教豆包上的徐州话。来吧，各位朋友们，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啊！这张图呢，我们也发在群里和开发，大家都可以摁下语音键挑战，给大家让咱们无痛啊进行一个徐普大比拼，行不行？赵三树他念了一遍啊，
0: 语音啊，咱们把电脑的音量开。
1: 行啊，我们听听看啊，
0: 我们来重新，哎，我们来
1: 重
0: 听一下。
1: 哎，好，来啊。
2: 一个嬷嬷背两半儿，放三天四毛了，估计是五了，六了六拿起来。扒了扒皮儿，

0: 就是点咸菜，实在是太难吃了。
1: 就是在这个、是用普通话说的。
2: 对，就是我在这个就是在这个读的过程中啊，真的有一种啊，顾大嫂葬花的感觉，也有一种啊，林黛玉倒拔垂杨柳的感觉。是读起来的时候，别说还带那么一点娇俏，真的是太难吃了。
1: 还怪可爱的呢，
2: 就是、
1: 这种反差感。
2: 来吧，各位朋友们，也欢迎大家进群挑战一下。我们今天就评选出来我们这个徐府之王，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我们小学时候背课文的啊，
1: 好，
2: 有感情的朗读。
1: 欢迎大家按下语音键来挑战一下吧。

0: 家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3: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徐州老表注意啦！
1: 2026徐州烧烤大会即将火热开烤，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4: 炭火烤串，紫紫冒油，卤串，徐州碰出火花，夏夜氛围感在此刻浪漫。
1: 2026徐州烧烤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1: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2: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0: 臣？这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
0: 网络热梗，
1: 最新热搜，
4: 文豪的诞生。
0: 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3: 嗯，我是大老师。来吧，今天呢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0: 好、
3: 爸爸妈妈都遗传给你哪些优点或者基因上的优势呢？看大伙儿怎么说的啊。
0: 对，我看到了谁让你戴帽子的，他说我爸就遗传给了我两个腰窝。
3: Love Hinder。
0: 这两不是啊。
3: 不是爱的把手吗？
0: 爱的把手那不是腰窝，爱的把手是你腰上的肥肉。
3: 腰。
0: 这两回事儿腰窝，
3: 腰窝就是尾椎那儿，然后是凹进去的，能装点水的意思，
0: 对
3: 吗？
0: 对，说这个概率还是挺小的
3: 啊。
0: 他说他这个腰窝被称作什么？就阿波罗之眼。
3: 阿波罗之眼，
0: 那有二次元呢？
3: 是吧？那你露个眼儿给大家瞧瞧。
0: 嗯。
3: 别人都说了这是能免费看的吗？还有人说啊，这是花钱能看的吗？我觉得他录完之后我们还能索赔点。
0: 阿露露露就说，那我遗传了我爸妈的大眼睛双眼皮、而且双眼视力都是 2.0， 不管怎么躺着玩手机我就是不近视。
3: 这是真厉害了，
0: 这太令人羡慕了。
3: 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查的时候，我自己的余存视力还非常强，全班里边只有两个孩子能看到最低的一排是 2.1 的。
0: 嗯，
3: 我是其中一个。
0: 那你后来是怎么戴上眼镜的？
3: 就是用眼环境不卫生，比如到后来开始了，毕竟大家也都知道那个时候魔兽世界出来了，
0: 玩电脑玩的。
3: 还有是什么呢？我以前有一个习惯啊，在家里边不太好，写作业只放单独的一盏台灯，从非常侧面的地方给它打过来，然后呢左右眼慢慢开始一只眼睛是一只眼不近视了。接着呢到后来在用眼环境不卫生，就晚上干嘛呢？躲在被窝里边看杂志，打手电筒这样的话两只眼睛就一下子近视了。
0: 还有朋友刚才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说自己家的这个爸妈遗传

0: 的优点。
1: 行，
0: 霸气大叔他说，我的身形呢随我爸我爷爷我姑姑我叔叔，就反正我爸家人都是长臂
1: 哦，就万
0: 仙
1: 过当那种，
0: 但是这个
1: 臂展特别大，
0: 打篮球就很吃香，
1: 是
0: 从小买衣服就没有合适的尺码，
1: 是
0: 身上如果是正好的那袖子就短，
1: 是
0: 袖子够长的衣服吧它又肥了，
1: 嗯，
0: 那天赋呢就随我妈了，
1: 是
0: 他妈妈唱歌就非常的厉害，虽然不是专业的但是一点都不亚于专业歌手，
1: 是
0: 说小时候呢去妈妈场里看演出，妈妈一直都是领唱，
1: 嗯，
0: 或者是独唱，
1: 是
0: 那现在俺也一样，
1: 可不嘛，就有这样的家庭氛围，而且也把唱歌好这个优点也遗传给了咱们小江，
0: 对，
1: 小江现在去比赛的时候都跟爸爸一样都进决赛呢，
0: 来，有可能爸爸都唱不过小江了呀，
1: 是吧，
0: 嗯，
1: 好好有点有点啊英雄迟暮的感觉，
0: 这那这爸爸看也开心啊，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 是吧，
0: 对不对，
1: 老喽对，有种自己已经老了的感觉，
0: 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1: 哦，就是自己有哪些优点或者基因是遗传自好爸妈，对不对？
0: 嗯，
1: 我有一个地方其实随我妈妈，我觉得就是我五官里为数不多的优点，
0: 嗯，
1: 就是我眉毛眉形还比较浓，而且比较比较周正一点。就眉毛这个东西，
0: 哦，
1: 因为呢，到后来发现啊，长大才发现有很多人他真的就是眉毛的话稍微淡一点，或者眉形不是稍微杂乱一点，需要修。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嗯，那我应该是皮肤白是随爸爸。
1: 哦，
0: 为什么说是随爸爸？就是其实男性朋友一般情况下是不太注意防晒的。
1: 对，
0: 所以在很长时间我并没有看出来我们家谁更白。
1: 是，
0: 直到有一天我爸这个某一个夏天的时候露出了袖子被衣服盖住袖子的那一部分手臂，
1: 嗯，
0: 发现爸爸是真白呀。
1: 哦，就有色差。有了色差之后发现爸爸白了。
0: 对，然后我妈妈跟她的这些同事阿姨们出去跳舞的时候，妈妈也是他们整个班阿姨里面最白的。
1: 哦，
0: 但是呢，就是他们都说，哇，你看小撒多白。
1: 是，
0: 妈妈说很遗憾，我是我们家最黑的。
1: 啊，你是家里最
0: 黑的？妈妈是最佳，妈妈是最佳，家里最黑的。
1: 哦，明白了。
0: 所以我这个就是皮肤的颜色，巧了，就遗传爸爸。
1: 啊，不好意思，我就有时候真的忘记啊，
0: 嗯，
1: 这小撒就可能不是你，
0: 啊，啊，因为
1: 我以为就小时候的撒子，哎呀，你看那小撒子多白呀，
0: 啊！撒撒的播音名是来源于妈妈的姓
1: 啊，
0: 是妈妈的姓，妈妈姓撒，啊。
1: 明白了啊，来吧，各位朋友们，说一说吧，你都有哪些优势优点是遗传自爸妈哈，
0: 啊？
1: 来吧，今天的话，问号的诞生啊，是我刚刚看到推送，觉得呢需要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的
0: 啊，
1: 就是昨天我们说过夏天最棒的解暑饮品汤品之一，
0: 嗯，
1: 是什么呢？
0: 绿豆汤，
1: 但是啊，最近有人喝这绿豆汤把自个儿喝进医院了。
0: 就是有人说是连喝了三天之后，哎，进医院了。
1: 是，
0: 我跟大家聊一聊，因为一到这个夏天，我们都知道绿豆汤是标配。
1: 是，
0: 有人呢甚至会把它当水喝。不过哦，你可能不知道是绿豆汤的很，它对很多药物是存在干扰。其实这一点我们可能之前也略有耳闻，就是它有点解药的属性。
1: 它是能够有解毒的功效的。
0: 嗯，最近呢，在福建有一位女士连喝了三天的绿豆汤，然后突然就脑出血了。
1: 是，
0: 医生就特别提醒，刚吃过一些药的人啊，给大家一会儿会说一下有五类药的人，
1: 嗯，
0: 刚吃完这五类药呢，咱们。就尽量不要去碰绿豆汤了。
1: 如果小时候咱看过大长今都知道，大长今妈妈当时被刺死的时候不喝了有毒的这个酒吗，
0: 嗯，
1: 然后他的好朋友就是给他那催生功，就是给他呀放了这个绿豆汤混在那个毒药里边，他才能保住性命，
0: 啊，
1: 就把这毒给他解了。根据媒体报道啊，最近在这个福建福州有一名啊多年高血压患病的这样病史的女士，觉得这绿豆汤呢真的是解暑又健康还天然，
0: 嗯，
1: 每天就煮上这么一大锅带水饮，每天得喝啊 1.5 升以上了。虽然患有多年的高血压，但她平日里边一直是恢复的规律的服用这个降压药的，血压控制的还算挺平稳啊，可连续喝了三天的绿豆汤，她就觉得哎妈呀不行，头风发作，剧烈头痛，而且伴有呕吐，随后陷入昏迷，紧急送医后被诊断为脑出血了。
0: 嗯，
1: 明明自个儿按时吃药，怎么血压还突然失控了呢？医生啊也找到了关键的问题，就是这绿豆汤可能会直接干扰降压药的药效。
0: 对，那刚刚有朋友说绿豆解毒，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本草纲目》记载，绿豆性甘寒无毒，煮食可以消肿下气，清热解毒，煮汁 可以止消渴，
1: 消渴的话就是糖尿病
0: 啊。另外呢，就是绿豆呢，它的肉啊，它的肉质肉平皮寒，就是它的皮是寒性的，它解金石、砒霜、草木一切诸毒。
1: 你看看啊，
0: 正是因为这个解毒的功能，让它和一些药物遇到一起，就变成了健康隐患了。
1: 是
0: 江苏省南通市中医院药剂科的主任啊，还有中药师严伟就跟我们介绍了，他说这个高血压患者每天如果大量的去饮用绿豆汤，就相当于是持续稀释降压药物的作用，
1: 可不吗？
0: 会导致血压失去药物控制，急剧升高，最终会造成脑出血或者是这个血管破裂。
1: 嗯，具体来说呢，绿豆汤啊，对降压药的影响就是阻碍吸收和加速排泄，尤其是绿豆中含有的这个黄酮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啊，应对高血压、动脉硬化这些病症可以起到一定辅助的调理作用。所以呢，初上如果你在同时服用降压类药物，你喝了绿豆汤，真的会让自己的药效大幅的减弱。
0: 对，这也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绿豆会就是解药嘛，解药，所以呢很多朋友现在如果是有再服用一些药物的话，就会在夏天特别去规避掉绿豆汤了。医生也提醒了，服用以下药物的人群建议每天摄入绿豆汤的总量不要超过200毫升，且饮用绿豆汤的时间与服药的时间至少间隔2个小时。
1: 是
0: 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降压、降糖和降脂的这一类药物，
1: 慢性病的，
0: 还有就是抗凝药以及安定类助眠药，
1: 哎呦，
0: 还有那种温补类的中药，比如说人参啊、黄芪啊，
1: 就给它泄了。
0: 对，你就白搭了吃的药。
1: 哎，对，
0: 还有那种温阳散寒类的中药，比如说肉桂还有附子，
1: 是这些一吃的话，药效基本上都被绿豆给它给解了。
0: 你看吉泰说，如果我高血压我不吃药，那喝绿豆汤会有症状吗？
1: 那不要，尽量还是遵医嘱啊。为什么呢？因为呢，中医的话啊，它的确是存在着一些我们中国人这样比较偏爱的选择，对吧？我们对它是有一定的滤镜。但西医类的药物的话，的的确确经过提纯之后，它针对某些病症的时候的话，会更加的能到达病灶起到作用啊。
0: 对
1: 啊，
0: 就你别指望着喝绿豆汤来治病，
1: 那你可能得每天按吨喝
0: 啊。对，但你如果没有吃药，你只是纯去喝绿豆汤的话，那它也不会说去妨碍你的药物发生作用，
1: 没错，
0: 所以应该是无功无过的一个情况啊。
1: 那就是啊，除了服药人群需要注意这个喝绿豆汤的时间间隔之外，普通人喝绿豆汤也得注意这几点。第一呢，大家都觉得这东西特别好，平时煮点绿豆水。我以前我们家会干嘛呢？我妈会把煮那么一大锅的绿豆汤，在还没有出沙之前，把那水倒出来，倒进暖壶里边。晾凉了，今天咱家就喝这个当带水饮了。剩下的呢，再给它当晚饭煮成出沙的粥。再给它做成啊主食类的东西。但是告诉大家，每天不建议喝超过500毫升。
0: 对，而且最好不要空腹喝。
1: 对，
0: 这绿豆汤的饮用时机很有讲究的。你如果就不要空腹去喝，因为如果空腹去喝，它绿豆本来是寒凉性质的嘛，
1: 是
0: 它会损伤大家的脾胃，引发一些胃胀啊、腹泻之类的。
1: 是，而且睡前你也别喝太多绿豆汤，因为绿豆为啥呢？它利尿，
0: 对，
1: 造成啊你起夜过多，影响夜间睡眠。还有啊，就是出汗的时候，千万别回到家里边立即打开冰箱喝这冰镇绿豆汤。为啥呢？热天出汗过后，如果立刻饮用这些大量的冰镇绿豆汤，高温状态下人体的血管是扩张的呀，骤然受到冷刺激，就会导致你的血管急剧收缩，加重你的血管负担。可能就会诱发什么呢？头痛这些急症，应该稍作休息，身上汗给它晾干了之后再喝饮用。
0: 另外，咱们煮完的别放太久，24小时之内给喝完。
1: 是，
0: 因为你长时间放置，就像我们昨天说的，奶茶打开不要超过2个小时给喝掉。会导致细菌滋生嘛。
1: 对，
0: 如果需要保存，咱们也应该冷藏，并且呢冷藏完了也在24小时之内食用完毕。
1: 对，如果大家煮过绿豆汤就知道，在夏天三伏天，绿豆汤是最容易在凉的过程中出现那个丝嫩味的，比别的粥都容易。
0: 是，
1: 还有就这些人少喝啊，老人还有儿童消化功能偏弱，尽量少喝一点。以及啊，脾胃虚寒，患有慢性肠胃炎、关节冷冻，或者呢就是女孩每到了的一些特殊时期就觉得特别痛的，长期大量的饮用绿豆汤也会加重自己的体寒现象，就不建议大家喝太多了。
0: 对，另外呢，孕妇也不宜过多的去饮用绿豆汤，以免引起身体的不适，因为我们从它的根源就知道它本身就是一个寒凉性的食物嘛，
1: 非常寒，很凉啊。
0: 所以才夏天喝解暑吗？
1: 就是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那是属于这些老汤们非常建议的了。有人家里边煮出来绿豆汤它根本不绿，
0: 有点
1: 红
0: 泛红，就 干了那个也是啊。
1: 对，它是红的、嗯、说这绿豆汤为什么煮出来的红的跟网上买的不一样呢？
0: 嗯，
1: 要告诉大家，有人熬出绿色，有人熬出红汤啊，差别就在于煮绿豆汤的火候、水质的不同，可能都会影响绿豆汤的颜色。
0: 对，如果是绿色的绿豆汤，通常是大火去熬煮5到10分钟，绿豆还没有开花，
1: 嗯，
0: 就没有那炸开口的时候，它盛出的汤质是青绿色的。那么它呢，这个清热解暑的效果是最为突出的，
1: 是
0: 适合出汗多还有燥热难耐的人群。
1: 是。
0: 那红色的绿豆汤呢，它是小火慢熬了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时间才会变成红色。
1: 对。
0: 是绿豆已经完全煮烂了，开花之后它的汤色就偏红了，健脾利湿的作用会更强，所以这两种汤色它的效用会不太一样。
1: 你看中医真的博大精深啊。
0: 对，你煮红了之后呢，它就更适合脾胃偏弱的人去饮用了。
1: 是。还有一些叔叔阿姨喜欢干嘛呢，觉得这东西不容易烂，加煮的时候加点碱吧，容易开花。那要告诉大家，加了碱啊，里边富含的 B 族维生素和分类物质就会被大大破坏了。您喝呀、啊，喝这个就相当于只是什么呢，喝个痛快了。所以呢，在夏天啊，怎么来正确的喝绿豆汤，大家都学会了吗？
0: 嗯，欢迎大家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可以进群，跟我们一起来聊天。今天有个话题，一起聊一聊你从爸爸妈妈那里遗传到了什么。This is 玲玲跟我一样，她说我的皮肤也是随我爸，很白，
1: 哎、很白。
0: 我爸妈也是都不黑，
1: 是，
0: 但是我闺女的皮肤随她爸。
1: 是
0: 我闺女除了性别随了我、嗯、哪都像她爸。
1: 嗯，怎么说呢，
0: 正常正常。
1: 但是一般情况下老公真的家里最丑的。
0: 一般情况下就是会越长像妈妈的地方会越多一点。
1: 而且我一直觉得啊、嗯、咱中国人或者说这样的遗传有一个怎么说啊不成文的一个玄学理论、嗯、小时候长越好看的孩子呀长大之后有可能走中。
0: 小时候长得越是不起眼的孩子，
1: 哎呀，黑
0: 没差
1: 似的。
0: 就是这网络上前段时间不是挺流行的吗？
1: 是。
0: 就小孩生出来丑怎么办？
1: 啊，
0: 先别急，养一养。
1: 养养就好了。
0: 对，别急着扔，养一养就好了。养一养会给你个惊喜。
1: 是吧？说不定养着养就出落成非常漂亮的大姑娘。要不然怎么有句话叫女大十八变？
0: 没错。
1: 是吧？男大咱们就没说过什么了。
0: 好，欢迎大家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加入到我们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的粉丝群喽。
1: 好嘞。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6: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

0: 雷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徐州老表注意啦，
2: 2026徐州烧烤大会即将火热开烤，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1: 炭火烤串，鱼子冒油，卤串必有碰触火花，夏日氛围感在此刻浪漫。
2: 2026徐州烧烤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3: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4: 来吧，一路好心情下班第一名哈。
5: 哎，
4: 湖东路目前从北向南方向处于压车缓行中。
5: 湖东路上朋友下班才是第一名。
4: 是，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想问问大家，你从爸爸妈妈那儿遗传到哪些让人羡慕的优点或者基因呢？
5: 对，
4: 咱老姜就说了，哎呀实在不行啊，被小姜干掉的那天我自己玩也是心甘如饴嘛。
5: 他说，但是他非常的肯定说
4: 啊，
5: 我可不是那么容易被干掉的。
4: 是吧。哎呀，但唱歌这个事儿吧就跟打拳一样，拳怕少壮啊。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分享分享你都有哪些地方是遗传自爸爸妈妈并且呢让别人羡慕那些优点或者基因哈。
5: 啊，
4: 然后今天车厢麦克风的话，由于我们耿有趣给大家挑战了一道徐辅题，我们也玩一个特别的方式吧，好不好？
5: 好，
4: 各种啊关键词常见的基本上被我们唱遍了，那今天我们就来啊唱一首歌词里带别，但是得用徐州话唱出来，你得发白，
5: 就是唱带白字的歌呗。
4: 也不是白啊，是他真的是，比如说别在伤口撒盐，
5: 嗯，
4: 然后你就得白让昨天，把里边的别替换成自己的这样的一些这咱们这样一些方言的发音，好不好？
5: 明白了，就是我们找一些歌词里面带别的歌曲，
4: 对。
5: 但是这个歌，当阿夏与云庆演唱的时候，要把别唱成白，
4: 是。这个时候的话就非常考验大家了，
5: 你白这样好难的，
4: 对吧？
5: 就这个意思，
4: 就是这个意思 啊你白这样啊，对不对？然后呢什么，就比如说什么的啊，咱张信哲不是有一首呢，别哭别怕我伤心，对不对？
5: 别怕我伤心，
4: 别怕我伤心，就这样这么唱出来。而且我要说了，也一定啊还要非常深情的来进行演唱。
5: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没太有徐州方言的歌曲了
4: 啊，
5: 就听不太懂，
4: 是吧？以前小时候是觉得徐州话一上电视啊土，
5: 特工这就有意思
4: 啊！
5: 我和你吻白，
4: 对，就这意思啊，再无人的改。来吧，各位朋友们，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你说说粤语，它是不是也是广东话方言？
5: 是啊，
4: 对吧？然后闽南话是不是也是这个福建省的方言？
5: 是，
4: 他们都能出来歌，为什么我们不行呢？
5: 我们也可以。
4: 就是你看河南话都有歌，凭什么我们没有？
5: 我们就那接下来这首歌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
4: 哎，
5: 用徐州话唱唱，
4: 是吧？一定要这么深情。白问我是谁？来吧，各位朋友们啊！
3: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6: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7: 到底是什么风？
6: 哼，这只车厢卖咖风。
8: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卖咖风。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1: 徐州老表注意啦，
2: 2026徐州烧烤大会即将火热开考，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

0: 烧烤齐聚，
1: 炭火烤串，子子冒油，撸串啤酒碰出火花，夏夜很美感，在此刻浪漫。
0: 2026徐州烧烤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2525年的一天，
3: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4: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3: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4: 带我去看，
3: 早就灭绝了。
4: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3: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0: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懂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懂你，懂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
13: 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14: 徐州老表注意啦！
0: 2026徐州烧烤大会即将火热开烤，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1: 炭火烤串、滋滋冒油撸串、啤酒碰触火花，夏日氛围感在此刻浪漫。
0: 2026徐州烧烤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7: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自贡环形路段有苏东纳前往上海方向的东方双庙到常熟开发区附近，吉斯林沪陕高速南通路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是通行车辆较多，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时间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加班路上，我是你们的老师。
1: 嘿、hey, 我是丧丧。
0: 根据智慧大屏显示，解放南路由南向北，湖东路由北向南，复兴南路由北向南，响山路由东向西，苏堤路由南向北，垂牙车缓行中。嗯，如果各位遇到了什么样的实时路况，也欢迎进群告诉我们哈。
1: 哎，今天呢跟大家唱一些徐州方言的歌曲。
0: 行，
1: 虽然咱们很少有徐州方言歌曲，但我们可以自己改编。
0: 行，咱就替换一下，
1: 就把它唱成徐州话。
0: 行，
1: 那些带别字的歌曲咱们都唱成白。
0: 我们听听看啊。

0: 还挺深情的。
1: 哦，你别说，你还真别说，不对不对，你白说，你还真白说。
2: 听起来很深情，丝毫没有让我们觉得啊有方言羞耻的感觉，是不是？
1: 对，你看那个他们抓杰瑞说徐州方言有什么歌？秋裤之歌吗？
0: 啊，
1: 我们哎，那还真是徐州方言。
0: 我有全景，或者谁也咱不这。
2: 但是啊，有人说了啊，作为这个徐州方言纠察，我得说一句，他那个偏山东话，他偏山东话啊。
1: 但你徐州话跟山东话就是很像啊。
0: 是，
2: 完全得比我走个音儿。就说那舌头特别硬啊。来吧，各位朋友们，也欢迎大家发挥一下你们聪明才智，把普通话里边的一些别怎么换成白，我们听听看。
1: 听一下这一位啊，
2: 八旗大叔。

0: 萧煌奇的末班车。
1: 哇哦，还有朋友们说，一提到把别变成白，一瞬间想到就是白之声
0: 啊，白之声，
1: 白之声，
0: 来给大家带来一首陈奕迅的《白之声》，不要说话嘛。
1: 那你来啊，唱两句，里面有别字吗？
0: 请原谅我，白之声，不要说话，对吧？来吧，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演唱一些把别呀、啊、替换成白的，咱们再挑战一下方言演唱啊！别说，我们真的可能会开启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歌路，因为我记得在网易云音乐，大家能搜到一个徐州本土的这样的一个 rapper
1: 啊，
0: 做原唱音乐的，他叫一个 H Hamper， H Hamper Hamper， 不是 Hamper。就听起来有点徐浮的感觉，非常之奇特啊，这个感觉啊，就真的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咖啡杯里放着胡辣汤的感觉。
1: 你别说
0: 啊，
1: 你咖啡杯里放胡辣汤，这不是整河南去了吗？
0: 雅，就很雅。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也要跟大家分享分享，在夏日的时候啊，我们一些生活小习惯有可能会隐藏着一些小风险。我想问问各位女士朋友们啊，你们会使用那个凉感喷雾吗？
1: 我之前买过一个防晒喷雾
0: 啊，
1: 它喷出来时候自带凉感，
0: 就是有一些薄荷脑的成分。
1: 对，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的快乐，就是其他的防晒喷雾可能会不那么乐意喷，
0: 是
1: 就觉得没必要晒，这一下可能也黑不了。
0: 是，
1: 但是那个的话就特别愿意去喷，觉得特别的清爽。
0: 是，很多人买回来还会干什么呢？就觉得这车呀，毕竟停在外边，有的人对吧？这一进屋以后，哇，瞬间感觉到有一种烤肉的味道出现，
1: 哦，
0: 然后就拿着这个防晒喷。这么一下，然后让自
1: 己，我突然一下都感觉到寒冷了，
0: 是吧？让自己的这个车内的温度瞬间降下来，让自己在开车的时候前几秒不会那么蒸桑拿。像夏日炎炎啊，什么冷感喷雾、清凉喷雾，成了很多人出门必备的这种降温神器。
1: 嗯，
0: 唰，这么一喷，一阵清凉。但你知道吗？如果使用不当的话，真的很容易造成伤害的。
1: 难道能把人给冻坏了？
0: 何止深度冻伤，全身上下你只要喷上啊，一秒之内就把你冻得直哆嗦，只想赶紧洗个热水澡。
1: 嗯，
0: 像在北京的一位运动达人小王啊，就在朋友的推荐下买了一瓶号称是一秒降温的降温神器，回想之后使用的感受，他表示体感啊真的很不符合人体的科学。
1: 嗯，
0: 在社交媒体上，有些网友也晒出了使用这个清凉喷雾的体验，甚至有的人就真的出现了像萨萨老师说的局部皮肤冻伤的情形。降温产品为何跨过清凉直接带来冻伤呢？是因为使用不当呢，还是另有原因呢？欢迎走进今天的走进科学。来吧，
1: 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
0: 行，
1: 因为冷感喷雾常见，它主要成分除了水之外呢，还有 LPG， 还有乙醇，以及薄荷脑、香精和甘油。
0: 嗯，
1: LPG 是什么呢？它呢是被高压液化之后的石油气。
0: 哦，
1: 主要成分呢就是丙烷和丁烷等等。那在按下喷雾按钮的时候呢，可以起到一个推进剂的作用。
0: 嗯，
1: 它就将高压罐内的乙醇以及水等液体以雾状的形式喷出来了，
0: 是，
1: 并且会瞬间气化，吸收大量的热，以达到快速降温的效果。
0: 是，乙醇大家都知道有不少酒蒙子嘛，对吧？它就是这个东西，它有挥发性啊，它酒精一挥发，它呢就带走皮肤表面的热量了。还有呢，就是这个凉，这个感受带来的最主要的成分，
1: 嗯，
0: 不是很难熬。
1: 薄荷脑儿，我们知道，那最起码喝一些带薄荷东西的时候，口腔里面的那种凉感也能给到我们相似的感觉了。
0: 就是。它呢就不是让你的这身体啊真正的降温，它就是和你刷牙或者吃薄荷糖时候那种凉感的道理相似。
1: 嗯，
0: 在这些啊挥发性的蒸发吸热，还有呢给你薄荷脑带来的清凉感受的双重配合下，冷感喷雾就达到了让人觉得凉快的目的。为了避免喷完雾后啊皮肤的水分中被抽干，一些喷雾中可能会加入甘油和水这些保湿成分，锁住想逃走的水分。
1: 对，但是大家一定要警惕哦，警惕爆炸风险。
0: 真的，
1: 因为冷感喷雾当中的乙醇、丙烷和丁烷是易燃气体，
0: 对，
1: 与空气混合之后呢，遇热源还有明火是有燃烧到这个爆炸的风险的。
0: 嗯，
1: 如果你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喷完这个喷雾，立刻又使用上了打火机的话，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0: 就真的，
1: 市面上的一些冷感喷雾，它用的是喷雾罐。
0: 嗯，
1: 喷雾罐呢是压力 容器，如果是持续的高温呢，也极易导致这个罐内沸点低的各类液体气化，使这压力急速升高，就让这个喷雾罐一秒就变成了爆炸罐了。
0: 是，不少人图方便，就像我说嘛，经常把这冷感喷雾就放在夏日高温的车里边，随手拿过来往那个什么放在那个前挡风玻璃下或者它下面放票据的那个小格子里，这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极易产生爆炸。
1: 对，
0: 应该啊，如果你真的想使用这类东西，把它放在通风阴凉处来进行保存，而且环境温度之内不可以高于50度，车内随便晒人家都50度以上了。
1: 对，
0: 严禁放置在什么阳台啊、窗台啊、车辆的中控台啊、后备箱这些容易被阳光暴晒的位置。另外，家长们一定得注意，很多孩子们有样学样，他可能就会随手拿起来啊来这么喷，但近距离使用这些冷感喷雾的时候，喷雾的高速气流容易冲击孩子们的眼、口、鼻这些位置。如果孩子们玩耍的时候甚至把这喷雾啊误喷洒在衣物上，一旦接触明火也容易引发火灾啊。
1: 对，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小心这一类的商品瓶身上有时候会写着迅速降温剂。

0: 先仔细的看一下这一些注意事项，不要在同一个皮肤部位大量的去喷射，建议你撒在衣物或者是毛巾上，可以减少到一些刺激。
1: 是。
0: 另外呢，一定要远离火源还有高温的环境，防止起火和爆炸。
1: 嗯。
0: 最后呢，不要在车内或密闭的空间大量喷洒，以防气体聚集引发危险。
1: 嗯。

0: 徐州老表注意啦！
1: 2026徐州烧烤大会即将火热开烤，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0: 炭火烤串，鱼子冒油，撸串自由碰触火花，夏日氛围感在此刻浪漫。
1: 2026徐州烧烤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一路好心情，
4: 一路好。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快！下班了，下班了！
3: 今天我要去枫土街，
4: 我要去回龙窝。
3: 下班了，
2: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4: 下班了，下班了，
3: 下班了，下班了。
2: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5: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2: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6: 我是大老师啊。
2: 解放南路的由南向北现在有点压车，
6: 嗯，
2: 还有响山路的由东向西呢，通行压力也大一点。
6: 是，
2: 接着呢就是湖东路的由北向南方向了，
6: 嗯。矿山路由西向东，苏堤路由南向北，和平路由东向西，湖东路双向由南向北，都处于压车缓行中啊。
2: 嗯，
6: 如果各位遇到了什么样实时路况，也欢迎进群告诉我们。
2: 好，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是我们粉丝群的进群方式哦。
6: 嗯，来吧，今天的车厢麦咖风邀请大家啊，演唱一些含有别的歌，但今天唱的也是有点特别。
2: 来听听，
6: 要把别唱成白。
2: 对，
6: 听听，
2: 这徐州方言自改的。
6: 哎，来我们听听看。
7: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6: 我觉得我在午夜的时尚大道啊，听到过这个小伙声嘶力竭的挽回，白分手，白分手，啊，不分手，感觉就听到过这样的一些挽回的感觉啊。
2: 还有另外一首，
6: 我们听听看。

0: 日子，想起来也不过如此，虚伪的酒我再也不解。
1: 嗯，哇，你别说
2: 啊、
1: 哦，他一把别变成白之后，
2: 是
1: 这首歌更有民族风情了。
2: 真的，你白走，
1: 很原生态。
2: 嗯、哎，俺白分手，白分手。没有你不能行，不能行。那房都买下了，140平，140平，没有你那残忍的很，不敢睡。不分手，不分手，你要嫌我这个普通话说的不好，我们打字聊上两个月吧。
1: 我这脑海里面出现的画面非常的复杂啊！
2: 啊，你白纳了，我给你下楼，给你那个爱马仕米线哈。
1: 对，就是朱家乐的画面就出现在面前了。
2: 再给你买上那个一碗那个多加糖醋那个麻鱼儿，那白纳白纳的那臭宝了啊！白分手，你们感觉真的有一种啊小土狗的感觉吗？就全心全意爱你的小土狗的感觉啊！
1: 听到花姐唱什么吧？
2: 来，我们听听看啊。

0: 孤单。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的感情都比渲染的更浓了？
2: 不是，觉得非常的有趣。
1: 哎，真的就跟依兰爱情故事一样浪漫啊！
2: 它有一些别的味道在里面。
1: 真的，听起来的时候还真的是我们找到了一种情歌演唱起来更加深情的方式。
2: 哭笑不得，这表情你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1: 是吧？
2: 有点尴尬。
1: 就是祝福你们。
2: 对。
1: 就有这样的感觉，
2: 是
1: 来吧，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啊，演唱一些挑战一下啊，把里边的别换成白的歌曲。同时，今天也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请问你遗传到爸爸妈妈最大的优点和基因是什么？你就觉得哎，细说起来，哎，我好像比别人强一点，李吧？
2: 你看，建远山在说，我不吃也能长胖，
1: 我也是，我真的哎，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把我们全部扔到什么呢？扔到南极，我能比大家多撑两个小时。
2: 你要这么说，
1: 我喝点凉水我都长胖，我转化率极高。
2: 我也有个优点啊。
1: 行，
2: 你要是朝这个路数走，
1: 行，
2: 就我早上的时候胃口就非常好。
1: 就
2: 我经常听到别人说早上没关系，就是我们就简单便利店里买点什么东西吃一下就行，反正早上也没什么胃口
1: 啊。然后你们饭前吃饭后吃？
2: 哦不。早上我是食欲最旺盛的时候，
1: 就一定要把自己吃的真的就是跟膳食结构里边吃的像皇帝
2: 哦，
1: 就吃的最好的。
2: 对
1: 啊，明白了。
2: 就大家经常会说早上吃不下饭，
1: 那我也有一个优点，
2: 嗯，
1: 我从来没有所谓的什么东西啊，苦夏。
2: 就夏天这个天气热，从来都影响不了你的胃口。
1: 是，别人都说，哎呦，夏天我都不想吃饭，我一到这个时候啊，我就不想吃，热的难受，我一到夏天我就会瘦，我一到夏天我胃火就旺，我极其极其的旺盛的食欲啊，为什么呢？我就琢磨着，哎呀，夏天了，我得吃点酸的，得吃点甜的，得吃点咸的，调个凉菜，
2: 得开个胃的，
1: 这不能只吃凉菜，凉菜是什么？这里边是纯纯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我得蒸点肉。是不是啊？这肉是什么？肉是优质的脂肪且蛋白质的来源，把子肉。
2: 不难听得出来。
1: 哎，
2: 我们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是两个小胖子在给大家做主持人。
1: 啊，就一个。
2: 我也是，我从十岁就开始想着减肥了，能是多瘦的瘦子吗？一看就是小胖子。
1: 你就自律嘛，就有这样的一个自律的精神。
2: 那你这么说，
1: 啊，
2: 我遗传了另外一个优点
1: 啊。其实我的意思是什么？我小时候我不是小胖。我假如我可不怕，
2: 在这儿等着我呢。
1: 啊，
2: 因为我有优点是什么吧？我要，就是我骨架小，
1: 骨架小，
2: 就是我小时候吧，我胖，我还看不出来胖。
1: 就这个绝对是基因优势之一啊。
2: 就是，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
1: 嗯，
2: 就因为只要是长，不用冬天，夏天以外的时候吧，
1: 嗯，
2: 就是长袖长裤，你露出的手腕、脚腕、
1: 嗯，
2: 脖子、脸，嗯，都是瘦的，你但凡盖住的地方都是肉，
1: 就偷着胖。特别会胖。
2: 对，
1: 你看啊，还有一个优点，我觉得这个是所有男的女的都喜欢的，
2: 嗯，
1: 头小或者说脸小。
2: 哦，
1: 为什么呢？你看蒋欣，
2: 嗯，
1: 有些影视剧一出来我们都觉得她，哦，可能身形的话看起来都属于是比较大骨架的女性，
2: 嗯，对，
1: 结果那小脸一看一点都不胖啊。是不是
2: 真的
1: 蒋欣对吧？然后呢，像剩下一些特别是那些健身的人，
2: 哎，
1: 你说你肩宽，你说你腿长，你说你内胚，你说你外胚，对不对？都不如头小。头小能，你稍微练一下你就觉得哇，他怎么这么大块啊，
2: 这就是一个天赋，
1: 真的啊。
2: 常青青说自己遗传了爸爸的心大，
1: 心大
2: 就没用的话呢是不进耳朵的
1: 哦，
2: 但是所有的信息会从耳朵里面筛一遍去抓个重点
1: 哦，就明白了，不内耗。
2: 对，不内耗。
1: 哎，但是呢感觉这个神经就没有那么大条，比较靠谱。
2: 嗯，
1: 哦，那我也有一个优点
2: 啊。
1: 是什么呢？我万事啊可能都会啊搞砸一点点，但是最后结果呢还能看。
2: 就是砸一点，
1: 就
2: 是
1: 不在意细节，
2: 就是不那么完美。
1: 对，
2: 但是能交差。
1: 对，就是所有的 bug 能 work 叠在一起，这也是
2: 过去啊。
1: 对，这就是也是我的一个优点之一啊。
2: 对，你看嘛，大家就有没有发现，就是有的时候天就是这么聊的
1: 啊。
2: 你乍一说觉得啊，我这说不是在自夸吗？
1: 就是，
2: 说着说着就发现自己身上真的有不少遗传爸妈的闪光点。
1: 可不嘛，到最后还有很多人都说啊，我这人活到现在没有什么优点，但是你往下一数，有很多都是别人羡慕的，
2: 嗯，
1: 对不对？什么钢铁胃呀，啊，什么心眼大呀，还有邓可可也说了啊。说我们家的话也有一些遗传的优点，现在能看得出来的。
2: 哎，
1: 为什么呢？我老公学习能力特别强，
2: 嗯，
1: 然后呢自己的学历也特别高，
2: 嗯，
1: 然后我姑娘啊就遗传了她自己啊智商特别高，学习特别好，从来不用我们操心的这样的一个优点。
2: 你看， 还有朋友说他说我常亲近说我妈就老是叨叨我爸，我老婆就叨叨我
1: 啊，
2: 我俩呢就都随便说
1: 啊，
2: 但是所有的信息都抓住了，
1: 行，
2: 就听关键的，也不说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1: 是就家里边呢可能每个人都是话痨，但是话痨又不耽误正事儿。
2: 对
1: 吧，
2: 而且叨叨也没关系，叨叨也不生气，
1: 就是这最好。
2: 我知道你这个话语里面是带着对我的感情的。
1: 是，然后呢，《武林外传》里边小郭就有这样的一些啊优点在，就别人说什么都不往心里去，自己的承受能力特别高，很有这样的一个幽默感啊。然后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还演唱一些啊把别换成白的歌，我们电影八戒大叔。

0: 哎呦，真的声泪俱下。
1: 比如说平常我们把他接到叔唱歌就非常洋气的一个人
0: 啊，现在也不土，
1: 不是不土，就是今天接了点地气，
0: 真的好，就有的时候下凡可能有不意想不到的效果啊。来吧各位朋友们，欢迎分享分享，你都遗传到爸妈什么样的优点或者是基因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到你们。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4: 听见风，看见雨。

0: 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徐州老表注意啦，
4: 2026徐州烧烤大会即将火热开烤，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3: 炭火烤串，紫紫冒油，撸串必有碰触火花，夏日氛围感在此刻浪漫。
4: 2026徐州烧烤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5: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6: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2: 嘿、hey, 我是夏小姐，我们好多小伙伴都跟我们一起唱起来了。我们今天呢是一首方言歌，让大家自己把唱这个歌里面可以唱成徐州话的唱出来。
1: 是。
2: 就带别那个字咱们唱成白。
1: 对，然后好多朋友们都说，哎，这太难了。说这就改了一个字，但听起来自己唱起来怎么都是别扭，就有一些肌肉记忆在。
2: 那我们先听一下那个说太难了
1: 啊，
2: 改一个字整首歌感觉都不对了的这位朋友的歌声。
1: 哎，怎么特工？

0: 啥形容？
1: 我跟你说，本来这首歌里面这种粤语我是听不懂的，
0: 是
1: 他一把别改成白之后，我就听懂了一个字，
0: 突然之间就发现自己，哎，我怎么会外语？这又会了一门方言呢。
1: 我突然一下子就听懂了那个白，
0: 是吧？你白拱了，
1: 其他的我都没听明白。
0: 哎，你白拱了，
1: 来继续听一下 Uncle 87。

0: 还给他发挥发挥
1: 啊！
0: 但我的心更容易破碎，
2: 来吧。
1: 但今天我们全新的小甜甜
0: 是
1: 加入到了这个唱歌阵营，进群好几天了。Apologize 终于按下了他的语音键，我们听听看吧。
0: 来吧啊！

0: 复工哦，过来参与节目还自带车库哈、
1: 哦。他怎么带混响呢？
0: 对，这个自带楼梯口哈、
1: 哦。而且还不是很夸张的那种。
0: 是。
1: 沉默的那个默，他还真他还带转音。
0: 是不是？彭罗下次待会儿的话就要去响里面上班了。
1: 真好听，太好听了。
0: 啊，是去河流民谣啊，还去响 live house 啊？
1: 我跟你说，我这会儿我这汗毛都站起来了。
0: 是吗？就明天哈，穿长袖。
1: 没有啊，是好听的啦，
0: 是吧？我们今天看。

0: 感谢我们花姐的演唱。同时，大家刚才听完 Apologize 的歌声之后呢 ，Kevin 呢说，八七现在是有对手了，
1: 无冕之王。
0: 天哪，我说真的、你真的有的一拼。
1: 就是啊，实在不行，我今天晚上线下我就组 KTV 局，你们俩线下的真实一下。别人都运动会 date， 你们运动会 date 唱好不好
0: ？Kevin 已经说了，我参加了，大齐
1: 是吧？
0: 我来给他们俩人做个评，这个评委。
1: 做评委
0: 啊，做评委。
1: 行，你要不然做个那个赞助商的，你来赞助一下啊，好不好？然后我们来点几个什么688的至尊大滚牌啊。来吧，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演唱一下把别替换成白的歌啊，稍后进入到今天的说点正事儿吧。
2: 刘可首长今天又让领导 K 一顿，哎呦，
3: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4: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5: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6: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7: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1: 来吧，说点正事，说点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吧。最近呢，在安徽的宣城，一男子钓鱼的时候意外钓出了一只扬子鳄。
0: 哇！
1: 据当事人陈先生说啊，听说养鸭子的塘里边有黑鱼，甩了几竿发现疑似鳄鱼的物种，起初呢以为是别人遗弃的外来物种，什么鳄龟一类的哈，结果拉到一旁发现不对劲儿哦。报警后警察一看说，您好，这是扬子鳄，估计呢是顺着河道爬进来的，目前已经被送往保护基地了。果然钓鱼佬除了鱼之外什么都能钓上来。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近日呢在安徽蚌埠有一家餐饮店内，有一群17、18岁的小伙子在生日宴上玩起了蛋糕大战，他们呢导致整个包间里面三面墙布都被污染了，
1: 天哪，
0: 窗帘也需要拆卸重新去洗。
1: 嗯，
0: 两三个人收拾了个把个小时，店主邓先生无奈地表示说，顾客消费300多块钱，只收了50块的打扫费。
1: 天哪！
0: 哎，遇到这种情况呢，也没有办法去多要钱。年轻人呢，在聚会的时候呢，尽兴之余，咱们也得多为店家考虑一下，避免过度狂欢给他人带来了困扰。
1: 我到现在都不太理解蛋糕大战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浪费粮食。所以大家以后在庆祝的时候啊，咱尽量的还是啊，就不要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快乐啊。
0: 对，
1: 再来吧。最近呢，一男子通过网约车平台下单了从北京到南京的这样的一个网约车，上车后啊，司机以有折扣为由怂恿他干嘛呢？取消订单，改为私下交易转账。男子支付了600元的车费后，却被啊倒客给了另外一个顺风车。随后呢，他又因为高速费分摊和顺风车司机产生了纠纷，竟被直接丢在了高速上。民警找到了该名司机之后，对其高速违法停车作出罚款200元、记9分的处罚，并将啊倒客的情况通报给了平台，依规进行处理。警方也提醒大家，绕过平台私下交易没有任何的保障，切勿脱离正规平台乘车。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7月14号的凌晨，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官方微博宣布，看到中国广西洪水的新闻，愿意为灾区捐赠物资，里面包括了水杯、毛巾、服装、背包等等，以感谢世界杯期间来自中国球迷的支持。包括著名足球评论员韩乔生在这之内啊，大批的中国球迷都在这条帖子之下进行了留言，还贴出了阿根廷国家队2023年12月捐助甘肃地震灾区物资的图片。
1: 是，
0: 当年捐赠的呢是印有梅西还有迪玛利亚名字的棉服、羽绒服，帮助受灾群众御寒。
1: 是，再来关注吧。最近呢，江苏宿迁沭阳县的社区工作人员孙印苏啊，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的采集，共捐献了191毫升的造血干细胞，为一名13岁的患病女孩点亮了生命的希望。作为基层工作者啊，她表示起初自个儿也是比较害怕的，但得知对方是一个小女孩后，感觉非常的荣幸。目前呢，孙印苏身体状态良好，据了解啊，宿迁已经有超过1.5万名。

0: 的志愿者加入到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的资料库，累计36人完成了捐献，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献出自己的爱心啊。
1: 好，继续再来关注，今日呢有多家媒体曝光了明明很忙集团旗下的赵一鸣还有临时很忙等等的这种量贩式零食店的净含量缩水的套路，
0: 是
1: 指出像一些冰红茶还有饼干的净含量比超市的常规款要少，
0: 对，
1: 折算起来的话呢单价比超市还要贵。
0: 嗯，
1: 那7月14号，明明很忙集团工作人员也告诉了媒体记者，门店称重是符合标准的，产品是明码标价的，顾客按需选购。
0: 现在你去这些零食店里边买，不是为了图便宜，只是为了它集中在那边，你好一次性的买完。
1: 嗯，
0: 就比如说平时咱超市里边看到的可乐，500毫升，甚至有的600毫升，
1: 嗯，
0: 他们4袋。
1: 啊，
0: 上面就写着某某某特供款啊。
1: 嗯，
0: 再来关注吧。年初啊，吴女士看到了一条零门槛高收入的育婴师招聘信息，按照对方的要求交了2980的培训费。培训的时候啊，收纳、保洁、育婴、养老等赛道的学员全在同一个课堂上上课，内容呢也潦草敷衍。培训后啊，公司总是拖延工作安排，借口不断。就在他准备要求退钱的时候，该公司工的工作人员被抓了。深圳公安也表示啊，这是一个以高薪家政为诱饵骗取培训费的诈骗集团，工作人员一对一进行洗脑，借什么老乡的身份伪造就业案例博取受害人的信任，以岗前培训考前为名啊，收取了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的高额费用。他们颁发的所谓的高级技能资格证书都是60块钱一张的假证。目前22名涉案人员因涉嫌诈骗罪被刑拘。要告诉大家，没有什么入行门槛低又高薪的工作的，一定要擦亮大家的双眼哦。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含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但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的？
0: 来吧，各位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我是丧丧。
0: 哎，
1: 咱们就是萨琪玛组合，
0: 欢迎大家啊。
1: 哎，今天当刚大老师在粉丝群就呼唤各位小伙伴，我们车厢麦克风线上唱的这么开心，
0: 哎，
1: 要不然线下咱们也就是说来就来，
0: 就是别人都那个线下对讨，我们是线下对唱，好不好？
1: 而且没有想到这个赞助还被抢上了，
0: 是
1: 大瓶子说我要赞助，
0: 嗯，
1: 我就今天就做那个赞助商了
0: 啊，商可以吗？来吧，各位朋友们，分享分享吧啊！请问你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有哪些是遗传自父母的优点或者基因特别棒的地方啊？
1: 嗯，
0: 我们看看。他说小 XXQ， 他说我是个女孩啊，我有一个优点是遗传自家人的，
1: 嗯，
0: 从来不痛。
1: 就是例假从来都没有痛经。
0: 对，
1: 哇，这个是
0: 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想游泳就游泳，想干什么想吹空调就吹空调。
1: 太幸福了，这真的太幸福了。
0: 这个就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儿啊。
1: 因为有的女孩子痛起经来真的是要半条命的。
0: 真的就像那个咱小时候看西游记铁扇公主一样哈。
1: 哎呀。
0: 就那种状态啊。
1: 铁扇公主什么状态我就忘了。
0: 就是孙悟空吞到肚子。然后这快出来吧，嫂嫂嫂嫂就是这样。
1: 还有朋友说、啊、那我有一个遗传父母的好的地方。
0: 是干嘛？
1: 秒睡算吗？
0: 算。一般秒睡的人，而且睡眠质量都非常高，甚至还能断起来之后啊，接着睡，
1: 很神奇啊！
0: 还有人厉害到什么程度啊？他这个梦在一分钟之内他能接上，就你现在你叫他，你说起来，你那个去喝个水上厕所，要起来了，回去之后接着做这个梦，就完全就是。
1: 那好幸运啊！
0: 真的，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1: 我一般情况都是做噩梦的时候想醒，怎么都醒不来
0: 啊、哦！
1: 做美梦的时候就想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情，
0: 想续又续不了，
1: 续不了。
0: 这次就还能续上这个梦。

0: 这个真的很厉害啊。还有一些人是干什么呢，就是他不分任何地点任何地方任何姿势他都能睡得着。我就不行，我非常认同。
1: 你只能有一个普通的姿势，只有办公室一张椅子能让你睡着觉。
0: 真的。只有那张椅子。然后呢我就在那儿的时候呢我偶尔能睡着一下，剩下的任何地方我来了，就我工作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尝试在工作地点啊能午休的着过，从来没有，别管累成什么样啊。
1: 哎，还有朋友说我是性格非常的坚韧，然后勇敢善良
0: 啊，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遗传爸妈的性格。
0: 哎呦，听起来爸爸像那个阿卡莎
1: 啊，
0: 他是辛巴，你知道吗？这怎么像狮子王呢？
1: 小肥仔说，如果你们做梦梦到了找厕所，那可得醒啊，那可得醒，
0: 那得是非常注意啦，相当相当要注意啦。还有的聂子轩呢说，记录和数字儿，我啊天生就有一些记忆的优势在，任何路走一遍不需要第二遍，我基本上就能分得清楚这条路是通向哪儿的，下次就能记得住活地图，打电话我不用翻通讯录，我基本上熟悉的人电话号码看一遍就能记下来。
1: 这太厉害，我从小到大只能记住爸爸妈妈的手机号。
0: 哎呦，这手机号别说现在手机号了，快递码我现在都是在嘴里念不念，15-15001 15-15001 走到15跟前我什么呢就是啊，那这15-15001来帅哥取快递，您来号码，15，
1: 你让我等，我再看一下，
0: 15，我看一下，
1: 我看
0: 一
1: 下
0: 啊啊，15-15001好，里边的话左转，刚往里边走，左还右来着，就已经到这种状态了。
1: 但我们花姐说，她说我感觉我巧妙的避开了父母所有的优点
0: 啊。哦这个、
1: 一定是有的，你再发掘发掘，我们再聊聊我们的，你就发现自己的厉害之处了。
0: 你唱歌很好，
1: 对
0: 吧？我们都看得出来，而且为人特别真诚哈、
1: 花姐记忆力很好，
0: 记忆力，
1: 对，她经常说的那些什么人名啊，或者是初衷啊，那些什么定理啊、定律啊，压根都不记得，但她每一个都能记出来。
0: 人家那个什么基础打得特别牢，
1: 你跟道士一样，记忆力特别好，而且你还用在了正道上。
0: 是，我记到的都是小时候没用的那些台词啊。我可不是那娇滴滴的女王，嗖嗖嗖嗖，都这样的东西。
1: 我现在也知道我为什么那些经典的电视剧倒是能记住，我记不住
0: 啊，
1: 因为我永远都是在同时干两件事情。
0: 哦，
1: 就是我，尤其是在追剧这种，我看来又想去看，能够打消点生活里的无聊，
0: 是，
1: 但又没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边干着别的，同时干两件没有意义的事情。
0: ADHD。来吧，各位朋友们，还有呢，恩恩他就说了啊，我呀有一个没用的优点，嘎子窝底下不长毛，就不长腋毛。
1: 我这不该长毛的地方，它不长挺好的。
0: 就这个的话，为什么现在女孩还经常会要去做激光，又疼又干嘛的？
1: 对呀、就是很难清理干净。如果自己搞的话，
0: 是吧？他说冷白皮高鼻梁，头发厚梨窝加酒窝，你等我帮你拉黑他。
1: 你是明星，是明星，
0: 我拉黑他，
1: 天生
0: 的
1: 明星，每一点都会令人羡慕。
0: 是。
1: 还有朋友说，就是我爸祖上有这个文官，有武举、
0: 哎，是，
1: 所以遗传的不咋用功，我就能一路混到硕士。
0: 就天生学习的这个氛围和这个天赋比较好，
1: 和看起来不胖，但是打人贼有劲儿、
0: 哦，
1: 这也是一个优点。
0: 就瘦归瘦，筋骨肉。
1: 但是，但我妈妈祖上呢是给宫廷做漆器的师傅，
0: 是
1: 遗传的是心灵手巧。
0: 您不会在汉王吧？感觉像在汉王开那工作室的主理人呐、
1: 啊。你看看，咱们就是摸索摸索，都发现父母身上优点这么少，遗传到我们身上也不少。
0: 对，
1: 所以呢，如果大家没有想起来，一路好心情首字母进群啊，要加油三三进群，我们在群里继续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吧。
0: 明天再见啦。
2: 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至驱寒唱暑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环城路从东向西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9: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9: 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7: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有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董邦枢纽到常熟开发区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北境内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放心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2: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3: 中国不乏水产丰饶之地，江城武汉，河流纵横，湖港交织，水乡宁波，河网密布，鱼米飘香，清丽湖州，太湖之畔，水晶宫阙，一座座因水而兴的城，总带着一股

0: 气，处处有水，点点沁绿，人们枕河而居，依水入梦。水中流淌缱绻诗意，也孕育了无数河鲜水产，在水边人家富有诗意的餐桌上各自精彩。有一种水中奇物是最令他们钟情的美味来源，而对于同一种食材，经由人们的妙想，通过炒、焖、烧、酱等不同的烹饪手法，实现了同源不同味的美妙变换。团鱼、水鱼、潭鱼，这些听上去有些陌生的名字，真身都是甲鱼。诸多品种之中最常见的中华鳖，几乎遍布中国各省份。洞庭湖西畔有汉寿甲鱼，淮河之滨有黄川甲鱼，汾河一带有红铜甲鱼，南丰甲鱼、余姚甲鱼等也都闻名全国。湖泊、池塘、水库，但凡水源充足之处，都是繁养甲鱼的好地方。下渚湖拥有600多个墩岛，千余条港岔，水中美味数不胜数，人们对甲鱼最是熟悉。可若要寻到行踪诡秘的甲鱼，还需花上一番功夫。
1: 这提示干好了，我吃当饺子的。
2: 你要吃鸡的？哎，就鸡的毛的呀。
1: 刚刚看到老板娘咋说？
2: 那个电视还留回来。
0: 午饭时间，沈建峰又出门了。家人已经习惯了他专挑饭点出门。中午气温升高，水中含氧量下降，很多水生动物都会浮上水面呼吸，是打甲鱼的最好时机。四月，中午的下渚湖气温已升至26摄氏度。独行侠沈建峰搞到了下渚湖一处僻静的地方，开始了他的静候。平静的湖面，和煦的春风，沈建峰无暇欣赏，一心等待湖底的甲鱼。抛枪，一击命中；收枪，你能想象的帅气酷炫，并不是打甲鱼的全部。想要耍帅，先得等待。微微摇晃的铅锤和犀利的眼神提醒我们，这不是静止画面。
3: 甲鱼因为在野生的环境之下，它非常的机灵，因为它平时见到活动的东西少，如果它一见到活动的东西，它就会马上逃下去。
0: 水面泛着粼粼波光，长时间注视，眼睛会如雪盲症一般失焦。但甲鱼浮上水面只有短短一两秒钟，而且只露两个鼻孔。想要抓住转瞬一逝的机会，需要鹰一般锐利的眼睛。
3: 甲鱼上来了，
0: 沈建峰目测距离后，要马上抓着钓竿使劲一甩，保证线头上的铅坨以相当快的速度准确无误地砸向目标。对眼力和枪法的考验就在几秒钟之内。
3: 又没打到，太可惜了。
0: 几次小心又谨慎的抛枪，毫无所获。看来即使是沈建峰这样的老手，也并不是百发百中。不过老手的优势就是沉得住气，
3: 有可能做个2-3个小时也不一定，因为现在野外的甲鱼非常的少了，所以看到一个甲鱼心里想肯定不肯放弃，就一直等啊等啊等下去。
0: 时间又过去了不知道多久，一只注定倒霉的甲鱼浮了上来，关键时刻奋力一抛，
3: 中了。
0: 沈建峰终于扳回一局。
3: 还好这个还不错，可能有个1斤半重的。
4: 哎呀，上来了。
3: 这甲鱼还可以，今天晚上有红烧甲鱼吃喽。甲鱼一定要拿这两个后腿的嘎吱窝，嘎吱窝拿到之后，它的脖子就不够长了，它就不会咬到你的手，不然的话会被它咬到的。因为甲鱼啦也是挺凶猛的那个一个动物啊。您看这甲鱼多凶猛，你看

0: 你看它的咬合力，草都马上一口就咬断了。
1: 甲鱼不仅是绝妙的滋补佳品，在下主湖历史上它还被赋予了传奇色彩。如今的下主湖一带是古防风国的所在地，创始人防风氏辅助大禹治水，自此风平浪静的下主湖成为一方沃土，百姓安居乐业。相传防风氏带领将士治理下主湖时粮食不足，百姓捕了湖中的甲鱼，用大锅煮了给将士充当食物。将士们吃了甲鱼后顿感精神振奋，力气倍增，一举制服了洪水。自此下主湖的甲鱼名声大噪。经过冬眠期的养精蓄锐，春季的甲鱼消耗了大量体内脂肪，肉质更加紧实，是炖汤的上品。姜片去腥，佐以咸肉提鲜，只需清水炖煮，就是难得的美味甲鱼汤。肉质滑嫩不腻，汤汁清鲜利口。不过四只脚的甲鱼很顽固，不会轻易成为人类口中的佳肴，于是两只脚的人类要得到甲鱼肉的绝佳口感，就得绞尽脑汁想尽办法。
2: 杀甲鱼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膜一定要揭掉，不然的话它非常影响口感的。你看，所以这个膜这么厚的很粗糙，不揭掉的话吃到这个东西就嘴里面就像跟嚼了稻草差不多那个味道。
1: 甲鱼全身覆盖有一层厚厚的膜，需要仔细揭去。独行侠不走寻常路，打甲鱼如此，烹制甲鱼更是如此。大家都做清炖甲鱼汤，沈建峰偏偏要红烧，而且一定要加上本地黄酒。现抓现做是为了留住最鲜的味道，因此每次有幸钓到甲鱼，沈建峰都会以最快的速度烹出一碗美味。忙活了一中午，这会儿闻见甲鱼浓郁的酱香，迫不及待要先吃上一口。
3: 哎，我啥都有酱吃的，你要吃块不啦？
4: 你请
3: 哪香嘞？
4: 你请
1: 忙里偷闲打甲鱼，此中乐趣也许只有下主湖的独行侠才能知晓。相比较游弋于港帮钩叉之间行踪不定的甲鱼，在同样拥有密布的水网与河流的武汉，从遍地湖塘中捞得甲鱼似乎从不是难事。而对于这常见易得的食材，点子颇多的武汉人燃起好奇心，脑洞大开，他们的甲鱼烹制独树一帜。武汉素有百湖之市的美誉，据统计武汉市的湖泊数量有160多个，百湖之市可谓名副其实。2014年正式发行的《武汉湖泊志》是国内的第一部地方湖泊史。位于武汉之西的仙桃牌湖，水质清澈，饵料丰富，即便是秋冬季也依然光照充足，温度适宜，是甲鱼生长的绝佳环境。陈超从汉阳驱车前往此地，为的便是寻得优质鲜美的甲鱼。
5: 因为这个塘里面它主要是生态养殖的，所以它的产量都比较低，但是品质蛮好的，它是没有去饲料的。
6: 这一亩地大概有产出多少？
5: 大概就是1个多斤吧。
1: 一只只肥大的甲鱼被打捞上来，看来此行收获颇丰。与鱼塘老板一同下湖捞甲鱼的陈超已是满脸欢喜。
6: 哇，钓不中了这！
5: 看今年这个甲鱼砸了好肥啊，这是2.5斤，这个甲鱼2.6斤啊，对吧？
6: 裙面
5: 对，裙面又厚，看那个裙面，看那个裙面，哦，这裙面多大。
1: 鲜活的甲鱼将要被送往位于汉阳的酒家

0: 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2: 甲鱼多以清炖的方法烹饪，各色配料在一同烹煮时的博弈决定了甲鱼味道的根本，但一同下锅的配料在熬煮时容易相互抢味。另辟蹊径的陈超选择以酱烧烹制，提前烹制的酱料既保证了配料兼收并蓄的口感，又进一步提升了甲鱼的鲜香。好马配好鞍，好甲鱼配好料，经过多年的摸索与调配，最终陈超选用陈皮、砂仁、草果、当归等18味中草药和调味料组合熬制。精心炮制的中草药能够赋予酱料滋阴、温补、提香的功效。创新的搭配与打破常规的制作工序，只为激发出甲鱼深藏入里的鲜。熬酱这门学问没有秘诀，只有细心。火候、油温、配比，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为了这一锅酱料，陈超常常彻夜忙碌。武汉人嗜甲鱼，汉阳尤甚。每至饭点儿，慕名而来的食客纷纷汇集于这汉阳的街角，甲鱼裙边交织满满，甲鱼捞饭无人不爱。风行汉阳的甲鱼馆，一锅肥美的甲鱼是当之无愧的门面担当。
3: 还是最原始的那个大铁锅，在这熬。
4: 这是18个中药，主要是为了提炼甲鱼的鲜味。
3: 有郫县豆酱，这锅酱就是自己研制出来的，不断的摸索，怎么把它提升一个香味。用那个菜籽油，要熬7-8个小时。
2: 经过熬煮，一大锅美味之源正式出锅。斗转腾挪间，18味中药与郫县豆瓣在菜籽油的裹挟下已是酱香味醇。这是陈超为甲鱼提鲜所创造的绝妙搭配。在部队养成的严谨习惯令陈超对于烧制甲鱼毫不马虎。为甲鱼的烹饪制定标准的流程是他对这一菜品的严苛要求。
3: 甲鱼屁股这一点要丢，这个甲鱼屁股这个东西不要。两只甲鱼要杀30秒，一只甲鱼两斤甲鱼要剁22块。
2: 快刀宰杀，去油去皮，放入锅中煸炒，待到表面焦黄，倒入啤酒、秘制酱、高汤，大火烧制。收汁起锅，装盘，一系列的工作需要在27分钟内完成。精准到分秒的制作流程是陈超遵循一菜一味的严苛标准。
5: 味道不错，特别好吃。大老远从江夏跑过来，又要吃这个甲鱼。
6: 这个是裙边，起到那个很软糯软糯，口感还不错，就是入口即化。
2: 甲鱼鲜美，酱料醇香。大厨妙想，鲜上加鲜。陈超对于甲鱼有着近乎执着的专一，对于他来说，一锅鲜嫩回味、酱汁浓郁的甲鱼是这冬日之中最为温暖的滋味。武汉有百湖明珠，湿地之城当之无

0: 愧。提到水之城，当然少不了拥有6000多条河流的宁波。三江六塘河，一湖居城中，说的就是宁波特有的江南水乡格局。或许是拥有同样的地理优势，在品味甲鱼这件事上，两座城可谓神交已久。甲鱼馆风行武汉，而宁波则号称一年吃掉20万只甲鱼。不过除了享受美味，宁波人还为它附上了好寓意。浙江历来人文寓茂，崇文重教，杭嘉湖和宁绍平原尤甚，从唐至清历代诞生的状元数量稳居全国前列，鱼米之乡以水为魂，滋养着生生不息的江南文脉。就连当地人钟情的美食也都被赋予了美好期待。临近假期，饭店即将迎来最忙碌的时刻，陈继波和同事们一起装饰店面，接下来大家就要开始为节日期间暴增的订单紧张忙碌。
1: 兄弟们来过来，
2: 好的，我一请过
1: 去做漂亮亮的啊。
0: 伴随着锅碗瓢盆交响曲，陈继波和同事们迅速切入节日模式。
3: 希望我们的孩子呢都能高中状元啊，所以说我们呢就是说对于小朋友的升学宴啊，一般都是会选择有一个冰糖甲鱼。
4: 有读书的孩子的话，他会可以寓意可以独占鳌头。
0: 冰糖甲鱼位列宁波十大名菜之首，在当地民俗中，这道菜和古时的新科状元有关，因此又被称为状元菜，因为独占鳌头的寓意深受人们的喜爱，又因菜品香甜可口，色泽红亮，透着喜庆，冰糖甲鱼被宁波人赋予了鸿运当头的好彩头。但凡家中有即将迎来大考的学子，宁波人都会全家汇集一桌，冰糖甲鱼是必不可少的压轴菜。宁波处于饶江、奉化江和甬江三江并流之地，水网密布，河鲜是宁波人离不了的美味，甲鱼因为蕴含着甲等头魁的美好祝福而从水族中脱颖而出，成为宁波人逢年过节宴席上当之无愧的主角。
1: 啊，这甲鱼不错。
0: 陈继波要确保到店的每一只甲鱼都完美无缺，让点了冰糖甲鱼的顾客不留遗憾，希望他们鸿运长久。
1: 这好的甲鱼啊，这个背部啊很光滑，而且它的颜色呢是黄绿色的，另外呢它的腹部呢这个是白里透红，而且呢带着血丝的，那最好了。
0: 要入得陈继波的法眼，端上餐桌化为一桌人的鸿运，甲鱼还需经过更严格的检验。
1: 灵活度很高，很凶猛，那最好了。专柜进的，它是公的，
5: 这个还要讲究。
1: 公的是肥的，口味好，怎么了？
0: 王潇，中学老师，喜欢冰糖甲鱼独占鳌头的美好寓意，更喜欢这道菜鸿运当头的祝福。每次家庭聚餐，他都会点这道菜。宁波历来有崇文重教的传统，从隋唐至清代，1300多年间出了进士2000多人，宁波因此被称为进士之乡。好运好彩能够延续千年，靠的是宁波人的努力和实力。冰糖甲鱼之所以深受宁波人的喜爱，就因为这道百年名菜寄托了宁波人对一生好运年年精彩的美好期待。上好的甲鱼还需要绝佳的手艺来处理，去腥是关键。多年的经验让陈继波总结出甲鱼的三步去腥法。首先将甲鱼放入80度左右的水中浸泡，待甲鱼外壳上出现一层白膜时捞出，轻轻地完整揭起，否则甲鱼腥味难除。水温过高会把白膜烫化， 甲鱼就成了星鱼，水温太低，白膜接不下来，甲鱼还是星鱼。把控水温至关重要。接着把加工好的甲鱼冷水下锅焯，同时加入老酒、姜等再次去腥，然后要彻底去除甲鱼中的黄油。黄油星星点点，尤其考验耐心，稍有疏漏，一锅上好的美味就会弃之可惜，食之口感欠佳。做甲鱼更是考验功夫，30多年的磨练让陈继波做冰糖甲鱼的手艺炉火纯青。处理好的甲鱼下锅翻炒，待肉色泛白，老酒、酱油、醋、老抽各色调料依次加入，大火烧开，小火慢炖，凭借一众食材中蕴含的祝福文化，陈继波巧思妙想，将冰糖甲鱼这道传统名菜打造成了逢年过节的好运菜。冰糖提鲜增色，让甲鱼更加鲜香甜美，红艳诱人，寓意鸿运高照。冬笋加盟，让甲鱼嫩滑甜淡，滋味步步递进，意味着一年好运连连。加入苹果是陈继波的创新，苹果的酸甜让甲鱼最后残留的一丝腥气烟消云散。伴随着锅中的低声吟唱，红彤彤的苹果欢悦跳动，让红韵升腾不已。饱含深情的各色食材交相辉映，吃在嘴里，甜在心里。
1: 甲鱼来嘞！
0: 这是鸿运当头的好彩头，更是美好生活的好盼头。钟情于美食的宁波人用冰糖甲鱼寓意独占鳌头，美食总能承载心意，与好运一次又一次相逢。鸿源食材经过一番奇思妙想、巧手慧心，便能烹出万千风味的独特味道。红烧、酱烧、红焖，美味甲鱼的多样变化中蕴藏的饮食美学，彰显一方地域的鲜明个性。栖居水岸边，推窗而望，入眼皆是旖旎水乡，一言之下的三餐里都带着与水相伴的无尽诗意。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7: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8: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9: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那今天啊，我们要跟着台湾学长建宏，他呢前一段时间呢去了一趟四川啊，没去什么热门景点，而是直奔了一座小县城绵阳梓潼。
10: 是的，那里有一座

0: 昆明古庙叫做七曲山大庙，是天下文昌宫的祖庭。有意思的是啊，建宏站在大殿前，突然就想起了海峡对岸的家乡，想起了一个人。那座庙里啊，到底勾起了他怎样的回忆呢？好了，我们一起来跟着建宏的脚步走进梓潼。
1: 从四川成都到绵阳的梓潼县大约需要两个小时的车程，车窗外的景色从平原渐渐变成浅丘。我与小伙伴的第一站直奔文昌祖庭。梓潼的七曲山大庙是天下文昌宫的祖庭，文昌帝君广文运广功名，读书人拜文昌就像庄稼人拜土地一样，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仪式感。走进庙门，古柏参天，树干粗得要两人合抱。正殿里供奉着文昌帝君，金身塑像端坐在神龛中，目光低垂，面容温和。我在殿前站了一会，想起小时候每逢考试，母亲也会带我去位于台南永福路上的武庙拜文昌帝君。我在法务流通处买了些文昌笔，笔杆上刻着金榜题名四个字，打算带回台湾送给即将考大学的弟弟妹妹。对我来说，虽然早已过了应付考试的年纪，但这笔更像是一种思念，怀念那些为了一个目标埋头苦读的日子，也思念母亲在文昌帝君面前替我许愿时的背影。
2: 拜完了文昌祖庭，建宏的第二天去了一个气质截然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两弹城，就在同一座县城。那么几栋简朴的红砖建筑啊，藏在树荫里面，安静的有些特别。
0: 邓稼先、朱光亚等等这些名字啊，都曾在这片山沟里隐姓埋名。建宏呢，走进了一间旧居，房间很小，陈设呢也是极其的简单。可就是在这里啊，他听到了一个故事，让他久久的迈不开脚步。是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继续来听建宏学长的分享。

0: 创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第二天我们去了两弹城，两弹城位于紫铜的长兴山脚下，曾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院部所在地。邓稼先、王淦昌、朱光亚这些名字曾经在这片山沟里。走进两弹城的第一感觉是安静，并非普通的安静，是一种带有重量的安静。砖楼掩映在树丛中间，楼不高，大约3-4层的样子。随着解说员小姐姐的步伐走进邓稼先的旧居，这是一间很小的屋子，一张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书架，书架上摆着几本物理学的旧书，就这些，什么都没有了。可就是在这个小屋里，用算盘算出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数据。讲解员小姐姐说，邓稼先在此处隐姓埋名，连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他在这里做什么。有一次他在路上碰到妻子，两人擦肩而过，他连招呼都不能打。后来因为他长期接触核辐射，身体越来越差，1986年因病去世，终年62岁。临终前他对妻子说，我要是有来生，我还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活着的时候不声不响，死了后却让整个民族记住他们。邓稼先就是这样的人。两弹城里有一面墙，墙上刻着两弹元勋们的名字，我一个一个看过去，大多数名字我都不认识，可我知道没有这些人就没有今天的富强中国。晚上回到紫铜县城，当地的朋友带我们吃一家老字号火锅，店外排着长队，空气里弥漫着牛油和辣椒的香气。锅底端上来，红通通的一锅，上面飘着一层厚厚的花椒和干辣椒。我夹着一片毛肚放进锅中，七上八下涮了10几秒，沾上清油送进嘴里，辣味像一颗炸弹在口腔里炸开。接着是麻，舌头像被细针扎了一遍，然后才是牛油的香和毛肚的脆。我被辣出了眼泪，却还是忍不住去夹第二片。吃到中场，我还趁着兴奋劲点了以前从没尝试过的猪脑。我看着那团白白软软的东西，鼓起勇气夹了一小块放入口中。第一口像是嫩豆腐，但比豆腐更滑也更糯，带着火锅的麻辣鲜香，而且没有一点腥味哦。宽粉是四川火锅的句号，煮到透明吸饱汤汁，捞出来的时候是软软塌塌的。入味的宽粉既弹牙又软糯，一碗宽粉下肚，整个人才算吃个饱。我在想，那些两弹元勋当年在紫铜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几十年后会有一群从台湾来的年轻人站在他们工作过的地方为他们追思。他们大概不会想这些，他们想的是怎么把原子弹搞出来，怎么让中国不再任人欺负。他们把根扎在紫铜的山沟里，把青春和健康甚至是生命都搭了进去，换来的是中国人挺直的脊梁骨。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0: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有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董方枢纽到常熟开发区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北境内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放心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决定再见。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节目刚开始，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能在一个所有人面无表情，不知道什么是开心难过，做事循规蹈矩，不思考不辩论的环境当中生活吗？我估计很多人的答案是否定的，可是有一个地方的人，他们居然这样生活了几千年，会有这样的事儿吗？咱们今天就从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纸牌王国》的书中寻找答案。本书的翻译呢，段新宇，作者是印度文学大师泰戈尔。提到泰戈尔啊，很多人都会想到他那些优美的诗歌，《祭坛佳丽》啊，《飞鸟集》啊，《新月集》啊等等。其实很少有人知道他还写过童话。其实呢，《纸牌王国》就是他为孩子们精心打造的。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故事。在大海深处的孤岛上，有这么一个纸牌王国，那儿生活着一副扑克牌。纸牌国呀，等级森严，最小的2点和3点，那这些人就不能和高贵的国王啊、皇后啊这些大点数的贵族们平起平坐，并且所有的纸牌一生下来地位就确定了，除了被分派的工作从来不做其他事情。书里边呢是这样描述的：在纸牌王国中，没有哪张纸牌曾经用语言表达过任何思想，他们似乎根本没有思想。自古以来，他们从头到脚都是一成不变的，纸牌们像哑巴一样一言不发，死气沉沉地沿着纸牌槽前进。如果有哪张纸牌摔倒了， 他就会躺在地上望着天空，脸上永远是一副呆板的神情。纸牌王国里一片死寂，这里的人们没有愿望和追求，没有悲伤和欢笑，没有恐惧和勇气，更没有怀疑和犹豫。读到这儿，您可能会联想到，哦，这是不是说印度盛行几千年的种姓制度？印度啊，有四大种姓，由高到低分别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婆罗门和刹帝利是贵族，那吠舍是平民，最低等的就是首陀罗。印度人呢，阶层世袭，各个阶层之间呢不能转换。那纸牌国也根据天生的点数来划分地位高低，就好像印度根据天生的种姓来划分地位一样。确实，泰戈尔呢是用这个故事在影射批评种姓制度。他对世界充满热爱和同情，又痛恨死气沉沉的纸牌国，于是就给那儿派去了新生的力量，一个爱幻想的王子和他的两个朋友。他们在游历途中遇到风暴，被海浪给冲到了纸牌国。那么这三个不速之客的到来，会给这个从来没发生过新鲜事的小岛带来什么呢？带来的就是慌乱。纸牌们发现，他们遇到了三个从没发现过的大问题。第一，这三个陌生人他没有种姓啊，那他应该属于哪个阶级？第二，他们身上的花色是什么？是梅花？是方片？是三点？是五点？还有呢，他们应该吃什么？跟谁一块生活？为此，纸牌国有史以来首次开了一场讨论会。可是讨论来讨论去得不出一个结果，因为王国的一切约束对这三个人来说它都不适用。您看，这三个人什么都没做就来到这儿，就像给死水一样的纸牌国丢下了炸弹，要是他们做点什么，那可能会引发风暴了。咱们接着往下看。就在纸牌们烦恼不已的时候，王子一行人也在岛上遇到了让他们震惊的事儿。这儿的居民像被抽掉灵魂以后又遭到抛弃，没有智慧，没有身份，被人当成木偶一样操纵的。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被压制久了的他们自认比王子他们等级高，就狠狠地抓住这个突然高人一头的机会，投向他们的眼神啊，那一个个是阴森恐怖。这是不是让大家想起鲁迅先生说那句话，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王子的两个朋友一看，哎呦，咱不行，咱跑吧。但王子呢，他说什么？他说，这些纸牌很像人类，我一定要把他们翻过来倒过去的摇上一摇，看看他们的体内是不是流着温热的血，哪怕仅有一滴。于是王子他们在岛上尽情地放飞自我，饿了就吃，高兴就笑，不问规矩，还故意破坏规矩，这可吓坏了纸牌人呢，就问他们说，你们怎么不遵守规矩啊？啊，这三个人说，因为我们希望如此。希望，这可是个击中人心的新鲜词儿啊。所幸呢，纸牌们是不知不觉地接受了王子他们。慢慢的，这个沉寂太久的王国开始从上到下体会到了希望带来的美妙感觉。读到这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泰戈尔的童话呀，充满了童真和童趣，不光反映了很多印度人的生活习俗，也表达了深刻的人生哲理。一个大活人，那能是清规戒律能束缚住的吗？自由和美好，那是人本能的向往和追求。当然了，纸牌们的自我解放不会一步到位，但哪怕他们小心翼翼的前进一步，又倒退两步，那也是在改变的。后来啊，连一直站在城堡帷幕后面的四位皇后 Q 也会笑了。有一天，红桃皇后 Q 就向王子投去了动人的一瞥，书里是这么写的：从那天起，红桃王后 Q 的情况变得很糟糕，
12: 他几乎忘记了所有的规章制度，
0: 这令他十分难堪。
12: 比如说，他在排列中呢，本应该待在骑士 J 的旁边，却突然发现自己很是不小心，竟然站到了王子的旁边。对此，骑士 J 板着庄重肃穆的脸说：“王后，您犯错了呀。”可怜的红桃王后 Q 脸蛋上是红了又红，但是小王子勇敢地站出来帮他解围：“不，王后并没有做错，从现在起我就是骑士 J。” 爱情的火焰在纸牌国燃烧起来，到处生机勃勃，令人心醉。他们一本正经的扑克表情不见了，会因为相思而愁眉不展，也会因困惑而变得苦闷，还会因为喜悦而变得温柔。大家还开始为悦己者容，也学会了嘲讽这样表达方式。您看，生活原本就应该是五味俱全的，有好有坏，有高兴有悲伤，这个世界才更有意思嘛。就是这么三个外来的陌生人，让新生活的潮水涌入纸牌国，滋润了无数干涸的生命，也使纸牌国充满了活力。就像书中描述的，有人大胆地提出建议，有人说出了锁在心里的情节，有人闲聊着八卦，有人说着玩笑话，有人嬉戏欢闹着。这场景仿佛那枝繁叶茂的森林里突然刮起了一阵烈风，风声飒飒，树叶簌簌作响。一场伟大的改变终于让纸牌王国重回人间。就像泰戈尔的诗总能给人以安慰和光明一样，纸牌王国也是。我想泰戈尔是把希望寄托到孩子身上，希望他们能够发现身边的美，人与人之间的爱，所以才会专门为孩子们写这样的童话。我是段纯，再会。
7: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8: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成长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要面对的一个命题，但是真正的成长是什么呢？是我们努力追寻的那个过程，还是醍醐灌顶的那一刻？我们在成长中终究要学到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要来共读一本书，它的主题就是成长。这本书啊，是一部童话作品，叫《寻找鱼王》。这本书是明天出版社出版的，它的作者张伟是非常知名的一位成人文学作家，这是他为孩子们写的童话。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生活在大山里的小男孩，在干旱缺水的大山深处，鱼就成为了一种稀有而奢侈的食物，于是捉鱼和吃鱼同时象征着不同寻常的本事和身份。这孩子知道了大山深处有一位捉鱼的高手，一位鱼王，于是呢，他立志要找到这位鱼王，并且要拜师学习抓鱼的本领。小男孩第一次出远门了，他和爸爸一起去寻找这位鱼王。出门和寻找其实意味着少年开始步入成长的路途。爸爸呀，教给了小男孩寻找的秘诀。书中有一段父子对话是这样的：鱼王藏在山里吗？他看上去不过是个平常人，

0: 这父子俩
1: 最终还是找到了心目中隐居的那位鱼王，一位貌不惊人的老人，男孩也终于得以拜在他的门下。这位鱼王啊，很少捉鱼，这就让小男孩开始着急起来。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找到的这个貌不惊人的老人是不是真正的鱼王啊？书中有这样的描写：我有一次大胆提议说，让我们去捉更多的鱼吧。师父一句话都没有说，不过歪头看着我，深长地吸了一口烟。他大概觉得这是一句多余的孩子话，他连为什么都懒得问。我问自己，我知道自己最想回答的是，我需要许多许多大鱼，越多越好，鱼就是一切，我生来就是为了捉到大鱼，我要当大山里无人能比的唯一的鱼王。你看，这是每一个人成长中都会经历的一个阶段吧，那就是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只有自己的雄心万丈，除此而外看不见别的。那么您可能会问了，老人为什么不愿意多抓一些鱼呢？难道真的像男孩想的那样，他年轻的时候就是胸无大志，从来不敢承认自己是鱼王？在和男孩相处了足够久之后，老人终于把自己一段关于抓鱼的故事和经验告诉了男孩。老人对我说，孩子啊，我也捉了一辈子鱼，捉到的大鱼不知有多少，直到最后也不知道是不是学到了我爸的全部本事。原来啊，这本事不光是从别人那儿取来，还要自己去找，一点一点找到一些，放下一些，最后留下来的才是有用的真本事。与鱼王师父共处的山居岁月里，男孩逐渐认识了一个真实的鱼王世界，但这些话呢，却也模糊了男孩一度坚定的生活方向，给他增添了更多的迷茫和踌躇。随着时光的流逝，师父呢一直不肯承认自己就是鱼王，而他的身体呀也越来越差。在指点了男孩去寻找另一位鱼王之后，师父有一天在睡梦中离世了。男孩似乎是一夜长大，在安葬了师父之后，再次踏上了寻找另一位鱼王的路途。而这另一位鱼王是一位女鱼王，她和鱼王师傅一家有着非常深的纠葛。如果说鱼王师傅的一生都在逃离和思考，那么这位女鱼王的生命态度则是积极的行动的，她最拿手的是进入深水潭之中捕鱼。就在女鱼王这儿，男孩见到了真正的鱼王。你今夜看见了什么？我的鼻子好像塞住了，一条大鱼，那就是鱼王啊。是他，大山里的鱼王。我一下坐起，他就是传说中的鱼王。
2: 老太太磕打牙齿，
1: 有他在这儿啊，大山里的水就不会枯，他是看护水根的，没有他，老天爷就不喜欢这里了，就会把水连根拔走，那时这里就干枯了，整个大山里再也不会有一滴水了。
3: 啊，是看护水根的。

0: 你是看护他的。
1: 我用了一辈子啊才找到他。你看，小男孩从一开始就在寻找鱼王，他一直以为鱼王就是抓鱼特别厉害的人，找到以后学到本领，自己就能成为抓鱼特别厉害的鱼王。可是为什么经历了漫长的寻找，最后找来的答案是这样呢？我们去听听作家、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葛静他的读后感。
2: 一个人对专业技能的追求是必然的，几乎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个过程，但是比专业技能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不断提升的精神境界，是人生的一种情怀。比如书中的这个男孩一心想要当人人羡慕的鱼王，最后学到了本领，更重要的是他从两位师傅惊心动魄的人生经历，从他们与大自然生死相依的故事当中感受到了一种非凡的精神品格，这才是真正意义上人的成长。
1: 从寻找鱼王到保护鱼王，其实就是在寻找和守住我们人的本心，悲悯、敬畏、感恩、天真，这些生而为人最重要的品质，也是我们不断成长的意义所在。好的，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这本童话《寻找鱼王》，再会。

0: 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今晚我们说电影。

0: 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于1934年10月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1935年1月7日，红军一举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城，召开具有转折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由毛泽东辅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后期改为由毛泽东负责指挥军事，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从1935年1月到5月，三个多月的运动战，毛泽东同志的指挥出神入化，四渡赤水，巧夺金沙江，完成了渡江北上的战略目的，成为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范例。1983年，根据这一段革命历史史实创作的影片《四渡赤水》公映，成为革命战争影片的经典之作。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革命历史题材战争影片《四渡赤水》的故事。《四渡赤水》是由蔡继卫、古德显导演的影片，由古月、苏林、刘怀正、赵恒多、唐国强等主演，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于1983年的2月1号上映。影片讲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红军四渡赤水，胜利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的故事。影片《四渡赤水》以红军四渡赤水的史实为创作基点，成功塑造军事统帅毛泽东的动人形象，并且真实地再现了红军英勇善战的历史过程。影片获得了文化部1983年优秀影片二等奖，1984年获第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1: 光影中记录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伟大时刻。
2: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党，终身为世界上最伟大最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胶片中记录中国共产党最幸福的宣誓瞬间。
3: 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党需要妈妈这样做。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集红色经典电影展播。

0: 四渡赤水，1983年出品，导演蔡继卫、古德显，主演古月、苏林、刘怀正、赵恒多、唐国强等。
1: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林、左倾错误领导在全党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保存了红军。但是当时红军所处的军事形势依然十分严重，国民党中央军会同四川、湖南、贵州、云南等省的军阀部队，总计约40万重兵，利用长江、乌江、赤水河这些天然障碍，妄想把我仅有3万多人的红军包围消灭在遵义周围的狭小地区。为了摆脱这被动危险的局面，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党中央决定北渡长江，首先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月27日，当我军全部到达赤水河以东地区，立刻遇到前军和川军的堵截尾追。
0: 如何才能粉碎强敌的进攻，摆脱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是摆在红军面前的一道难题。在赤水河畔，毛泽东、周恩来站在山坡上，焦急地观察着前方的战事。
2: 半部团都拉上去了，敌人攻得还是这样猛。
3: 是啊，
2: 主席，请你们到指挥部吧。刘百昌同志，情况很严重啊。
3: 是啊，我人等之，请你查一下，敌人好像不只是国军旗的一过滤。
2: 好，北边一军团前进受阻，这边敌人要是再跟上来一个旅，可就麻烦了。
3: 很可能呐，不如意的事总接着来呀。
2: 我看要准备走的一手。
3: 赤水河以西的情况怎么样啊？
2: 守河的是王甲烈的原有财部，比川军弱，行动也不太积极。我已经派人统治就近部队控制渡口。
3: 好。
0: 眼见敌军越聚越多，红军损失较大，战局非常不利。毛泽东、周恩来和刘伯承商议着下一步的作战安排。
2: 情况越来越严重。
3: 是啊，
2: 看起来撤掉正面的敌人是不可能。伯承同志，你看怎么办呢？
3: 被敌人逼到被动的境地是常有的，
2: 我建议撤出战斗。
3: 你也这么想？
2: 嗯，
3: 撤，抢占渡口，西渡赤水河。
0: 四面的敌军越集越多，战局与我不利。毛泽东等人当机立断，改变原定计划。1月29号，红军毅然放弃了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分别在土城、元后上下游渡过赤水河，转兵云南扎西，这就是一渡赤水。见红军已经撤退至云南扎西地区集结，大喜过望的蒋介石决定乘胜追击，特派委员长、行政督察室主任王道之到贵阳督战。
4: 赤水一战，我军已经打破共军北渡长江的企图，逼迫他们渡赤水河西窜。学生又督促川军实施平行追击，共军正转向云南的扎西，以行溃散之势啊。这都是校长坐镇南京、运筹帷幄，方能取得如此重大胜利啊。
5: 是啊，重大胜利。第一，薛岳帅部进了贵阳；第二，霍国光带参谋团到了重庆。这个再把共军消灭在云南，川滇前三省嘛。
4: 师出有名，一举再得啊。不过共军这次
5: 西去。
4: 我早就讲过，共军西窜已成流寇，武飞总烟当年萨达开的故迹，是时候了，剿灭共军，再次一举把共军全歼于扎西地区，不许有人漏网。
6: 是，
4: 我委任你躲到川滇前剿共军政事宜，这30,000共军和川滇前30,000全交给老弟喽。
3: 学生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4: 共军已是石达开敌儿，老弟就是当今的曾国藩喽。
3: 学生明日即启程赴贵阳，委座还有什么训示？
4: 请转告薛岳将军，对共军要斩草除根，对敌方实力拍马要恩威并用。
0: 王道之随即赶到贵阳，并调集40,000大军围住了扎西地区。面对新的危局，深夜朱德与刘伯承来到毛泽东的房间。此时毛泽东正在仔细地研究地图。
7: 走老路又走新路，好一个奏子，盖得好。
2: 哎，是立夫准等制他们写的好，题目就叫高红色战士学吧。啊，等恩来看过，从张文田、王家祥等制看看。以党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发下去。一军团
8: 回来了，叶荣臻同志也出院归队了，叶剑英同志已经把中央纵队精简完毕，新兵也亏了不少。
9: 哦，二路军团和四方面军呢？
8: 我龙河人毕斯同志来电报送，他们准备根据军委意图
2: 积极向恩施地区运动，
8: 以便造成截断长江的声势。徐向前同志来电报送，他们在2月3日发起了3南战役。
7: 我们的电台收到国民党的广播，方志敏同志在怀玉山地区被俘，被押到了南昌。
9: 湘营准一等制还没有电报来吗？
8: 一直联系不上，很可能电台遭到破坏。
9: 他们留在湘西日子会很难过的呀。
2: 主席。
0: 这时周恩来走了进来。
2: 滇军很狡猾，怎么引他就是不动。
7: 糟糕，
2: 情况查明了，刚才瑞锦团卢政委向我报告，他们抓住了敌人一个川令官，供认13号向我们发起总攻。
7: 这就证明八局的情报是正确的。
1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9: 为了死去的等值，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没有权利让这三万红军再蒙受不应有的损失。不和他们在这里打，我还是老军医，三是楼梯走为上。
2: 对啊，战士们已经做好了走的准备。
9: 突围？不，你说的好听了，我们现在是偷偷的逃跑，敌人不让我们过金沙江，总兵把我们围困在这里，而我们呢就偷偷的出去，趁着前部空虚杀他一个回马枪。
0: 于是在敌人调集大军向我发动总攻之前，红军突然回师东进。2月19号、20号先后从太平渡、二郎滩一带第二次渡过赤水河。红军这一招大出蒋介石之意外。王道之、薛岳认为红军二渡赤水河是声东击西，挨打的前军司令袁有才则怀疑这一回是声西击东。而红军这边，毛泽东与周恩来、刘伯承一直在关注着敌人的动向。
4: 我最关心的还是中央军呢、怎么样，吴奇伟有什么行动吗？
2: 军委八局刚刚得到情报，吴奇伟部前锋已到吴江渡口了。
4: 他们的行动还不慢嘛，今天是25号、28号吴奇伟这两个师

0: 就能到达遵义。
1: 要是今天能拿下娄山关，27日我们就可以进占遵义，展开战局了。
0: 要争，拼命也得把这一天争到手。
2: 团长高翔率领瑞金团奇袭娄山关，接连攻下了童子、娄山关和遵义城，并且缴获了大批物资装备。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夺取的最大的一次胜利，一扫湘江血战以来的颓势，不但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也使全军上下重新恢复了自信。毛泽东也高兴地说，快两年了，想打个胜仗都快想疯了。然而蒋介石闻知此事，大发雷霆，命令重兵进攻红军，将红军消灭在乌江以北。在二渡赤水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一直致力于将滇军东调，使得云南大门敞开，中央红军乘势进军云南，北渡金沙江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0: 这个神都就是不动啊。
1: 总司令，你是滇军老将，这个孙渡，
3: 我在云南的时候孙渡才24，但在滇军中已经初露头角了。我看他在金沙江边不动，无非是盼我们进他的云南。
0: 一定要把滇军调出来，
1: 是不是再渡赤水河？造一个北渡沧江的绅士，
4: 对，
1: 叫周浑元总队跟着我们往西走，还要叫吴奇伟纵队渡过乌江向北，走得远远的，这样乌江以南就空虚了。
3: 对，我们往南边一走，中央军回头来不及，鬼军嘛他又不敢用，只有东调滇军，这样云南的大门就敞开了。
0: 只要能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啊。
3: 对，
0: 先刷一个小花招，所有电台一律停止发报，叫蒋介石啊烧水记也好教啊。
2: 3月16日，毛泽东等指挥红军突然从茅台镇附近的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再次向四川的古蔺方向前进。第三次渡过赤水河之后，红军的处境比一渡赤水时更加严重。川军、滇军沿长江一线的碉堡军已成型，红军攻坚能力不强，难以突破。而赤水河以西地形不利，回旋区域狭小，大军不能持久。为了摆脱危险处境，毛泽东等人迅速决断，来了一个战略大洋洞，调吴奇伟纵队过乌江北上，然后以高翔的瑞金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引开敌人。红军主力则急速掉头东下，四渡赤水河，南涉乌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在行动之前，毛泽东亲自来到瑞金团看望战士们，与团长高翔和政委卢青松进行了一番交代。
5: 还记得第三次放围剿的情形吗？
1: 记得，我们12军冒充全军，拖着敌人主力向东北乐安方向佯动。
5: 对呀，
6: 主席亲自率领主力向西南挺进，通过兴国20里的间隙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5: 你们这次的任务和那次很相似，一个团要拖上敌人几十个团，你们的臂力怎么样啊？
1: 军委派我们去就是相信我们能够拖住这些敌人，
5: 要把敌人拖走，还要安全地回来，安全返回。
2: 红军三渡赤水河，再一次造成北渡长江的声势，又使敌人调乌江以南的主力部队过江向北追击，红军达到了调动敌人的目的，迅速回师。3月21号，分别在二郎滩至临滩地段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对此蒋介石颇为不解，于3月24号由重庆飞至贵阳亲自督战。正在吃饭的毛泽东、朱德、刘伯承和周恩来等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兴地议论起来。
3: 老将都外出来了，将军也就容易了。
0: 我倒是补了2个字，想将他一军，就看起不起作用了。
3: 你指的是新国团和瑞金团？
1: 嗯，对，双马必攻，必有奇效啊！啊，
4: 新国团到达什么位置？
5: 据一军团刚才报告，离新场还有60华里。
4: 哦，瑞金团呢？
5: 嗯，电台失去联系，还不清楚他们现在的位置。
4: 一定要和他们联系上啊！
5: 好。旧军团留在乌江以北，任务很艰巨嘞。
4: 已经电令他们向毕节大定前进，绕到敌人后方去，策应这边主力的行动啊。
2: 蒋介石怕红军攻占贵阳，急调滇军增援。红军随即将疲惫不堪的滇军迁到东面，并给予了沉重打击。王道之主任在追击红军的路上也被瑞金团截击，中弹毙命。在70天时间内，中央红军与国民党重兵重围中往来奔袭，四渡赤水河，突破乌江，佯攻贵阳，险渡金沙江，终于完成了战略突围任务。红军主力将于大步开进云南，并从容渡过金沙江，开始了新的伟大征程。
5: 你们看，那是不是瑞金团？
4: 哦，是高翔他们来了。
2: 瑞金团的团长高翔向毛泽东这边跑了过来。
7: 周副主席，
8: 主席，曾司令，
4: 你好啊，
8: 参谋长，
7: 主席，
5: 你们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啊。高翔等着，你不单是我们的团长，还是敌人的指挥官嘞！啊，
8: 是军委指挥的好，连俘虏都说呀，白军是条狗，红军牵着走。
9: 四渡赤水河，南渡乌江的行动，是追击红军的几十万敌兵被远远抛在后面。5月3日，红军夺取了金沙江渡口皎平渡，用7条木船从容渡过金沙江，胜利实现了自己的战略计划。
2: 四渡赤水，1983年出品，导演蔡继卫，古德显，主演古月、苏林、刘怀正、赵恒多、唐国强等。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四渡赤水》。影片的制作阵容很庞大，军事顾问就有郭化若、丁甘如、孟兆辉这样的开国将校，编剧有王苑坚、李传娣这样的知名军旅作家，导演蔡继卫、古德显擅长拍摄军事题材影片，旁白吴俊全则以声音铿锵有力而闻名，特别是饰演毛泽东的古月因这部影片一举成名。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中的著名战役，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精髓。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编辑丁力，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
10: Lesson 1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21: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荣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场游戏一场梦，王杰。没有人能够料到这个特技演员出身的瘦弱男人可以一炮而红，因为一场游戏一场梦这张唱片与当时台湾市场的状况几乎是格格不入。天生的孤独与命运中那些坎坷复杂的经历决定了他声音中悲苦的成分，而这种悲苦又不是绝对的悲苦，而是悲苦中带着一些引人向上的励志成分。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志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蟑螂乐队

蟑螂乐队，帮个忙，感情里最漫长的煎熬，从来都不是失恋，而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拉扯。对方从不否认心意，也不肯坦诚偏爱，若即若离，忽远忽近，让你日夜揣测，满心彷徨。我们抱着一腔真心反复等待，在不确定里消耗自己，在模糊关系里独自难过。原来悬而未决的爱意最是伤人入骨。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不能承受的感动，郑秀文。

那英却把这首歌唱出了一股不顾一切的气势，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我的爱恨已入土。那英唱出了女人从纠结到醒悟的沉淀，在不顾一切的气势里仍留着刻骨的细腻，这份刚柔并济让征服成了一个时代的抒情印记。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原来我 love you so much 来自杜德伟。

0: 原来我 love you so much， 来自杜德伟。当年台湾电视剧第八号当铺之中最让人意难平的，从来不是无穷无尽的欲望交易，而是被硬生生典当掉的爱情。主人公韩诺被迫收起所有温柔，常年活在冰冷的黑暗之中，明明动了心，却不得不一次次推开自己最在意的人。原来我 love you so much， 希望这份后知后觉的遗憾你不要品尝。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来自 Madonna。
1: If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似狂潮，苏永康，这是苏永康的力作，很有情感冲击力，开头就描绘了无法逃避的寂寥心境，两颗心反复煎熬，渴望能和心爱的人相守到老，这种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让人感到深深的感动。歌曲中的爱似狂潮，爱似浪涛，形象地表达了爱情的热烈和汹涌，让人感到无法抵挡。失业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江美琪，光良，对你有感觉。

为你有感觉，江美琪、光良。其实在很多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忘不掉的人，或深或浅，或近或远，这个人就像一道长久的疤痕，抹不去，擦不掉，时间久了就变成了身体的一部分。也许梦中喊过他的名字，也许总想起与他的美好回忆。鹏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蔡健雅《无底洞》。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彭佳慧相见恨晚。彭佳慧的声音中有泪，有爱，有恨，还有痛彻心扉的残酷。而在这凄美的歌声之后，是相见恨晚的遗憾与无奈。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 Right here waiting, 此情可待， Richard Marx。

Right Here Waiting， 此情可待，来自 Richard Marx。 我们总以为相爱就要朝夕相伴，朝夕相守，可岁月会分开两个人，山海会阻隔彼此相见。如果重逢遥遥无期，又该如何许诺一生永远？好的爱情经得起离别，扛得住遥远，哪怕心事破碎，满心煎熬，依旧初心不改，原地等候。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断线来自万方。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2: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思凯分享，他是一位全能型音乐人，被称为爱的歌手，总能创作出感动人心的旋律，用音符敲打着每一个人的心弦。这首歌曲是伍思凯想要送给恩师陈富明老师以及在可登唱片所有协助过自己的朋友的一首感人至深、诚意满满的作品。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心放飞，待饶。

待饶，心放飞，夜里辗转反侧时，你是否也在思念着某个人？与其默默等待，不如大胆表达，所有的思念都为你默默珍藏，飞越过重洋，这份跨越山海的深情，正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你是我最深爱的人，永邦。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来自张惠妹。那句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道尽了亲密关系里最致命的伤害。争吵尚且还有沟通的余地，长久的沉默却是无声的推开，无视你的委屈，回避你的情绪。真正珍惜你的人不会任由你独自落泪，独自揣测，愿意给出回应，愿意安抚你的不安。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Unchained Melody 奔放的旋律，来自 The Righteous Brothers。

Unchained Melody 奔放的旋律，来自 The Righteous Brothers。 一提到 Unchained Melody， 很多人脑海里会立刻浮现出人鬼情未了里那个经典的制陶场景，旋转的陶轮，相扣的指尖，还有这首温柔又深情的旋律。1990年的这部《人鬼情未了》让这首歌彻底成为永恒爱情的音乐符号。它唱的是等待，是思念，是哪怕阴阳相隔也从未熄灭的爱意。时间走得再慢，改变得再多，那句我需要你的爱依旧是跨越生死的告白。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完美的一天来自孙燕姿。

0: 暑假小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渔人码头熊天平，为爱焚毁所有退路，看似深情，实则却是困住自己的枷锁。不必固守一座渔人码头，不属于你的人再长久等候也不会回头，学会抽身离开才是对自己的温柔。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志，深夜有我，温暖相伴，夜欢你的宝贝。

你的宝贝叶欢。这首歌的歌词来自叶欢自己的创作，灵感源于叶欢他看见同事一家其乐融融的温馨场景，内心对家庭的向往被瞬间点燃。看似高冷的他，骨子里始终怀揣着传统的家庭观念，渴望拥有温暖的港湾，期待可爱的新生命降临。这份真挚的情感最终凝结成歌里动人的词句。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阿杜，天黑。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许美静都是夜归人，许美静人如其名，美好又寂静，她的声音干净颓废，总是能恰到好处地安抚都会中孤独的心灵。她待别人总是细致体贴，面对自己时总是固执任性倔强。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习惯两个人，言承旭。
1: 想

习惯两个人，来自言承旭。我们用习惯把爱情过成了安全的公式，却忘了最初牵手时的心跳。真正的爱该是看见他熬夜时地上的热咖啡，是吵架后依然想拥抱的冲动。习惯是爱的影子，但影子永远成不了光。不妨在某个清晨对身边那个习惯了的人说一句，我爱的从来都是你本身。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Reflection 倒影，来自 Christina Aguilera。

0: 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23: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

0: 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4: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云，随风。

逝去的爱，欧阳菲菲。这是一首老歌，欧阳菲菲一开口，怀旧的气息便扑面而来。那时候没有的东西太多，但人的快乐却很纯粹，伤感也很纯粹。或许听听老歌，才能找到生活本来的样子吧。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张信哲，下一个永远。

下一个永远，来自张信哲。2004年，张信哲带来专辑《下一个永远》，同名主打，由伍思凯作曲，施力作词。这是一首藏着遗憾与希望的疗愈情歌。当感情走到尽头时，那份想放下却不舍，想告别却留恋的挣扎，既有失恋的酸楚，更有对未来的温柔期许。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Angel 天使，来自 Sarah McLachlan。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

个人的行李，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虽然孤独，却也充满惊喜。戴佩妮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人，只是限于工作没办法常常出去，但她觉得只要心情是自由的，打开一个人的行李箱，心灵就可以跨越时空的限制，到处遨游，自在地吹吹风，透透气。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刀郎，喀什噶尔胡杨。

0: 刀郎、喀什、噶尔、胡杨。胡杨是一种生长在沙漠中的树木，象征着坚韧不拔的生命力和对爱情的追求。歌词中，男主角也深深爱着女主，但始终没得到回应。他愿用自己的生命去追寻那份真爱，即使生命轮回，也要找到深爱着的他。那份执着和坚韧让人动容。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分手需要练习的，黄丽玲。
1: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洋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Stories 故事来自齐豫。齐豫录这首歌时，英文念白的独特气息与精准吐字令人沉醉。虽是翻唱之作，齐豫却凭借卓越唱功，从轻柔低吟到激昂高歌，游刃有余。同时，他对歌曲内涵的精准把控，展现出极高的人文修养，让翻唱之作绽放别样光芒。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亲亲我的宝贝，来自周华健。亲亲的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迪克牛仔许多大火的歌曲都是翻唱，甚至超过了原唱，或许是因为他独特的嗓音形成了一种独特风格。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那年的情书，江美琪。

那年的情书，江美琪。这首歌的填词人是小美的恩师姚谦。有一天他在搬家的时候无意看到散落在地上的信件，内心生出无限的感慨，于是写了这首歌。年少的我们不懂爱情，所以这段青涩的爱情充满各种各样的遗憾。正因为有错过有遗憾，才会在无意中看到在漫长时光中兴致已经发黄的情书时，内心生出无限的感慨。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张真携手游人间。

0: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北京时间0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线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

0: 好诊断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北京时间1点整。
7: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 103.3。
8: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她，一个爱唱歌的小姑娘，曾天真的对我说：“老师，送我一支歌好吗？”我愉快地答应了。那个时候，九月的阳光正温柔地照射她甜甜的笑脸。谁知那次谈话竟成了永别。那天下午，那个阳光灿烂的九月的下午，那个他背着书包匆匆走向学校的下午，他被城市汹涌的车流无情地淹没。那一天，他刚满13岁。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清楚，那么爱孤独，快不快乐总有个限度，不管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新建城市新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6: 北京时间4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不知哭泣的眼泪。
1: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飙升！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未抵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北京时间5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吃这个，
2: 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8: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

0: 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北京时间6: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日常又给足了人们想象空间。爱情像 cappuccino 浓浓的眷恋泡沫，一定有不少人因此初尝了 cappuccino。 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五月天，终结孤单。

终结孤单，来自五月天。五月天总是能用简单而质朴的语言直击我们的内心深处，心情好心情坏，怎么开始怎么办，你有的不爽让我来分担，这句歌词就像朋友间最真挚的问候，传递出一种坚定的信念，让我们相信无论今天经历了什么，明天都会变得更好。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Far away from home， 离家太远，来自 Groove Courage。

当我想你的时候，来自汪峰。这首歌的动人之处是因为它没有狂笑和呼喊，没有惊雷和暴雨，有的只是在某个蓦然回首的瞬间，那夺眶而出再也抑制不住的泪水悄然滑落。晨光正好，夏意盎然，好听的音乐不间断。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 孙燕姿，作战。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磨牙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星星点灯来自郑智化。郑智化以星星点灯为隐喻，表达了人们在面对困境和迷茫时需要找到希望和光明的主题，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勇往直前的精神。当年这首歌在我们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给我们信念和勇气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 Rich 登峰造极，来自 Gloria Estefan。

Reach 登峰造极，来自 Gloria Estefan。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奥运精神的鼓舞和追求卓越的理念。 Gloria Estefan 与著名音乐人 Diane Warren 共同创作了这首歌曲，歌词中的 Reach Higher 追求更高，象征着不断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精神。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 Last Dance 来自伍佰。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大雨伞，来自周俊伟。世间大多数感情都想要索取对等的回应，可最好的爱意是甘愿成为别人的退路。在所有人都催促你往前走的时候，有人愿意做你的暖阳、清风、遮风挡雨的大雨伞，永远兜底，永远包容，不问得失，不离不弃。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褪去清晨暑气，拥抱夏日美好，跟着节奏放松心情，开启快乐的一天。陈琳，不想骗自己。

不想骗自己，来自陈琳。陈琳从早期缠绵悱恻的情歌，到后来成功转型为都市独立女性的代言人。她主张别再计算代价，爱了就爱了的洒脱果敢。陈琳把抒情变得干脆利落，把摇滚变得冷静细腻。愿这个夏天的清晨总有音乐陪伴你。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林志颖，今年夏天。

0: 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7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

0: 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9: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10: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9: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0: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9: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11: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
13: 你在娱乐，

0: 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听节目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哎，到了七点了，咱们今天一起来说一些啊。
1: 说一下什么呀？这个
0: 一大早又说吃吗？
1: 啊，对，
0: 这不应该给昨天宝留的专属话题吗？
1: 对，宝说他现在不方便再走这个吃东西人设了
0: 啊。
1: 对，
0: 他瘦了是吗？
1: 他觉得您太瘦了，现在
0: 啊，
1: 您应该多说点吃的话题。
0: 哈，
1: 啊，
0: 这不行。
1: 哎，你不觉得你说吃话这特别合适？你今天穿上跟大红枣差不多。
0: 我还没开直播呢，
1: 啊，
0: 我现在开直播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大红枣，行不行？
1: 我觉得你现在自从这开了直播哈，
0: 啊，
1: 完了以后呢，就是那个大家开始关注你的那个衣服
0: 穿搭
1: 以后哈，
0: 我记得每天早上我对着我的
1: 你这衣柜
0: 啊，
1: 啊，
0: 真的是
1: 对，满脑子都是哪件更有流量。
0: 我今天觉得这个枣应该就有流量。
1: 啊，来，今天咱们讲早上讲吃的啊，
0: 嗯，
1: 什么东西呢？是你一直想吃
0: 啊，
1: 但是你吃到以后啊，那有点的失望。
0: 哦，就是一直以来对他来特别，我能说一个吗？
1: 啊，说什么东西？你一直
0: 杨桃。
1: 杨桃你一直想吃？
0: 对，就是那个水果
1: 啊，
0: 咱们以前啊看人家高端的，
1: 哦，
0: 切出个五角星，
1: 哎呦喂，
0: 在果盘里，
1: 对，
0: 多好看，
1: 对，
0: 多好吃，
1: 哎，
0: 一吃嗯软不溜的，
1: 没意思啊，
0: 沉不唧的，
1: 哦，
0: 软不啾啾的，
1: 不好吃，软不啾啾的，啊，小小我说哟，什么情况这是啊，苏总今天竟然起来了。
0: 我哪天起不来
1: 啊？对对，起来了。我今天见他都有点陌生着呢。
0: 为什么？就一天不见。
1: 因为我感觉我三个秋天没有见过你了。
0: 哦哟，
1: 太久远了，
0: 一日不见，
1: 如隔三秋啊。
0: 哎呦喂，
1: 真是啊。
0: 你这拿的什么？谁的耳环呢？
1: 哎，谁？马上要扎你这是，啊。这是哪位女主播放在我面前的耳环？
0: 耳环，嗯，
1: 啊。平哥说今天应该是佳佳来吧，真是啊。
0: 他说太好了
1: 啊，
0: 他保准一般不会带天两带班两天的。
1: 对对对对，
0: 不是萨萨吧，萨夏还直播，他说小龙单口吧，
1: 啊，
0: 反正那伙计肯定不来，
1: 啊，
0: 为什么呢？我虽然说昨天也确实加了个大班
1: 哦，
0: 但是我今天还是要来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昨天加了个大班，大概晚上6:11下的班。
0: 谁给你说的？我7点都没从这个单位走啊。
1: 来，各位，什么东西是你一直想吃，但是吃了以后确实有点失望，你感觉其实没那么好吃哈。
0: 嗯
1: 啊，这个恩德尔说的
0: 烦人的，
1: 怎么了？
0: 还怪形象
1: 啊？
0: 菲比先生说，
1: 嗯，
0: 又说，
1: 嗯，
0: 七星瓢虫状。
1: 你还别说哈，
0: 哎，真的有点像，
1: 嗯，
0: 哎。
1: 我绞尽脑汁没想出这么损的词儿，
0: 但是很形象啊，很形象啊。
1: 七星瓢虫状，啊，
0: 七星瓢虫状。
1: 对对对，来，各位进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
0: 我之前觉得这个是棒棒糖甜美妆，
1: 哦，
0: 怎么让你们说的七星瓢虫更合适呢？
1: 怎么现在想回家换衣服了？
0: 对，很想，嗯，
1: 哎。来，各位，什么东西是你一直想吃，但是吃了以后很失望的，好不好？
0: 哎，
1: 啊，
0: 还有陈指导是拆迁户说，云龙山上，
1: 嗯，
0: 有好多拿着收音机的，
1: 哦，
0: 整个山上都是苏和小龙的声音，
1: 哦，
0: 云龙山上的朋友们，
1: 哎，我好久没喊山了啊！我趁着机会我喊个山，朋友们，
0: 各位朋友
1: 啊，
0: 把我们的这个收音机调大一点啊，
1: 哎，
0: 我们想喊个山，云龙。
1: 太好看了。哎呀，真是啊，嗯，来，各位，今天咱们讲的是吃的哈，
0: 嗯，
1: 就吃衣食住行离不开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离不开这个衣食住行啊。
0: 是啊，
1: 那各位什么东西想吃吃了以后很失望，恩德说的是鱼翅破粉条子
0: 啊。对，
1: 哎，破粉条子
0: 他们不说那也不要吃吗？
1: 哦，
0: 哎，挺那个的。
1: 鲍鱼，你鱼翅？
0: 鲍鱼倒无所谓，就是鱼翅这种东西不要吃。
1: 哦，嗯，鱼翅不卡人吗？简直，啊，
0: 那是鱼刺。
1: 哦哦，我现在觉得都一样。这
0: 还有这个朋友说三文鱼
1: 啊，三文鱼。你爱吃三文鱼吗？姐
0: 不爱。
1: 哦，
0: 就是以前还挺爱的，觉得那是高端自助餐的标配，
1: 啊，
0: 一定要配上芥末然后吃那种感觉。
1: 哦，
0: 后来他们说这种东西特别容易有寄生虫，
1: 嗯，
0: 就不爱吃了。
1: 对对对，
0: 啊，
1: 然后我也没感觉到三文鱼的快乐。

0: 就比方说他们非
1: 相当于倒是不快乐，
0: 蘸个什么芥末这是，然后吃点，然后换美味，然后我在想美味在哪里呢？
1: 对，就是很奇怪的口味，对吧？
0: 啊，
1: 澎湃
0: 说，但有人很喜欢吃，
1: 对
0: 啊，
1: 那当然了，
0: 对对对，
1: 那个说米奇米妮米妮。
0: 你等会儿，你说个中国话，哎、你说个中国话，什么东西、啊？
1: 你没有去过迪士尼吗？
0: 没有、啊。
1: 米奇米妮
0: 啊
1: 啊，
0: 什么东西啊？
1: 这是米老鼠啊！
0: 啊，你啊好，你说这今天这身衣服是吧？
1: 啊，
0: 我以为说吃的米奇米妮呢。
1: 不是不是
0: 啊，
1: 说衣服，刚才说轻飘飘米奇米妮，哎，对我当时就觉得它像米妮，我才买的。
0: 这个像米妮
1: 啊，像米妮我才买的，是啊。
0: 三千大二姐说：“我们建议啊、
1: 嗯，
0: 这个云龙山上呢，咱直接装个大喇叭
1: 啊，
0: 这每天早上呢，都是苏苏小楼的声音响彻山谷就行了。
1: 那不
0: 咱不要每人拿收音机了。
1: 那万一有的朋友嫌我们吵呢？他们喊下的时候老有我们的声音环绕
0: 哦，
1: 我们得服务喜欢我们的朋友，对吧？
0: 哦，
1: 嗯，
0: 那你的意思是，万一有人不喜欢我们呢？
1: 对，在骂我们，
0: 那骂的声音可更大了，这是
1: 真讨厌呐！”
0: 对对对，那到时候就得打12315了。
1: 对啊，12345，
0: 12345了。
1: 对，我们这确实没有什么质量问题啊。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可能会扰民。哎，
0: 来各位，什么东西是你一直想吃，
1: 嗯，
0: 但吃到以后很失望的啊？教主，这是请我们喝饮料这个
1: 啊？喝的什么？藿香正气水吧。
0: 哦，
1: 啊、
0: 这是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出汗多的时候都会
1: 必备
0: 的一样东西啊。
1: 嗯嗯，
0: 来，各位说说看吧，什么东西是你一直想吃，吃了以后发现加斯的搜索就那样？我跟你说，
1: 宅成神，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就觉得这一个真的是
0: 哦，
1: 我投他100票，
0: 是吧？
1: 马卡龙，就你看它也太漂亮了吧？
0: 对呀、啊，
1: 也太出片了吧？
0: 哎、你听名字，你也感觉哇，应该很
1: 也太法国了吧？
0: 对，很好看的东西，
1: 必须得在香榭丽上吃啊！
0: 对啊，
1: 香榭丽大道嘛。
0: 哎，
1: 当时啊，我在徐州吃过一个，
0: 嗯，
1: 哎，香茗味儿怎么那么浓？
0: 是吧？
1: 然后我有一次就是去法国
0: 啊，
1: 香茗味怎么那么浓？
0: 香茗味怎么那么浓？
1: 那可能这个东西就是
0: 这么浓，
1: 就是很甜。
0: 那你意思是你在徐州吃到的马卡龙还是蛮地道的？
1: 对，很法国，
0: 还是蛮地道的。这是
1: 对、
0: 哎。来，各位说说看吧，什么东西吃了以后发现就那样？小胡说，披萨。
1: 披萨好吃呀、
0: 哎！以前呢，就是小的时候，你知道、
1: 啊、
0: 看广告啊什么的，就可好吃了。
1: 对，
0: 但吃了吧，我感觉说实话，我的口味感觉就那么回事，
1: 就那样是吧、啊？
0: 对，还有小时候的那个红烧牛肉面的那种，
1: 以为里面是真牛肉哦，
0: 对，
1: 都骗人的
0: 啊。
1: 嗯，
0: 吃了以后吧，反正它只能在固定的点位吃，会显得好吃。
1: 哎，
0: 其他点位吃不好吃。
1: 还有 James 说
0: 啊，
1: 鱼子酱
0: 啊。
1: 就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高级显着
0: 啊吃的。
1: 哎，你鱼子酱怎么吃？他们说要在虎口上。
0: 虎口上。
1: 他能怎么滴？我就说这个虎口，他加热吗？
0: 啊，
1: 加到36.7。
0: 啊、这虎口上怎么吃呢？这个
1: 就、
0: 这吸溜一下子。
1: 对。
0: 哦，这个吃法，小时候我们在农村也用过。
1: 哎，
0: 吸溜鼻涕是吧？
1: 哎。还有这个王大哥说、
0: 啊、
1: 我就是特意进来看七星瓢虫的、啊、七星瓢虫今天成精了、
0: 啊、
1: 希望你们接下来就不要说七星瓢虫啦、
0: 哎、
1: 希望你接下来就说的是米奇米妮行吗？
0: 对对对，
1: 好吗各位小伙伴，咱们说一起来说一下。
0: 我觉得七星瓢虫成精这个事儿在西游记里面拍出来显得不好听啊。
1: 哎，
0: 你是什么妖怪？
1: 我是白骨精。
0: 七星瓢虫精。
1: 七星瓢虫精显得胖，
0: 对，
1: 觉得显得可爱嘛。白骨精一听就很瘦了。
0: 对、啊、来各位说说看，什么东西是你一直想吃，吃到以后很失望的啊？
1: 哎，
0: 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喽。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文，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我也靠拿近起来说话了哦。因为大家说我今天穿的洋气，大家好啊！不行，这个怎么气泡声都出来了？大家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小阳。
1: 你怎么回事？
0: 怎么了？苏小阳气怎么了？
2: 没事，我最近这个是自己身体不舒服，不怪你。
0: 那你干嘛在我说我自己洋气的时候你就吭吭吭吭吭的？
2: 哎，就是你这太洋气了。
0: 哎，你看你，人家老李都说了，苏天天都洋气。啊、哦，
2: 洋气到我了。
0: 到了，正好现在已经到了伏天了，开始吃伏羊了。
2: 小心你危险，就你身上太洋气了。
0: 我洋气很重是吧？还有这个随遇而安说、你要叫杨小苏。
2: 叫苏小杨
0: 都行，因为我妈姓杨，所以我叫杨小苏、苏小杨都行。
2: 哦，对，合在一起了，这是哈。大家好，我是那个接地气的龙仔。
0: 龙小土。龙小土。
2: 对，怎么这会儿扮演上白云跟黑土了？啊，这会儿走的是真路线是不是？
0: 你31，我35。
2: 我属羊，你属虎。太扎心了，这是啊、哦！来，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这两天前后是在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对，还有很多朋友说，苏，我从你今天的衣服就可以看出来，小龙是七个小矮人
2: 啊、
0: 哦，因为我这是白雪公主。
2: 今天我们俩是红配绿，
0: 是我都不好意思转给他，
2: 对，
0: 他那边绿的很厉害。
2: 行啊。红花就得绿叶配啊。
0: 对，
2: 今天咱们说到的东西呢、就是什么东西啊是你一直想吃，吃到以后很失望的。
0: 他们给我们说，刚才给我们解析了、因为我们太不懂、我说为什么这个三文鱼必须要在手握、
2: 你说鱼子酱
0: 啊，鱼子酱
2: 为什么要在对这个
0: 虎口这吃呢？
2: 为什么
0: 他们说鱼子酱是花溜的
2: 哦，
0: 花溜的，他就得找一个稍微凹陷一点的地方。鱼子酱是稍微这个就是虎口是稍微凹陷一点的地方。
2: 哦，
0: 那我就不懂了。
2: 哦，
0: 勺子不行吗？
2: 就是
0: 他们说
2: 啊，
0: 就是那种样的，就不锈钢勺子去味儿、所以他能把那种海里的味道给去掉了。
2: 哦，
0: 去腥不好吗？
2: 是吧？
0: 但是后来我就想了，瓷勺子不行吗？瓷勺子不去味儿吧？
2: 就是，
0: 他们说可能不够美观。
2: 我有好多次都把那个鱼子酱放在了这个位置，想吃没吃掉，
0: 然后就滑溜下来了。
2: 对，后来他们说也对，你自己没吃掉被别人吃也正常，因为他们说虎口夺食嘛。哎，是吧？自己吃不着，反正哈。
0: 梦想总是遥不可及，说现在是调频96吗？您看我后面
2: 10333
0: 啊，徐州交通广播啊。
2: 对，三哥。你看您别看啊，三哥天天生活张杰
0: 啊，
2: 人吃东西吃高大上。
0: 他怎么说？
2: 人鲍鱼。
0: 鲍鱼
2: 、安排鲍鱼，以前觉得高大上，吃一次跟卤蛋似的。第一次去吃鲍鱼的时候都懵了，服务员说先生你好，这是鲍鱼。他说懵了，那是猪八戒吃西瓜。
0: 那吃那个
2: 对，
0: 什么神仙果啊，
2: 是吧？
0: 啊，
2: 三哥都懵了啊，吃它还得抱它。没听说过哈。
0: 刚才还有一朋友说的，我就不赞同了。
2: 干嘛？
0: 他说莲雾。
2: 莲雾，
0: 他说莲雾不好吃，但是我觉得莲雾超甜的，因为很有水、
2: 你喜欢吃那个？
0: 你要吃很好的品质很好的莲雾，你不要吃老的。它都有点那个粗丝丝那种不行。
2: 你要说
0: 要吃水大的。
2: 对，说到这个吃的啊，怪我不懂，说是不是网红的甜品
0: 啊
2: 都不太好吃？
0: 咋说呢？
2: 比如你要看那种图片嘛，都美的不行
0: 啊，
2: 门口还排队半个小时
0: 啊，
2: 但咬一口就
0: 这样、就刚跟我说的马卡龙一样，
2: 对，
0: 是吧？
2: 全是糖精味儿，这是啊。
0: 还有山羊说
2: 啊，
0: 虎口的空间小啊，缩
2: 啊，
0: 一次只能吃一丢丢，一点点撒在那儿。你那拿勺子快一快一大勺的，那成本还了得
2: 啊？
0: 但是我看现在他们吃就是那个鱼子酱，不也一盒一盒的吃吗？然后好多自助餐还放那一盒一盒的。
2: 吃的就是那个洋气劲儿。
0: 对
2: ，
0: 我老忘我这个人设
2: 啊，
0: 不好意思，我这是最容易塌的人设，洋气，
2: 洋气哈，你一说洋气，有人拆台呀、这是
0: 啊，
2: 青灯说那

0: 不叫洋不叫洋气吧、啊、应该叫七星嫖宿啊今天。
1: 啊、听名多难听，你叫票都哎太难听了。
0: 一会儿他们要报警
1: 了。啊、真是、
0: 啊。这不行这是啊。啊来各位说说看吧，什么东西吃之前挺期待的，吃完以后就那样。
1: 嗯，
0: 陈指导是拆迁户说那个热干面。
1: 啊
0: 对，武汉的热干面是吧，
1: 好吃啊。
0: 他说我吃了一次啊，又黏口味又重，面条又硬，哎呀真是一言难尽。
1: 我有一年在武汉出差了五天、
0: 啊、一周
1: 的时间。
0: 半顿热干面。
1: 早饭他那个酒店都是热干面、
0: 啊、
1: 我都不吃其他东西了、
0: 哎、
1: 顿顿热干面、
0: 哎、
1: 真的是他们说武汉的过早特别多，100多口子，一百多样都不重样，所以你换一个不就要热干面、
0: 就是、
1: 我觉得麻酱面多好吃
0: 还行，反正我觉得还行，反正
1: 是吧，
0: 我能吃得下去哈。
1: 哎
0: 你要说外地的哈，这个潘婷说的是卤煮啊，
1: 哎
0: 那个卤煮好家伙，
1: 北京卤煮、
0: 哎、
1: 啊，
0: 他说你要第一次吃的话你感觉到会有点腥，
1: 还带点臭味，
0: 难以下咽的，这是
1: 就是卤煮我也不太喜欢吃，
0: 对吧，
1: 我老觉得他们处理干净，
0: 卤煮啊，
1: 嗯，
0: 北京豆汁儿啊，
1: 他们都是，
0: 对吧，
1: 都很有名，他们是不是在用美食劝退我们不要我们配票
0: 是吧，对，就是告诉我们这口饭不一定每个人都吃得下，
1: 对，不是每个人都能吃的哦。
0: 哦，
1: 是地道老北京吗？
0: 哦，这么一讲还稍微很善良了这个、来各位说说看，什么东西是你一直想吃但是吃到以后蛮失望的。
1: 还有很多的朋友需要说去南京吃那个旺鸡蛋、嗯、不行、
0: 哦、
1: 我们之前就说了什么活珠子旺鸡蛋、
0: 哎、对，
1: 绝对不能碰，
0: 对、
1: 嗯、
0: 就这个东西呢，就说实话我早就听说非常好吃，而且我在南京上学的时候我身边的同学很多人都说太好吃了，就爱吃这个
1: 啊。
0: 但是我主要是心理建设过不了那一关，
1: 我也是，
0: 是吧，就是吃的东西有点太形象了，
1: 哎
0: 啊。
1: 还有朋友问这是哪里的广播，给大家说一下，这是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啊。
0: 对各位朋友们，你看现在想死了
1: 啊，
0: 虽然不在徐州吧，但是
1: 你也能听到哎。
0: 对，
1: 现在我跟你说
0: 啊，
1: 徐州的五 A 景区、
0: 啊、
1: 尼龙山上都是俺的声音。
0: 对，
1: 那不是山上的喇叭，那是大家的喇叭
0: 啊。所以四舍五入，我们也是个五 A 级的主持人啊。对，
1: 啊、我们是五 A 级主持人
0: 啊、嗯，是不是？所以。对，
1: 还有朋友说
0: 有杆我们爬上了。
1: 清风说、
0: 嗯、
1: 你听我这个班杆爬得更厉害啊。
0: 还要怎么着，
1: 清风说、
0: 嗯、
1: 哎、
0: 嗯、
1: 这个女主持好像一个女明星。
0: 哦，
1: 你不了解我，
0: 我、
1: 哦、徐总、哦、我就是。
0: 哦，这一点有点骄傲了，这个。
1: 他不有杆吗，你不得往顶爬吗？
0: 对、
1: 嗯、
0: 对，在徐大明星，而且有些外地网友在、哎、对不对，
1: 大明星，
0: 大明星。
1: 巨大的，
0: 对、
1: 嗯、
0: 出门之后，尤其出门工作单位以后，
1: 想想好再说，我就觉得你开始不憋好屁了。
0: 那我放还不放？现在
1: 你憋了，憋着，
0: 这憋着难受，这是。一出单位门啊，这外面成千上万的粉丝啊。
1: 哦，好话
0: ，这个
1: 是好话啊，
0: 别憋着哈。
1: 嗯。
0: 拆迁户说记得小时候啊有一次吃那个烤红薯
1: 啊、
0: 嗯、掉在了床上。我妈非说是我拉床上了把我打一顿。从此以后啊我就对这个美味的烤红薯啊产生了心理阴影、嗯、从来没有吃过。
1: 我真的很喜欢红薯、
0: 哎、
1: 尤其最近那个薛记珠宝店、
0: 嗯、哦，
1: 薛记珠宝店它不是出那个条条的烤的吗？
0: 对啊，
1: 我觉得太好吃了、
0: 哦、
1: 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红薯条？
0: 你是忠实拥护者、
1: 我真的是拥趸、
0: 艾特说的是那个椰子鸡
1: 啊，
0: 哦，椰子鸡我觉得还行了，还椰子鸡不想吃第二次了，
1: 我就觉得
0: 啊
1: 很平淡、很寡淡那个味道。
0: 对、有人就爱吃南方那种很素啊，
1: 嗯，
0: 就爱吃这种感觉。
1: 哎，
0: 各位来说说看吧，有没有什么东西你吃之前觉得风很大？哎呦，就是网红啊、好吃啊什么的，名声特别大。
1: 嗯，
0: 吃了以后发现就那么回事儿。
1: 是
0: 啊，
1: 山羊说，苏苏，我告诉大家啊，确实像明星。远看赵雅芝，
0: 嗯，
1: 近看关之琳，仔细看哟，徐宗苏苏啊，我说点年轻点的呗。
0: 这俩我没猜
1: 都上岁数，
0: 奔60了吧？
1: 对
0: 啊，
1: 都得奔七了吧？
0: 得奔七了是吧？
1: 啊、
0: 哦。 对对对，一看你也就是
1: 我、啊、对吧，你稍微节点，稍微年轻点的
0: 是吧、
1: 啊、但是我也觉得两位姐姐已经是美丽的极致和标杆了啊。
0: 对对对，
1: 不是说是我望尘莫及，
0: 嗯，
1: 我还是、
0: 嗯、我们追赶不上哈。
1: 对，嗯，
0: 来各位，什么东西你一直很想吃，吃到以后很绝望，咱们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啊。
1: 嗯，
0: 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巴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巴士的巴，这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嗯、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也能看得到，也欢迎各位此时此刻进一下这个动物园，这个叫
1: 这叫大自然
0: 啊，大自然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
1: 看一下瓢虫精，
0: 对，瓢虫精，
1: 七星瓢虫精，
0: 哎，这你说这妖精，这不是这成精以后吧，你看啊，你看不吃人做广播了，现在
1: 啊、做点公益，
0: 真是
1: 做点公益，早上起来闲也闲着，
0: 对，
1: 跟各位小伙伴们聊聊天、哦、你们要是惹生气我就可就飞走了、
0: 哦、
1: 我后边可带翅膀子的
0: 哦。瓢虫精做节目闲着也是闲着，
1: 对，
0: 都会清爽。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生活变四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代，大家好，我是气质过人，优雅美丽的苏苏。
2: 对，最近我听说都瘦了，这是。
1: 回到原点。
2: 哦，前段时间瘦了。
1: 对，希望大家记住前段时间我的颜。
2: 哦，我前段时间我感觉特别明显。
1: 因为我说话不喜欢扔了。
2: 没有，我感觉地球公转的速度都快了很多。
1: 全是我压的，现在
2: 轻了现在。啊，来，今天咱们还得感谢一下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有的朋友问，现在下雨吗？现在目前来说，我们目光测的啊是没有下雨的情况啊。
2: 哎、啊，对，也没说阳光明媚吧，但也没有下雨，反正
1: 是啊。啊
2: 今天的话题说到吃的这个啊，这个古佛青灯说、啊、有样东西不也说风很大的那个吗？
1: 是、
2: 啊，就那个西湖醋鱼，那是真不管斤啊，
1: 那是真的不行啊。但是西湖那个鱼汤，就是它那里边有个那种鱼汤，
2: 哦，鲜的，
1: 挺鲜的，对啊。
2: 他听网上说不好吃
1: 啊，
2: 然后我就好奇，究竟到底能有多难吃？
1: 我就点了一份。
2: 哎，我到现在要扫脸活自己，我怎么
1: 那么犟
2: 犟景色？
1: 啊、你有网友能害我吗？
2: 啊，对，就我就想尝尝到底有多难吃，你知道吗？
1: 哎，
2: 好家伙，那
1: 还有桑善说
2: 啊，
1: 我的乖，到底谁要吃西湖醋鱼啊？
2: 有人呐 啊， 啊！乐童说，七星瓢虫不就是花大姐的那个吗？
1: 对呀、啊，就是花大姐啊，徐州话就是花大姐啊。
2: 啊，对，
1: 但是我不是，我是在逃公主，希望你们多看一点卡通。
2: 啊，迪士尼的那个。
1: 对。
2: 啊，因为他。今天走洋气路线，这是
1: 的啊。
2: 平哥说，苏啊，人家让你洋气不是让你插氧气，知道吧？你这说话都带气泡了，
1: 真的。
2: 对呀、啊，啊，还有
1: 啊，
2: 你这不是人家尖叫的米奇的衣服吗？
1: 对哦，
2: 你穿人家尖叫的工作服干嘛呀？
1: 回头送给他。
2: 对，尖叫的米奇。
1: 对，我这是米妮。
2: 啊，这米妮
1: 啊，
2: 对 CP 搭档，反正
1: 对
2: 啊，
1: 还有朋友都说这衣服好看
2: 啊、哦、
1: 啊，
2: 行，大红袍啊，来，
1: 怎么又大红袍？说了跟茶里茶气的，但是那个确实很稀少又巨贵，
2: 对不对啊？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清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3: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2: 哎
1: 啊！刚刚还有朋友说，怎么会有人喜欢吃西湖醋鱼呢？
2: 哦、
1: 在徐州就得吃松鼠桂鱼啊！
2: 哦，
1: 松鼠桂鱼啊，对，那个确实。
2: 有人去杭州嘛，想尝一尝当地的美食特色嘛，这是。
1: 不都说杭州是美食荒漠吗？
2: 对啊，对啊，想吃沙子嘛。来，今天咱们的车厢早读课啊，来讲一讲有一种经历。
1: 你说说看。
2: 各位，你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一种经历啊？
1: 啊、哦，
2: 你明明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
1: 我呀。
2: 对吧？
1: 对
2: 啊，明明是一个脾气，但是你一到饭点你没吃上饭啊、
1: 哦，
2: 你就开始莫名的烦躁啊。
1: 我还真的没有
2: 不开心啊，这种吃饭前，就是你心里想的是，哼，拍照，跟我今天要拍照，拍什么照，有什么好拍，赶紧走吧，真是
1: 啊、哦。
2: 但你吃完饭以后，你心里想的是，跟我对象假如在一起的话，你想的是。那我给你再拍一张吧，这样拍好看呢，这是
1: 啊，
2: 你整个人心情就变得不一样了。
1: 我觉得真的有，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就是你要到饭点不给他吃饭，他好燥哦，好急哦。
2: 对，这还真不是你的性格问题，
1: 哦，
2: 这是饥饿对情绪的一种影响现象，俗称叫做
1: 恶怒症。怎么那么多症？路怒症、
2: 哦、
1: 恶怒症、
2: 哦、
1: 班怒症，
2: 对，
1: 是不是？
2: 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哈，你看人上班怒症，正常吧？
1: 不正常。我跟你说啊，我前两天已经想通了，我希望你们没事不要、不要骂领导
2: 哦，因为你就是。好的，主任，班怒症呢，就是也正常嘛，有人就班怒，有人就怒。
1: 有正常。
2: 咱今天讲这路怒症呢，首先来说，这是不是个病呢？
1: 啊，
2: 它不是一个正式的医学诊断名称。
1: 对。
2: 但是科学研究发现一个事儿
1: 啊，
2: 这个饥饿确实会显著的影响人的情绪和行为的控制能力。
1: 哦，因为你到饿的时候，你大脑就会发现了。
2: 哦。
1: 你那个时候，
2: 嗯，
1: 我得活下去。
2: 哦，
1: 我大于我要讲道理。
2: 哦，
1: 就人在吃饱之后，
2: 嗯，
1: 才能够给你理性的分析东西。
2: 对，
1: 理性控制能力才会增强。
2: 哦，
1: 但是你饿的时候，你就我要活着。
2: 哦，明白明白，怪不得我饿的时候，我就是有一种就是保持愤怒的感觉。
1: 你会有恶怒症吗？我没有哎，
2: 我也没有，
1: 对吧？我真没有这个啊。
2: 因为有很多时候人的他的那种理性的控制能力在下降，比方说情绪的阈值在变低啊，所以你会烦躁敏感，会变得冲动。
1: 对，
2: 比方说领导在开会的时候，你心里想的是别废话了行吗？这点破事还要讲很久啊。
1: 哎呦，这都几点了，饭点了还不散会、
2: 哎、为什么一饿就容易情绪失控啊？主要是大脑的功能比较紧张了、嗯、那时候你没吃饭就等于你的 CPU 降频加上风扇在狂转，知道吗？
1: 哦，又饿又散热，
2: 脑子就进入到一种紧急的模式。不是脑子脾气差啊，是血糖在开摆那时候
1: 啊。
2: 还有一种呢是自控力在下降，你以为你在生气 啊，其实是大脑在说我没精力做情绪管理这种高耗能的任务了。
1: 哦，原来情绪管理是个高耗能的任务啊、嗯、
2: 真的
1: 啊。
2: 而且呢，因为你那个时候你饿，对不对？你的压力激素会上线，身体呢会释放这个肾上腺素加上皮质醇这些激素、
1: 嗯、
2: 让人心跳加快，注意力变窄、
1: 哎、
2: 情绪变得更敏感。
1: 哦，
2: 所以更有意思，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什么呢、嗯、叫做具身认知。
1: 就身体的状态会影响我们对情绪的判断、哎、对吧？
2: 对对，就是你身体状态不好，所以你情绪的判断也不准确有的时候。
1: 哦，
2: 所以你有的时候你感觉到你对一些事儿没有判断好啊，或者你不在状态的时候，你吃个饭朋友、
1: 哎、你 吃个饭就好了。
2: 哎，对对对，
1: 吃了不行再睡个觉。
2: 比方说我很饿的时候、
1: 哦、
2: 我做一个事儿，我就感觉可能就少点感觉。
1: 嗯
2: 啊，我后来发现到底是什么感觉呢？哦，是原来饱腹感不够。
1: 我有的时候 啊，就是我没有恶怒症。
2: 哦，
1: 我有
2: 饱怒
1: 可怒症。
2: 可怒啊、哦、没喝水就
1: 会不喝水
2: 就生气。
1: 对，就很生气。
2: 怪不得姐，你节目当中为什么经常对我破口大骂？
1: 因为我
2: 欺负我侮辱我。
1: 我什么时候破口大骂了？
2: 就是因为你做节目的时候你不喝水。是不是啊？
1: 我在家喝完来的，我是个骆驼。
2: 你放心姐，我以后广告期间我一定到隔壁这洗手间的位置。
1: 你这
2: 啊，我是洗手间隔壁的水房，给你打好水过来。嗨，真是
1: 能省就省，
2: 你
1: 不能省不要省啊！
2: 对我的信任连0.1%都没有，
1: 毫无信任可言。我都害怕你这个人奉承。
2: 对对对，
1: 阿谀。
2: 哎呀，真是。你翻那白眼，我你突然提醒我，好像是可以咬出来。
1: 哎呀，
2: 因为你这个饥饿的时候的这种不适感呢，会被大脑误认为外界环境可能或者他人身上可能会影响到你了。
1: 对，
2: 所以你会感觉到就是你被恶魔夺舍了。
1: 哎呀，恶魔夺舍。
2: 对对对对，当然呢，有人就饿了就发脾气，也可能会有这个什么胰岛素抵抗的、
1: 嗯、
2: 胰岛素抵抗的也更容易恶怒哈。
1: 所以这就正常关联、
2: 嗯、对对对对、
1: 还有很多的朋友说，
2: 嗯，
1: 阿龙你上班晚的时候说破口大骂，你记住了吗？
2: 我没记住，
1: 因为他没听着，我都在节目里当着全市人民面骂的、
2: 哦、对对对，我没记住。其实我路上也听了会儿节目，我觉得全是溢美之词、啊、
1: 哦，说你累了也该谢谢了
2: 啊、哦、对对对，全是溢美之词。

0: 我听还挺高兴的，真是哈、啊。
1: 你当时满心、啊，你当时是不是 CPU 也快干烧了？因为你要做情绪管理，
0: 对，
1: 和那种样的高情商的回复。
0: 对对对，我蛮期待明年8月6号的。
1: 我也是。
0: 当然呢，有的时候就是大脑出现这种能量不足的信号，烦躁感上升呢，咱们也得适当的去调整一下。
1: 对，
0: 比方说规律的进食啊，搭配一下蛋白质，加上复合碳水啊，然后别在极饿的时候啊做重大决定。比方说你特别饿的时候
1: 啊，
0: 你提出了辞职啊、分手啊、高消费啊。你别让自己饿到情绪代偿好吗？
1: 对，就有的时候你在你情绪饿的时候、
0: 或者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吧，
1: 你说出那些话、你情绪好的时候，
0: 对，
1: 你咋圆呢？
0: 对呀、
1: 你说100句话去圆那件事情，
0: 对，
1: 嗯，
0: 所以在情绪即使不好的时候呢，也不要乱做决定，
1: 哎，
0: 尤其那话不要说出口。
1: 所以泰国就说对了，这个时候你就吃块把子肉吧，
0: 哎，
1: 在家不做饭就来罐味鱼，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怪味鱼啊、
0: 小麦事先女说今天我必须得去直播间看看苏今天穿的到底有多好看，这是
1: Thank you 大家，我马上要给大家走秀了哦、人家走秀，因为我们距离有问题 人家走60T台、我就只能
0: 就这样走。这已经算锻炼身体了，这
1: 哎，是是是
0: 啊，
1: 高强度高强度，
0: 对，
1: 今天有氧够了，
0: 太累了、今天说我是这种情况
1: 啊，
0: 我不吃饭呢不会生气
1: 啊，
0: 但是不吃饭我会焦虑。不吃饭不生气但会焦虑。
1: 我还行
0: 啊、
1: 我也不焦虑，就有的时候忙的时候来不及吃，我焦虑的肯定是事件本身。但是我不焦虑不吃饭这件事情，我那个时候一直脑子里有一句话说、又瘦了又瘦了。
0: 是不是姐平常你的储存比较够，你像他的储存可能就
1: 他不够，他瘦，你想骂我胖是吗？
0: 没
1: 要你想
0: 啊
1: 阴阳我，
0: 没有，我觉得你储存蛮好的，这是，你不知道吗？现在储存板块卖得特别好，永远缺储存
1: 啊！
0: 你听说过吗？
1: 你不要说这种话，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啊，
0: 风口浪尖特别好。
1: 我现在反应慢，我年龄大了反应慢。
0: 我现在缺储存呀、行情好呢，这是。
1: 哎，
0: 对对，你储存就特别好。
1: 还有朋友说苏，你不要相信他，你不是胖，你就单纯壮。哪点好听了
0: 啊？对，
1: 更不好听了，还不是胖乎的嘞啊！
0: 你不是胖胖，你是壮壮。行啊，那接下来咱们也撞进广告去吧。咱们进一组广告，广告回来啊。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1: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

0: 赵先德，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台低密院属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5: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6: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7: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8: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不是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前锋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刚才有朋友问我们两个问题、
0: 哦、
1: 说天天龙龙说上句、嗯、我说下一句给你搭习惯了、
0: 哦、
1: 你回家、嗯、刘老师要是不给你接下一句你会不会尴尬？他不会，
0: 对，
1: 因为我们俩的另一半啊、
0: 哦、
1: 都能说。
0: 我在家里面我是一个严肃的男人，一个不苟言笑的男人，一个地位崇高的男人，话怎么会多呢？
1: 对，他就在待不了家里的男人。演出去，出去不要在家待着。
0: 在家走的是高冷男人路线。
1: 哎，
0: 对对对，所有的谄媚已经放在节目里面用完了。
1: 哎呦，你在家多高冷。
0: 对，
1: 高冷是吃饭，我都给你做好了，你让散会了，快吃饭。
0: 等等，我现在在恶怒。高冷男人都走这种路线也是啊！来，各位，什么东西你一直想吃，但吃到以后，说实话，
1: 嗯，
0: 就那么回事，有点失望的，这是。
1: 有哪些东西啊？
0: 哎，财月说的是山竹，
1: 山竹也还可以吧，当大蒜头子吃。
0: 对，我感觉也就那样，姐、
1: 啊，
0: 就老费劲了。
1: 嗯，
0: 给它弄开，然后再吃个大蒜瓣子。
1: 哎，
0: 这是啊啊！小汤包说士力架。
1: 士力架多好吃啊，
0: 甜，有人觉得太甜了，
1: 是甜，不甜它能叫士力架吗？
0: 齁甜的，这是
1: 它的能量不就在那甜上吗？
0: 对，就从那儿补充能量的，是不是？
1: 是、嗯、还有朋友说冰冰面，我觉得冰冰面还好啊，
0: 还行吧，
1: 还可以啊。
0: 对对对、
1: 啊、
0: 我对冰冰面的这个怒感主要来自于写那个字儿，反正啊，
1: 不用写啊，
0: 万一写作文用上了，
1: 哎，
0: 写不出来啊。
1: 还有说、
0: 嗯、
1: 为了工作不得不说他俩是
0: 哦
1: 我们俩的工作职责就是逗大家开心
0: 哦。
1: 哎，我觉得我们俩这也是做那个、
0: 啊、
1: 做一件力所能及的、
0: 哦、对
1: 好事吧。
0: 前两天我因为这个事儿啊，我就是去医院也咨询了一下我们当时周医生
1: 啊，周医生，
0: 周医生，
1: 周医生是我们东方人民医院的儿科医生啊，所以他也进不了什么常人的问题。
0: 我是周医生，我遇到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他们留言说我是这个讨好型人格
1: 哦，
0: 对，你说就这种就是该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0: 他说这样也挺好的，以前是病，没想到发展成职业了。啊，现在可以是一种职业了。
1: 对对对，你想他们讨好型、啊、谁在工作中讨好型人格不是为了拿工资呢？
0: 哦，
1: 对不对？
0: 有道理哈、嗯、对对对对，你这么想哈，我突然自洽了，真的啊。
1: 对呀，
0: 噼啪说什么东西风很大，吃以后很一般。

0: 那海胆，
1: 海胆其实它不是和贝类、扇贝类都差不多的味儿的吗？
0: 但我还真没吃过那玩意儿哈。
1: 啊，
0: 就是
1: 刺刺的，
0: 全刺儿，反正。
1: 对，
0: 那刺儿怎么吃啊？姐，你之前嘎巴嘎巴吃吗？
1: 那个刺儿
0: 啊，
1: 不吃，
0: 不吃啊？那怎么吃的呢？啊，
1: 就吃里头的那个玩意儿啊。
0: 哦，
1: 那个吸溜的那个。
0: 哦，把刺儿吃完了，吃里头的。
1: 对对对，刺儿留着扎你。
0: 青藤说，今天苏穿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
1: 当然了。
0: 对，因为我觉得苏今天穿的特别像我们家的桌布。非常好看，有一种就是看到它以后有一种回到家的那种感觉，如沐春风啊。
1: 你们家的桌布那么大红呢、
0: 啊、
1: 你先造的话呀。
0: 啊，
1: 嗯，
0: 姐您别说，你家洗洁精挺好的，而且衣服洗得挺干净的、嗯、
1: 还有很多的朋友说、
0: 哎、
1: 几乎所有外地特色美食、
0: 哦、
1: 他觉得都不怎么样。
0: 哦，
1: 嗯，
0: 平哥也说的是这个吧，
1: 嗯，
0: 比方说有些地方烧烤
1: 啊，
0: 开车也去，
1: 对，
0: 然后有一些胡辣汤
1: 啊，
0: 醋鱼、豆汁儿、卤煮
1: 啊，
0: 那你听着风这么大，专门去吃啊？
1: 吃第一口不吱声了，
0: 哎，
1: 就想假，
0: 对，
1: 就想回来。
0: 对对对。当时平嫂就跟平哥说：“你不惯能锁吗？你锁，锁话，锁话。
1: 你不是就冲这个来的吗？
0: 法烟快。”
1: 还有朋友问：“今天徐州天气怎么样？”还挺好的，也不是晴，也不是雨。
0: 对对对，
1: 阴不呼的，
0: 挺舒服，
1: 和我现在的心情一样。
0: 哦，
1: 阴了，
0: 阴了。
1: 嗯，
0: 没事，我一旦阴阳你就好。
1: 我现在主要就是想阴阳别人。
0: 今天咱说到这吃的，有好多这个真是千人千味啊，有人真不爱吃这些啊。
1: 有些朋友说海胆还是蒸蛋比较好吃，
0: 是吗？
1: 嗯，也是会吃啊。
0: 哦，那下来咱们得稍事的休息啊，进一组广告，广州是我俩带来的后浪时段，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8点整。
9: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